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九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银发时光，乐享旅程。亲爱的老朋友，您听见春天的召唤了吗？
4: 李姐，经济广播新开的山河漫游团可贴心了，主持人带队，专业医护跟车，还帮拍全家福呢。
5: 哎呀，上周我们三十个老伙计去婺源，那古村的油菜花开的呀，跟我年轻时候一样美。
6: 吉林经济广播带着爸妈去旅行特惠专线已然开通，山水康养县、古镇探幽县、红色记忆县，总有一条通往您向往的远方。
7: 岁月正好，出发趁现在。
6: 带着爸妈去旅行服务中心热线13074301155，微信同步，让我们共赴山海之约。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8: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7: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9: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10: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3、2、1，节目开始。

好嘞，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老友才了，我是海明。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本周长春的气温是非常凉爽的啊，最高气温这一周只有29度，就是在今天，那么明天就会25度、22度、23度、21度。你说我们这个东北是不是啊，咱长春大美长春多厉害啊，其他南方城市那都30来度、40度、37、8度了，是不是？咱们这边只有20来度，22度，凉爽的夏天，欢迎我们的所有全国的朋友来长春做客。然后呢，我还查个词儿，我再查个字儿啊，就是这个卧字儿啊，也是换女的换字儿啊。然后呢，但是有不同的字音，它怎么说呢，就是在诗词当中啊，他都读的是换，但我为什么今天早上查的就是卧呢，啊，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我们那个彩虹银铃诗社不是已经成立了吗？然后呢，在今天啊，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我们群微信群啊，就是我们诗社成员的微信群里呢，现在已经是开始热闹的进行了一下诗词赏析和跟读泛读这样的一个这个步骤了啊，然后很多的伙伴呢都读起来了啊，大家热情高涨。今天早上呢是读了一首诗，是王维的啊，这样的一首诗，然后在诗词当中呢就有一个词是浣女啊，是浣女，竹喧归浣女这么一句，但是我查了啊，我也确实查了，然后呢这个就读换的是比较多，然后呢我不知道早晨我怎么查的，就查到了一个卧女啊这样的一个读音，哎呀，然后呢我就给读出去了，读出去了，大家伙就提示我说这个读的是

卧啊，应该读的是卧字啊，不是换字啊。哎，所以呢，我这不就是错了吗？这不产生错误了吗？那哪行啊，是不是？我这又查啊，就现在呢，还是读换女的是非常多的啊，是换一局换女。你说我怎么就能读成卧女的呢？但我确实查了呀。

0: 恶字呢，它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脏了啊，这个衣服上有什么什么残留，或者是有什么，这个就叫卧啊。所以我就理解它应该是卧女。
1: 秀出银发魅力，
2: 拜拜了，老云大哥。
0: 哎呀，还是不够严谨呐，着急忙慌的，还是不行啊。是不是啊？在这里呢，给大家承认一个错误啊，它应该是读浣女啊，三点水加个完，它读的是浣女。好吧，那么，感谢大家哈，对于我们这个诗社的关注，也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的银铃诗社。很多老伙伴都是热爱诗词的啊，然后呢，我呢也会，在这个群里呢跟大家互动，也欢迎大家啊跟我们一起欣赏诗词的美丽，
1: 130，
0: 好吧，特别幸福啊，特别开心，因为能和大家一起朗诵诗歌，我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儿啊。是不是啊？然后呢，在上半段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拾记忆》和《行天下》。在下半段呢，依然是跟大家来进行才艺的展示部分。也欢迎大家在稍后的时间通过三门热线0431-8581-5377、8581-5388和8581-5399，我们一起来互动啊！好了，接下来进入《拾记忆》，
1: 听见幸福，乐享银铃。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年之声全新改版，银铃工作室焕新出发，老有才了，秀出银发魅力。
2: 拜拜了，老云大哥。
3: 拜拜，
0: 来拜拜。
1: 老幸福了，喜遇晚年和美生活。
4: 我说接下来时间交给二位，然后就一
1: 健康风向标，顾您身心安康。
5: 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收音机前的好朋友。
1: 三档对老服务节目，全天候倾情相伴，懂生活，爱健康，展才华，老年朋友的专属听觉盛宴，幸福的饱和，让我们一起开启。银铃工作室合作电话：130-7430-1155，130-7430-1155。
6: 老味道是什么？
7: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6: 拾记忆，寻味吉林老字号。
7: 拾记忆，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8: 老有才了，
7: 让好味道伴您好身

哎呀，这大家伙热烈的讨论呢，还有这很多朋友都纠正我呀，这个包括我们诗社里边的好朋友都说，对，老海明老师读的是幻女啊，四声，告诉我再查一查。感谢大家伙啊，感谢大家伙，你说说这多不好，好像不够严谨似的，是不是？来吧，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啊，这个天天吃鸡蛋和很少吃鸡蛋谁更健康。很多老伙伴是不是早上起来都喜欢吃鸡蛋，吃一个的啊，也有吃两个的，还有吃好几个的。哎，但是有些人说了，说我也就是不爱吃鸡蛋，天天都不想吃啊。然后呢，那到底是吃鸡蛋这个好还是不吃鸡蛋好呢？是不是？哎，那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鸡蛋吃多了会胆固醇高吗？会高血脂吗？哈，咱先说一个结论，正常健康人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呢，日常饮食当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当中的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而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这个卵磷脂。其次呢，至于鸡蛋当中较高的胆固醇含量，其实也不用过于担心，这是因为什么呀？人体内胆固醇 70% 左右都是来自于自身合成，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的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对于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摄入胆固醇增加了，则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就会适当的减少。也就是说啊，即便鸡蛋的胆固醇含量高，只要人体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啊胆固醇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呢，一项大型的研究表明了，每天吃一颗

和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低密度脂蛋白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也就是说，每天我们吃3个以内的鸡蛋，对于我们的年轻朋友啊，血脂健康是有益的。那么鸡蛋一天到底吃几个最健康呢？讲到这里，很多人都可能会问了，鸡蛋还是要限量吃吧？如果已经有高血脂、高血压这些慢性病，还能够吃鸡蛋吗？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啊。首先，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周应该摄入280到350克的蛋类。一个鸡蛋50到60克计算的话，大约就是每周吃6到7个鸡蛋，也就是每天一个鸡蛋。那有些老伙伴说了，那我一天吃6个，然后这周都不吃了，那就不科学了，对不对？咱说了，吃3个鸡蛋以内，哎，你才有益于我们的这个身心健康啊！每天你不能超过3个呀，是不是？其次，从大家担心的胆固醇的角度来看啊，那么由中国血脂管理指定修订联合专家委员会、国家心血管专家委员会啊，反正都是很多高端的啊，这个专家指出了，成人每天胆固醇摄入量应该不高于300毫克，一个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是在200毫克左右。考虑到每日饮食当中其他食物也会提供一定的胆固醇，所以说呢，每天吃一个鸡蛋对于成年人来说也是适宜的。那么孕期、哺乳期、青春期的学生、健身增肌和大病初愈恢复期的人士，建议呢一天多吃3个鸡蛋啊，最多吃3个鸡蛋，哎，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就不同的人群，你要说我们老年朋友，你就一天吃1个鸡蛋就好了，正常情况下啊。如果说我是生病了，最近生病了，然后呢刚刚好，那你呢可以一天吃最多3个鸡蛋啊，是这样子的。那对于如果说日常饮食当中动物性食物的比例不大，只要注意鸡蛋的烹饪方式，比如说蒸啊、煮啊这种少油无油的方式，每天吃2到3个鸡蛋问题也不大。当然了，如果日常饮食当中已经有足够的奶、肉、鱼、大豆等食物，则不建议再额外的增加鸡蛋的摄入量，依然保持每天1个鸡蛋就可以了，是这样子的啊。高血脂的人群要注意控制脂肪总量，那么其中呢，鸡蛋建议也是一天不超过1个，一周不超过5个。对于高血脂人群来说呢，脂类代谢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么对于食物来源的胆固醇和体内自我合成胆固醇的调节能力就比不上正常人了，因此我们对于胆固醇的摄入要格外的敏感一些，所以一天一定要控制在1个以内啊，一定要控制在1个以内。还有就是肥胖人群，肥胖人群要注意啊，什么控制总的膳食摄入量，也包括鸡蛋。那么对吧，那么咱们一项大型的人群研究表明，如果每周吃鸡蛋大于6个，肥胖人群的全因死亡率会有显著的增加，是吧？每周要是超过6个鸡蛋，肥胖人群就有全因死亡率有显著增加，这个就引起肥胖人群的注意了啊。那么不过了，这个研究结果也建议大家也要科学的看待。一方面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饮食结构是有关的。一些呢处于减重期的朋友，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的蛋白、矿物质、大量的新鲜水果和蔬菜，杂粮提供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碳化合物，那么作为减重的饮食搭配也是可以的啊。当然了，这个呢就建议什么呢？有一些科学的指导，你要给自己制定一个科学的食谱，咱面对的是肥胖在减肥人群当中啊，是这样子的啊，是要有一个科学的膳食搭配才可以啊。另外呢，吃几个鸡蛋和肥胖人士的血脂水平也是有关的。如果肥胖的同时血脂水平还高，那也要按照前述的建议，每天摄入1个鸡蛋以内啊，可以选择其他的食物进行补充优质的蛋白。你比如说，脱脂奶呀、大豆啊，或者是低脂的这种瘦肉啊，或者是鸡肉啊，这都是可以的啊。哎，这就是吃鸡蛋的啊，一个这个参考。你看看，不是说所有人呢，你都是吃这个3个。

鸡蛋以内都行，也不是说一周你就吃六个鸡蛋、七个鸡蛋都行，得分人、分体质。有的人是肥胖的啊，你一周也不能超过几个六个，是不是？然后呢，我们要是说哺乳期的，哎，你一天还可以吃仨呢啊，或者是这个大病初愈的，你一天还可以吃仨呢，对不对？每个这个情况还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就跟大家说一下啊，大概就这个意思。就是如果说没太听清楚的朋友呢，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群，我们的群组号码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然后呢朝我要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今天给大家播发的这个内容啊，就是怎么来进行吃鸡蛋的这个科学配比，是不是？好吧，那我们听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也是我在我们的小佳怡那儿找到的。

0: 级明星拔珠板儿，乐开怀，说说经济广播频道的老
1: 时尚达人。
2: 我喜欢把所有的精彩写进诗里，为祖国高歌，
1: 拥抱生活。
3: 我抽屉啊，就翻了，哎呀妈，特别开心，大伙儿也笑，自己也笑。
1: 他们是有才艺、有故事、有追求的老伙伴。
4: 老有才了，每天上午9点播出。
1: 是不是想出去走走，又担心行程太累？是不是看遍了攻略，还是找不到适合我们的那一个？
5: 老有才了，为您安排。
1: 省内短途，轻松惬意，康养旅居，安心舒适。
5: 独家推荐老年大学体验游、养老生活试住营，给您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选择。
1: 还有最实用的出行指南和最优惠的团训信息。
5: 吉林经济广播《老有才了》行天下，
0: 让旅行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

好嘞，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行天下这部分啊。然后呢，今儿给大家说的这个团呢，是湖北恩施的啊，这样的一个团。这个团呢，真的，恩施是一个特别美的，它有一个大峡谷哈，还有一个三峡，然后呢，这个还有亚石林以及恩施女儿城，都是非常美的、非常美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很多老伙伴可能去过，是不是？回来之后流连忘返，说那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人宛如人间仙境啊，就好像古代那个诗人呐、啊，穿梭在哎那种丛山峻岭，还有那个峡谷当中啊，然后旁边就是飞瀑啊、流水。高山以及奇石，就是让你感觉特别美啊，是这样子的。然后呢，这个团呢也是从长春进行独立啊出发啊，然后呢也是有我们的这个导游全程跟随的啊，去给大家去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团。原价啊是3980啊，但是从我们这个经济广播这边呢，我们这个走的话呢是3499，全程啊是零高反，没有高原反应的，而且呢是含着门票的，含必须小交通的，就是在景区里边有一些小交通，它都给你包括了啊，就比如说那种观光车呀，啊什么什么车啊，啊这种小交通也都给你包括了啊。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没有必须消费的这种项目，没有必须消费的。当然了，你说有没有推什么什么车导啊、车购啊，也可能会有啊，但是大家只没有说强制去消费的啊，你可以不买。6月10号啊，还有这个几个名额啊，6月28号啊，正在进行广泛的收客当中。然后呢，这个有几个景点，一个是三峡大瀑布、听山峰看瀑布，还有平山大峡谷、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还有恩施大峡谷、云龙地缝、地球最美的伤痕，以及七星寨、绝壁上的天空之城，还有梭布亚石林探秘4.6亿年前的海底奇观、恩施女儿城、仙山供水景区，还有三峡大坝旅游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啊，取得联系。另外呢，还有富硒宴和烤活鱼特色美食，这是全程入住经济型酒店，3499啊，是八日游，双飞8日游3499，独立班啊，独立成团的。哎呀，我其实就特别想去，现在没时间呢。最近呢，我们在策划啊，就是这个海南的一些老伙伴到我们长春来旅游，然后呢来表演，所以呢我们长春这边呢也要跟他们进行一个文化展演啊，进行一个文化交流。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跟我们一起迎接我们来自南方的朋友啊。接下来跟大家说的是华东江南真纯玩双飞6日游，100%纯玩啊，零购物零。

0: 车购，哎，没有车购了，这会告诉你，明确告诉你，没有零车购的，没有购物，百分之百纯玩的啊。六月六号出发，单人可拼房，3280元就可以做到了啊。三大自费已包括苏州古运河的游船、宋城千古情，这个门票也都包括了，上海金茂大厦登高，这个也都包括了，特别安排了苏州平潭、平遥老街、寒山寺、西溪湿地，去领着大家去感受一下。西溪湿地真的是老美老美了啊。还有双水乡、乌镇东栅和周庄。乌镇东栅我去过，真的是，尤其是你到晚上，就是傍晚五六点钟的时候，你去到那个乌镇东栅，特别美啊，夕阳西下，然后呢特别有意境，哎，然后还特别凉爽。晚上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因为它是水上水乡嘛，啊，就是那种水上的那种房子啊，都是那种木质结构的啊，小屋子，一个一个小屋子错落有致啊，在这个小河的两边啊，错落有致，然后呢还有古色古香，就是那种江南的水乡那种感觉非常的明显啊，然后又特别幽静。然后大家呢可以坐在那个小屋子里啊，喝一杯咖啡呀，喝一杯啤酒啊，哎，欣赏着外面这个穿梭的这种乌篷船啊，非常的美丽惬意，哎，然后呢你也可以坐着乌篷船泛舟啊，小和尚是不是，哎，感受到一下那种水乡特有的这种美感啊和轻松自然。这个呢是3280元上海进出，然后呢从长春出发啊，就要坐比如说飞机到上海，然后上海之后就有地接我们的这个旅游团进行地接了啊，就有人接你了，零购物零自费的啊。有秦淮河夫子庙商业街、中山陵，还有上海登88层金茂大厦，杭州有平遥老街、寒山寺、西溪湿地、西湖和千古情的表演，苏州有古运河游船、苏州平潭、水乡市东栅和周庄，非常的美啊，合适，非常合适，全程都是携程三钻评级的这种舒适型的酒店，价格只需要3280元，好吧，多舒服多开心是不是啊。好了，9:28，稍后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打中板又响声，响声越打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3: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的行程
4: 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5: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好嘞，接下来迎进的是我们的大才人，我们的刘伟大姐，欢迎您。
1: 海明老师您好。
0: 欢乐领唱团，你来领唱吧。
1: 行。
0: 嗯，今儿表演什么节目？
1: 小度小度，多大声。
0: 好。
1: 好的，我也放一下伴奏啊。
0: 哎，好，什么歌曲啊？
1: 卓玛的歌。
0: 哦，好的，依然是《钟爱草原》歌曲的。
1: 别跟着我，看能不能跟着我啊。
0: 嗯，好的，来，有请刘伟大姐闪亮登场。
1: 谢谢。

0: 哎，声音让他大点啊。
1: 金碧的雪山就传来动听的歌。
2: 哎，连哥大哥呀。
1: 啊，
2: 没到你呢啊。

0: 谢谢海明老师，太好了。
1: 好，感谢六位大姐啊，这歌啊确实是听出来不太熟啊，所以高音就不太稳，是不是啊？
0: 我刚睡醒觉，刚起来。
1: 陈翔，你这挺惬意啊，这睡到九点多啊？
0: 不是，我早上起的，他夜里的十二点就醒了。
1: 哦，醒了一次，可能
0: 吃完饭往里又躺又睡了。
1: 啊，回笼觉，你这是？
0: 嗯。
1: 哎呀，行啊，这是多幸福的时刻啊！我跟你说，我特别羡慕你们呢啊！退休之后啊，特别惬意。好嘞，再见了，六位大姐。
0: 再见。
1: 拜拜。接下来我们迎进的是连刚大哥，你好。
2: 哎呀，海明，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小大啊，这小老太太现在可精神焕发了
1: 啊！是啊，人家睡到九点多起来，嗯，真潇洒。
2: 嗯
1: 嗯，
2: 今天我今天用口琴吹一曲《大海故乡》啊
1: 啊，
2: 这个四四拍非常不好吹啊！
1: 哎呦，那四四拍比较考验，是不是啊？嗯，
2: 那个你这气息啊，
1: 嗯，那可不。嗯，特别是快节奏的四四拍哈，来有请我们的连刚大哥闪亮登场。好嘞，开始您的表演。

0: 哎呀，这么悠扬，就是晚上我就要听你这歌，我估计能睡着了。
1: 就这太形式了，是不是？
0: 啊，对呀，这个是不一样的感觉哈。原来我们连刚大哥跳的那种特别活泼哈，今天给我们来一个舒缓型的，哎，让大家感受不一样的这种连刚大哥的魅力。
1: 嗯，好的。我昨天那个没打进去
0: 啊，
1: 完了，我头一把没打进去吧，后来就完那家来电话了
0: 啊，
1: 冲掉了
0: 啊。
1: 不赶趟了，我就再就没打。
0: 嗯，是。那今天欢迎咱们这个欢迎大家伙哈、啊，经常来。嗯，感谢我们连刚大哥啊。
1: 哎，好的，
0: 好的，祝您天天开心、快乐、健康到永远。拜拜。
1: 福寿安康，咱们都是。
0: 对对，好的，拜拜喽。
1: 谢。
0: 拜拜。啊，我们可爱的连刚大哥哈、啊，来这个打个卡，演奏一首歌曲。哎，这口琴啊，真的是现在我觉得它挺有魅力的啊。原来我就喜欢，但是不像说就是现在连刚大哥还有那个老林大哥，还有那个老王大哥，他们都表演了口琴。我觉得现在口琴，要是我练的话，我肯定更喜欢口琴一些了，是这样啊。而且它小巧轻便，是不是？我们在哪儿都可以演奏，而且你就发现，在同学面前呀，或者大家伙聚会的时候，你拿出来一个口琴，哎，现场给大家吹奏一个，那真的是挺有感觉的。接下来迎进的是4806的朋友啊，在这里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我和小乐平常呢都是我们两个人主持嘛，然后我们两个人主持的话呢，就是可以一个人出去接电话，一个人在里边主持，但是要是我一个人在现场的话呢，在直播间的话呢，就只能是我一个人啊，这个就是在直播台的上就不能有接电话的

0: 那个朋友到，就是到那个导播间去接电话了啊。所以呢，有些朋友可能打过来了，但是我接不了，就是。就只能是一个一个的往里打就可以了。大家可以拨打85815388。如果这部电话呢，是在占线状态，就说明有人在唱歌啊。你要是打5377或者5399，我可能就接不进来，你就一直打5388就可以了啊。或者等这位朋友即将演唱完了的时候，你再拨打啊，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下一个去接你了，好吧？接下来人家4806的朋友，你好，是哪一位好朋友？是我们的老王大哥吗？
1: 对的。
0: 哎，你好。
1: 哎
0: 哎，
1: 这个海滨老师，你一个人啊？
0: 啊，一个人，我特意刚才跟大家说一下。
1: 忙一点啊。
0: 还行。
1: 还行。
0: 就是说话多吧，相对来讲会累一点。就是，一般上完这一个小时节目呢，一般都得休息个半个小时左右，因为特别费气。就是，
1: 费气啊。
0: 你有没有长时间？你比如说一个人演讲一个小时的时候有吗？或者半个小时？
1: 有时候也有，我真不行啊。
0: 是吗？
1: 那其他当中得喝点水。
0: 啊，对，是喝点。那
1: 包括气儿。
0: 对呀，啊，那您之前是做什么工作的？需要长时间的一个小时说话？
1: 啊，那也在学校啊。
0: 啊，
1: 在学校吧，有时候首先是在学校啊。
0: 我没太听清。
1: 在学校
0: 啊，在学校当老师啊？
1: 不是，工人。
0: 在学校当老师？
1: 换个江了，糊个棚了。那个换个江了，九个运动服了。
0: 你九个运动服咋还说话呢？咋还得一直说话呢？
1: 那有时候那个校长说你带他上课吧，那家就搂完了，他还得爱听，就整了家常了。
0: 啊，家常了，那不还是老师吗？啊，低调。
1: 哎，老师不行，老师那时候我一发音，我一脚，我一抄。什么
0: 鸟话是不是？没教给大家伙鸟话吧？加巧。
1: 对，数学一开始讲，他们就好像那个身临其境似的
0: 啊，
1: 搞那个哎，搞实际的。你别说，你到哪个商店，我把那一皮
0: 啊
1: 加一个具体化了。
0: 哎呦，就是应用场景都告诉大家伙了，是不是？哎，
1: 或者长达一说一说，可爱说了，是。
0: 啊，哎呀，那可不，就跟自己感觉很贴近，是不是？
1: 对，
0: 哎，你看，我们这要不是老王大哥聪明呢，是不是？这教课都会叫这种叫寓教于乐，是。厉害啊，老王大哥！那接着跟我们表演啥节目，老王大哥？
1: 我像那个，我想唱化蝶来，化蝶唱曲子好，唱那什么一个眼神吧，那是你的眼神。
0: 我的眼神啊，行，来一个我的眼神。
1: 哎，
0: 来开始。
1: 那一场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让人难忘一句，那是你的眼神明了又美丽啊，有情天地我感激欢喜，那一场细雨洒落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我不禁抬起头看着你，而你并不露痕迹，虽然不言不语，让人难忘。

0: 有晴天的温暖，我满心欢喜，
1: 也来做朋友。
0: 后边的那个重复，我不，因为这也不是比赛，我多在不想把最后人来再唱一遍。
2: 啊，是哈，哎，这个唱的挺自我，我觉得哈，这咱还哎挺有这个自己的这种感觉的，就是，哎，我们老大哥不错啊，继续努力。我跟你说，天天唱，每天一首歌，每天吃一个鸡蛋，你一天将会是非常健康和快乐的。
0: 不是，真开心
2: 啊！
0: 你讲那个都仔细听了
2: 啊，是啊，
0: 特别是315那个你写的文章，我们同事在一块儿唠嗑，他说谁写？我说那海明写的，
2: 是原创的，
0: 很有气质啊。
2: 嗯，
0: 恨和爱说的多好。
2: 哎呀。好，感谢我们老王大哥的关注啊！好嘞，拜拜。
0: 不能说了，下次哟。
2: 拜拜。
0: 哎，
2: 下一位是8250的这位大姐，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怎么称呼？
3: 我姓赵，叫赵丽君。
2: 赵大姐哈，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吗？
3: 来多少回了？
2: 啊，来多少回了？哎呀，那怎么？我听着好像是。
3: 我跟王连刚大哥、刘伟大姐都认识
2: 哦，
3: 我们是好朋友。
2: 哦哦哦，那你来了咋不像进自己家是那种感觉呢？你看他们，
3: 那你们都是老什么的，我就是不常来的，所以说，最好是新客人是吧？
2: 那你反省一下子啊，下回常来，是不是？好吧，今儿表演什么节目啊，赵大姐？
3: 今儿新学的一首。游牧时光。
2: 哦，好，那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那好，我们有请小杜来把你的伴奏打开。
3: 没有伴奏，清唱
2: 啊，清唱啊，那更好，来吧，开始。

守在身旁，我醉了又何妨？

放马的地方，像那游牧的人们一样，把寂寞忧伤都赶

家烧在山旁，我醉了又何妨，有你家烧在山旁。

0: 掌声送给我们的哈，赵大姐，这果然呢，跟这个连刚大哥经常互动的，我发现这水平都挺高啊，是不是啊？唱的不错啊，啊，这你是天生的这种女中音呢、啊？啊，很好听啊，真的是很好听，这种女中音还特别少，嗯，一般都唱的是高音，就是所以女中音唱的好的真的是特别少，嗯。哎呀啊！
1: 我比较喜欢草原歌曲，完了就是学的这首《松山雅鼓》，就学的这首、嗯，这是我第一首学的歌。第二首学的是我唱《战歌先祖国》，还没太完美呢。
0: 哦，你看，
1: 我昨天学好了，来唱了。
0: 哎呀呀呀，好，那咱还得多期发展，是不是、啊？其他方面的也可以多发展发展啊。什么？葫芦丝啊！哎，
1: 多才多艺，又吹又拉又唱的，那王林大哥都是多才多艺的。
0: 嗯，确实是他，确实是。
1: 嗯
0: 嗯，好，感谢我们的赵大姐啊，经常来，拜拜。
1: 啊，拜拜，再见。
0: 再见。下一位，最后一位是我们的蔡大哥，你好。
2: 海明老师，上午好。
0: 上午好，蔡大哥。
2: 哎，哎，今天一个人挺辛苦的。
0: 昨天一个人，明天一个人。
2: 哦，
0: 后天一个人。
2: 小乐干啥去了？
0: 小乐请假了，他有一个重要事情啊，就出城了。嗯。
2: 啊。
0: 上外地了。
2: 嗯。
0: 嗯。
2: 祝他把事情办得圆满。
0: 哎，好。
2: 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哎。
2: 我今天唱《打马回草原》。
0: 啊，好的。我们期待着蔡大哥的演绎啊。有伴奏吗？
2: 谢谢。没有。
0: 嗯，好，那我们开始。
2: 有一片净土，最让人迷恋。千里之外，在白云下面，悠长的心事呀，袅袅飘如烟。离别的岁月在眼前。

0: 你看我们财大哥哈，在这个现在广播平台上唱歌，现在唱的已经是非常洒脱了啊，就是完全能展现你自己了，一点也不紧张，
1: 谢谢，
0: 特别厉害，棒棒的啊，好嘞，拜拜，拜拜喽，
1: 再见，再见。
0: 好了，看一眼时间，已经来到9:57了。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关注啊！期待着明天大家再来表演。我是海明，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最后把一首《我的九寨》送给大家伙儿。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3: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两亿，六十岁以上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2: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3: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2: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3: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2: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柯医生影平生。
3: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4: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重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尹平生老师。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4: 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尹平生。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呀讲一段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的眼科传奇故事。清朝嘉庆年间的北京城皇城根底下的庆王府里，一场啊拖了好几个月的怪病，把整个王府全都弄得又着急又无计可施。那这场病啊一点点的夺走了永林的势力，放在今天说呢，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病人的眼睛越来越模糊，夜里几乎看不见东西，在灯光底下看东西啊，就像隔了一层雾，眼睛干得要命，涩得难受。 看东西的范围是越来越小。再这么往下发展下去啊，就彻底的离失明不远了。在那个时期啊，没有仪器的检查，没有特效药的那个年代，这种眼病基本上它就是不治之症。庆亲王永林呢，是乾隆皇帝的第17个儿子，他这一辈子呀

就是安安稳稳的住在自己的王府里边过滋润的小日子，性格啊也非常的温和。可谁也没想到，一场啊来得很慢，但是呢却越来越凶的眼病已经缠上了这位刚出现毛病的时候谁都没当

看东西有点发花，有点模糊。他从小啊就不爱看书，不爱费眼睛，平时呢也很少啊伏案做事儿，就觉得呀可能是坐久了气血没跟上，歇一会儿啊就能好，根本呢没让人去找大夫看。可是仅仅过了十几天，就这点小小的不舒服啊开始呢越来越严重。白天光线足的时候他还能勉强看清楚身边的人和东西，可是一到光线暗的地方，或者是一到晚上，两只眼睛就彻底看不清了，看东西的范围就像是被一只手使劲的给攥紧了，只能看见眼前一小点儿，稍微远一点的东西只剩下模模糊糊的影子。更难受的是眼睛开始一直发干，没有眼泪的滋润，眼珠子干的呀像一块枯木头，还时不时的像针扎一样疼。看东西看一小会儿就脑袋胀，心里烦，连正常的起身啊走路啊都得啊下人扶着。以前的那种舒心自在的日子彻底的被这场怪病给毁了。管事啊是最先发现情况不对劲儿的，这个眼病绝不是普通累着了上火了，而是一种呢来路不明越来越严重的顽疾。他不敢耽误，管事儿心里明白呀，身体半点不能马虎，他赶紧呢把眼病一直不好越来越严重的实情原原本本的禀报。现在呀被眼病折磨得这么难受，这当哥哥的心里边是既牵挂又着急呀。他就马上下令让笔头人亲自带着院里医术最好的立刻去，一定啊要查清病根，好好的治病，半点不能马虎。三位不敢耽误啊，马上呢收拾药箱赶往庆王府，然后一个接一个的给永林呐摸脉，看脸色，看舌诊，看眼睛，问症状，每一步都特别的小心，特别的仔细。认认真真的看完病以后，三位关起门来商量，反复的研究病因，最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永林眼病啊是因为身体长期的虚，肝阴不够，眼睛的脉络得不到营养，治疗呢应该用滋阴养血清肝明目的方法。他们用的都是专用的眼科好药，药材上等，制作精良。可就算这样，永林呢连着吃了近两个月的这些药，病情一点转机都没有，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关键的毛病，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眼睛干，看东西模糊，就这些症状是一个劲儿的加重，一点缓解都没有。御医们呢一次又一次的回来复诊，一次又一次的更改药方，要么多加补药，要么多加清火的药，可是呢这都像石头扔进水里一点效果都没有啊。他们心里边也清楚，就永林的这个眼病啊早就不是普通的眼病了，病根藏得深，病因复杂，普通的养血清火补肝明目的办法根本碰不到核心，只能是实在没办法了如实回禀，听说最好的轮番的去治都不管用，这心里边更着急了。他走来走去，能派的呀都派了，能用的办法啊都用了，好药材用了无数，可是自己弟弟的眼病还是一点点的往

知名的方向去发展，再这么拖下去，这辈子呀就再也看不见了。就在愁得没办法的时候，一个名字清清楚楚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谁呢？汪必昌。说这汪必昌是谁呀？汪必昌是安徽人，年轻的时候呢放弃读书专门学医，在民间呢跑遍了大江南北行医几十年，所有的地方啊，包括一些个偏僻的村长啊，全都去过，见过无数的普通大夫，治不好的疑难怪病，积累的经验是别人呢比不了的。他不是那种只在屋子里边看书不实战的医生，而是呢从给老百姓看病里边一点点的磨出来的有真本事的医生。后来呢因为啊医术好，看病准，经过一层又一层的推荐考试，才进了，成为了专用的。汪必昌呢平时啊话不多，也不爱出风头，不攀附权贵，不空谈医理，一辈子只守着作为医生的本分，摸脉一定要精准，判断病因一定要更准，用药呢一定要实在，治病一定要找到病根。他看病啊不会被普通的药方困住，总是能在一大堆复杂的症状里边找到别人忽略的病根，尤其是那种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病因呢藏得很深的疑难病，他的判断和用药往往一下就打中要害。以前就知道汪必昌的这个医术功底，也清楚的知道这个人呢看病特别踏实，很细心，准确，不糊弄，不夸大，不乱说话。就这个时候啊非常非常的确定永林这个治了很久都治不好的视网膜色素变性，只有汪必昌有可能会找到解决的办法。当下呢专门点名让汪必昌给永林治眼病，一定要细心检查，按实情判断，用心调治。汪必昌一点不敢耽误，收拾好脉诊还有看病的本子，背上自己的药箱，赶往庆王府。一路上啊他心里边一点想邀功想跑好的念头都没有，只有医生呢面对难治病症的专注和认真。他心里边非常清楚，这个眼病治了这么久没治好，一定有藏得很深的病根，只有沉下心仔细的去检查，才能找到呀真正的问题。马车呢到了门口，板氏呢早就等着了，马上就亲自啊到门口啊去迎这个汪必昌，赶紧进府，穿过一层又一层的院子，来到了永林住的屋子。汪必昌呢态度恭敬但不卑微，行完礼啊安安静静地站在一边等着让他看病的吩咐。这个永林呐、病了这么长时间了，见过的大夫、太多了，他心里边就是当时一点期待都没有了，就是很平静的呀抬了抬手，那意思呀让汪必昌过来给调病了。汪必昌呢走到床边没有多余的话，而是先把脉诊稳稳地放在了永林的手腕下边，他三根手指轻轻搭在腕上，先轻取再中取再沉取，一寸一寸地摸，左手右手都细细诊过，眉头啊一点一点地皱了起来。周围的人呐、瞅着大气儿都不敢喘。汪必昌呢收回了手，沉默了片刻才缓缓地开口，他说脉呀、

左观玄色，沉曲不畅，肝经气血一滞以深呐。这旁边的这些个人们也听不懂啊，他就紧接着往下说，所谓肝开窍于目，目得血而能视，眼睛看得见，全得靠肝经把气血呀、一点一点的送到眼底，是肝经淤堵，肝眼通道不通，气血被拦在半路，上不到头，达不到目系，眼底长期的得不到血养，眼睛的脉络得不到气血的充养，进而出现了眼干、眼涩，看东西模糊，夜里看不见，看东西范围变小等一系列的问题，这就是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最根本的原因。尹老师啊，再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汪必昌表达的意思啊，就说为什么这个肝眼通道一堵，人就会得视网膜色素变性呢？咱们眼睛里的这个视网膜啊，得当成了眼底的一层啊视力膜，这层膜呢必须天天有血有营养供着，才能看得清看得亮，夜里边也能看见。那么血液和营养从哪儿来呢？从肝脏来，肝脏得把这个血液啊往上送，中间呢有一条路，就是我们一直所说的肝眼通道。那么现在这条路堵死了，血液呢上不去，营养啊送不上来，眼底的那层视网膜就开始挨饿受穷，慢慢的就像花一样枯萎了。时间一长呢，视网膜的那层细胞就坏了，变色了，不干活了。现代的大夫给这个名儿起的专业就叫视网膜色素变性。说白了，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进展过程啊？就是先是路堵了，肝眼通道堵了，进而发展成为眼底饿坏了，再往下发展是视网膜啊枯死了，就像那花啊没水似的，没营养似的，它枯死了，再进而发展成为看不见了，这是它的一个演变过程。之前那么多的大夫，不管是清火的、补血的，还是祛风的、补肝的，就是在表面症状上下功夫，始终没有解决呢肝眼通道堵死啊这个最根本的病根。那么咱们想一想，你通道不打开的话，你气血上不去啊，再多的补血药、补肝药、清火药，它到达不了眼睛的脉络里边，就在身体里边打转转了，当然是治不好啊。这就是永林呐、他这个眼病一直没治好的原因。汪必昌呢继续说，想彻底治好眼疾呀、想扭转夜里边看不见，眼睛又干，看东西范围小，看东西模糊，这一系列的症状，唯一的办法就是强力的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往上走，水分往上送，营养滋润眼睛，然后再用药物修复眼睛脉络，滋养视网膜，才能既治表面又治根本，彻底见效。而在当时所有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顶级药材只有再加羚羊角。再加羚羊角啊，出产在特别遥远的塞外地区，生长环境呢极其的苛刻，数量非常的少，从古至今呢都是民间呢更是几乎没有。它的珍贵和稀少不是说因为产地远获取困难，更是因为呢它独一无二的药用效果，药性偏寒，专门走肝经，是天下所有的药材里边唯一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的药材，你没有任何的药材能够替代它。再加羚羊角啊，质地坚硬，角质细腻，磨成特别细的那个粉以后啊，药力纯粹，穿透力特别强，能直接进入到肝的脉络，快速打通堵了很久的肝眼通道，清理堵塞，
疏通气血，让长期干渴的眼睛重新呢得到气血水分的濡养，从根上呢解决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核心问题，这是其他的任何药材都做不到的效果，也是呢治疗这个难治眼病唯一的先锋药材。就靠这个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啊，通道打开以后啊，必须还得精准的去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巩固效果的药方，才能让药效啊持续稳定，让视力呢一点一点的恢复。而能担起这个重任的，只有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就是把赛加羚羊角当作君药，君药坐镇指挥，带动全方位的药力，专门打通该眼通道，作为先锋开路。而剩下的24味名贵的药材呢，它们各有各的作用，互相配合，专门针对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各种的症状，修复眼睛的脉络，滋养视网膜，让眼睛变亮，调和气血。在这24味的药材里边，有3味药材是修复视网膜、滋养眼睛脉络最关键的。第一味呢，就是麝香。麝香啊，味道辛辣，香气特别的浓，穿透力啊极强，能够配合赛加羚羊角，深入到眼睛脉络的最深处，打通细微的堵塞，激活萎缩的眼睛神经，促进气血的循环，让长期得不到营养的视网膜啊重新的得到气血的滋养，恢复正常的功能。对于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的看东西范围变小、神经失养，有着无法替代的修复作用。那么第二位是谁呢？牛黄。牛黄啊，它能够清心脏和肝脏两处的热，解毒凉血啊，润燥明目，能清理肝眼通道里边的郁热虚火，不让肝火往上冲伤到眼睛的脉络，同时呢滋润眼球表面的黏膜，缓解眼睛干的难受的问题，让干了很久的眼睛重新的得到水分的滋润，解决眼干眼涩刺痛的核心症状。那第三位呢，就是珍珠。珍珠的药性温和滋润，能够明目退遮挡，收敛滋养，能直接作用在我们的眼球视网膜上，修复受损的眼睛组织，改善看东西模糊有重影的问题，稳定我们的视力，防止病情的一个反复，是滋养视网膜巩固视力的重要的药材。君药赛加羚羊角在前面开路，麝香、牛黄、珍珠三位核心药材紧跟其后，其他的药材呢配合着调和，明目二十味丸的药力能精准直达病灶，全面的修复视网膜色素变性造成了眼睛脉络的损伤，视神经的失养，水分不够的问题呀、啊，气血不足的问题呀、啊，从根上啊去稳定这个治疗的效果。汪必昌定下的治疗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味丸去强强组合，这个就是治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唯一的办法，也是当时唯一能见效的方案。赛加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干眼通道，清理堵塞，让肝血呀、水分呐、营养物质呀能顺利的往上送到眼睛，解决最根本的不通的问题。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那么两

0: 份儿，再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的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药材修复受损的视网膜，滋养眼睛的脉络，让眼睛变亮，缓解干涩，扩大看东西的范围，改善呢夜里边看不见的问题。就这两个药一块用，它不是简单的药效的一个相加，而是打通和滋养结合，强强联手，既治表面又治根本。通道不打开，你修复没有作用的，只有打通了这个通道，你才能够再去进行滋养。当然有人说了，那我打通了不就得了吗？也不行啊，你打通之后你不去滋养，它效果难以持久啊。所以只有塞加羚羊角粉呢，开路打通，明目二十尾丸，同时又修复又滋养，才能彻底的解决呀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所有的症状，让这个视力一点点的恢复回来。定下这个治疗方案之后啊，汪碧昌是一点都不敢耽误，马上就让人准备取出呢珍藏的塞加羚羊角，亲自监督磨成最细腻的粉末，保证药力纯粹，没有杂质。同时呢，取出专用的明目二十尾丸。这个药因为用料稀少，制作复杂，产量非常少，每一粒啊都特别的珍贵。汪碧昌呢，必须亲自的把控这个用药的量，再加羚羊角粉，按时服用明目二十尾丸，准时的吃。两个药间隔合理，药力互相配合，全程啊汪碧昌一个人亲自的监督，保证啊用药不出一点的差错。那么用药三天，永林就感觉呀明显的有变化了。什么变化呢？眼睛持续好几个月的这种干涩难受啊开始慢慢的缓解了，眼珠子呀不再像枯木头了，隐隐约约的有了眼泪的滋润，刺痛的感觉呢完全消失了，眼睛发胀，头晕的情况也减轻了。这就是干眼通道啊被一点点打通，气血水分开始往上输送到眼睛的直接表现。用药用到第七天，干眼通道被打通了，两份塞加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发挥到最好，永林夜里边看不见的情况明显的好转了。傍晚光线暗的时候，不再像以前那样看不清东西，看东西的范围开始呢慢慢的扩大，能看清稍远一点的东西，看东西模糊的情况啊也轻了很多。用药半个月，明目二十尾丸里的麝香、牛黄、珍珠开始啊发挥核心修复的作用，视网膜受损组织呢一点一点的得到滋养修复，看东西的范围啊持续扩大，夜里呢看不见的情况基本就消失了，白天看东西啊非常的清楚，晚上呢在灯光底下也能正常的看，眼睛干呐、发紧呐、刺痛的这些症状都彻底消失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呀也恢复到了以前的非常安稳平和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在用药四个月，在塞加羚羊角粉和明目二十尾丸的强强组合之下，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是彻底好了，干眼通道一直保持通畅，干血源源不断的去滋养眼睛，视网膜的功能呢完全恢复，看东西范围正常，视力清晰，夜里看不见的问题消失了，眼睛不干不涩了，彻底摆脱了难治眼病的折磨，重新过上了安稳舒服的王府生活。从最开始啊治了很久也治不好，眼睛都快要失明了， 到后来呢，用药4个月彻底痊愈，永林的视网膜色素变性，最后啊是靠着汪必昌精准的判断，依靠着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5味丸这一组合，彻底的扭转了病情。消息呢传回到了皇宫，得知到弟弟的眼病彻底痊愈，心里的这个大石头终于是落地了，对汪必昌的医术和精准的判断以及精准的用药是大加赞赏。而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和明目20味丸治好了永林视网膜色素变性的事儿，也成为了清朝嘉庆年间医学里边一段真实曲折又特别有说服力的真实的一个医案往事。那么这段医案往事告诉人们，视网膜色素变性的根源是干眼通道堵塞，而打通通道修复视网膜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就是赛加羚羊角粉和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20味丸强强组合才能治好。好了，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啊，今天就先给大家伙咱们讲到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场外的眼病患者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于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 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400-077-5058，400-077-505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
5: 严老师，猛药治眼七颗，明目25粒丸，我已经用上了。
0: 能用上药啊，现在都是最幸运的人。咱们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呢，现在就太稀缺了。但是呢，你这个季节大家能用上，防止眼病的加重。对于重症的患者来讲啊，防止呢因为重症眼病导致失明，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您现在是用了多长时间了呀？
5: 我用有20多天了，然后我也配合用上波音复光散的。
0: 那用了这段时间之后，眼睛有什么健康收获吗？
5: 我是地角性青光眼，手术做了2次。
0: 嗯，
5: 这不后来就发展成视神经萎缩吗？
0: 嗯，
5: 然后还有白内障，看东西呢也不清亮。
0: 嗯，
5: 但是我用20天以后眼睛不硬了，软和了，
0: 眼压降下来了，所以说胀疼的那个情况啊，发硬的情况就好一些了，是不是？
5: 嗯，的确好点了。我这眼睛原先特别怕光，光稍微强一点我就得闭眼睛。
0: 哦，
5: 现在我见光我眼睛能睁开了。
0: 好，
5: 我是用药7天开始就是天天眼屎特别多。
0: 嗯，
5: 哎呀，那天天早上起来都把眼睛给糊着了。
0: 嗯，
5: 用那湿毛巾擦，擦干净以后眼睛就觉得特别舒服。现在眼屎少了。
0: 眼屎多呀，是因为咱们用上药之后，这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里的赛加羚羊角呢，给咱们打通了干眼通道，就是把这里边的那个眼毒啊往外排呢。排出眼毒之后，方子当中其他的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又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通过畅通的干眼通道呢，直达眼底，能激活和修复角膜晶状体的细胞。那您的角膜晶状体细胞恢复功能了，它能吸收光线了，所以说您再看东西它就不怕光了。
5: 的确是，原先我也不懂，这回明白了。
0: 哎，
5: 这药的效果真的，那我以前用药那快太多了，要不是我自己用，我真的我都不敢信。
0: 其实治疗眼病啊，如果咱们用对药的话，您会发现治疗的速度它并不慢。更何况呢，这一次您是口服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还同时配合了波音复光散，内外结合，效果更好更快。以后如果说有机会用上赛加羚羊角粉，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它会更快，病好的呢也就更快。
5: 那严老师，我上回我就定俩疗程的药，那些药是肯定不够，我想把这药买够疗程。
0: 哦，但是我现在没法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啊。这两天有很多的重症的患者拨打场外电话也在咨询，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呢，咱们都是一心为老百姓服务的，尤其是重症的患者，的确挺不容易的。我们只能是尽咱最大的能力帮助大家，但是你说具体什么时候说大批量的能到，我这不敢保证啊。你现在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0粒丸最关键的是它这个君药赛加羚羊角越来越稀缺，如果说药材不能够采购回来的话，那生产的这个药的产量肯定少啊。总而言之呢，咱们现在只要是用上药了，就这些个朋友都非常的幸运。您呢，这样可以呢再打场外的电话预定报名，看以后到药了呀，您所在的这个地区啊有没有，如果有的话就直接给自己订购疗程。
5: 行行行，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吧。
0: 行，那就先说到这儿吧，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5: 好，再见严老师。
1: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 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影平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跟随尹平生老师一起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你好严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呐、啊、欢迎您啊，久等了。
6: 严老师啊，电话终于打通了、啊、我今天呢给你打电话呀，必须得先谢谢你
0: 啊，
6: 是你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啊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啊。
0: 不客气啊，咱们相识就是缘分。这样您跟我说说您的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6: 严老师，如果啊没有你的及时出现呢，我这两只眼睛啊最后就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6: 我就得失明啊。我本身吧有近视600多度，后来因为我眼睛后眼角的外侧总有那种嘛闪光感，一闪一闪的那种感觉，我就上医院去做了个检查。
0: 嗯，
6: 当时啊医生给做了个什么眼部彩超。
0: 嗯，
6: 说我的玻璃体混浊特别严重。
0: 嗯，
6: 然后呢检查那个眼底，说这个玻璃体啊后脱离。
0: 嗯，
6: 医生说要是再控制不住呢，就直接会导致什么视网膜脱落。
0: 嗯，
6: 我当时我一听我就吓坏了。
0: 嗯嗯嗯，
6: 就问呢怎么办才好。医生跟我说的这是玻璃体提前老化了，给我开了不少药。
0: 嗯，
6: 说能控制玻璃体的浑浊，
0: 嗯，
6: 让他们下沉，别再浮起来。
0: 嗯，
6: 那眼前呢就没有那个来回动的黑影了。
0: 嗯嗯，
6: 我这一听，这不是骗人吗？
0: 嗯嗯，
6: 浑浊沉下去，你还在眼睛里头，也没解决问题呀。
0: 对呀、啊，您这个病想治好啊，就一定要了解病因。玻璃体它是一个球体，那么这个球体是一个胶状。球体玻璃体浑浊是什么原因呢？玻璃体内的细胞由于长期的吸收光线的时候，光线破坏了细胞的结构，形成了浑浊物，所以说它就在您的眼睛里边飘来飘去，浑浊物越来越多，您的玻璃体浑浊它就越重了。那什么症状呢？ 眼前看东西就很多的黑点儿，这些黑点儿有的就像毛线头，有的就像昆虫的小翅膀，还有的就是一片一片的连成片，更严重的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罩在您的眼巴前儿。那么如果说这个时候您通过治疗最后能让这一些液化物下沉的话，首先浑浊物没有完全的消失，必定后期呢还会一片一片的浮起来，所以说您的理解是正确的，非常智慧。但是我们要知道玻璃体浑浊是怎么形成的，中医认为它就是肝肾之精亏虚所造成的呀，肝眼通道堵塞导致呢玻璃体出现了浑浊，所以说这个病啊它不是不能治，而且呢我不建议手术。应该怎么治呢？一定要用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肝眼通道，排出这个毒素，然后再给眼内呢补充方中的其他20多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玻璃体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以后，玻璃体的细胞自身就吞噬了这些混浊物了，消化了这些混浊物了，那玻璃体它不就完全透明了吗？您再看东西，眼前那个黑影啊、絮状物啊，它就不飘了。
6: 啊，是这么回事儿。这当时啊，就没有别的办法呀。这医院给我开的那个药啊，我就用了5个多月。一点作用都没有啊。这眼睛还是感觉有闪光感。后来医生就建议我说远离电子产品，手机也别看。说如果说一旦呢再有闪光的时候啊，就立刻把眼睛给闭上休息，这视网膜吧就不会掉下来了。大夫这么说吧，我觉得不太靠谱了，医院开的药我全扔了。我就觉得我这眼睛啊这样治下去啊肯定也好不了。
0: 哎，我就这么直接跟您说了吧，肝眼通道如果不打通了，病根不解决了，病根本就好不了。
6: 对呀，那又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这心里啊可着急了。就开始打听啊哪儿靠谱的眼科专家。后来啊病友介绍还有白内障，还有这个青光眼也非常严重，是你给治好的。后来我好不容易啊就买到了两个疗程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特别的啊感激你啊，没有耽误治疗，我眼睛现在好的啊这么快。
0: 好，您不用谢啊。我一直说这个是咱们之间的缘分，而且这也是该着了，您不该失明。所以说用上之后这眼睛现在有什么变化了？
6: 变化大了，我用上第6天以后呢眼屎多了，而且眼前那个飞蚊呢比原来多了。场外啊指导老师跟我说，他说这个原来沉积的这些太多了，现在让这些浑浊的东西呢全都飘起来，再给带液出去就彻底的治好了。
0: 对，
6: 那真就这样
0: 啊，
6: 1个月以后呢眼前飞蚊呢也没有了。过了2个月以后呢眼角闪光的情况啊也就没有出现过。现在我用了快2个疗程了。这期间呢一次都没有那种闪光的感觉，我这个玻璃体后脱离的地方呢也是已经恢复了吗？
0: 对，您过去啊眼前闪光是因为呢玻璃体液化以后啊视网膜呢支持的压力变小了，所以就会出现呢视网膜的浅脱离。在浅脱离的过程当中，视神经纤维啊就会发生呢生物放电的反应，您就有闪光了。您现在呢不闪了，说明什么呢？视网膜彻底的咱们稳固住了啊。
6: 哎呀确实是
0: 啊，
6: 最近我看东西吧就清楚多了。也没有那种模模糊糊的感觉了。看什么吧我特别透亮。那之前呢眼睛啊我就怕这个视网膜掉下来。一天天的啊真是提心吊胆的。这回是好了，
0: 是
6: 这心呢总算是放下来。
0: 是心里没那么大压力了，往后会越来越好。而且我认为您是一个很好的榜样啊，您对自己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般玻璃体浑浊的患者呀对自身这个疾病啊认知度不够，往往呢麻痹大意轻视这个病，但是您没有，所以说您积极治疗了，积极寻找办法，恢复的现在非常好也非常快。
6: 是啊，但是现在家里的药还有一盒了
0: 啊。
6: 严老师啊，你什么时候能到药啊？ 我这再多用多少才能行呢？
0: 您的这情况啊，一定要用够4个疗程的，先拨打场外电话报名。如果说所在地区啊

0: 等到某一天有药供应了，一次性的把这个疗程订够了就行了。
1: 啊，那好好好，严老师，
0: 哎，
1: 那我再预定两个疗程的吧。
0: 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用药的时候，千万别着急，别上火，别吃太辛辣刺激的食物。好了，说到这儿再见。
1: 嗯，好的好的，那谢谢您了。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云老师。
0: 哎，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4: 林老师。哎呦，我跟我老伴都特别感谢你，也特别感激你。这次我给我老伴的眼睛啊都治好了，真是解决我们生活的大问题了。哎呦，真太感谢了。
0: 嗯，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说说您这具体的情况吧。
4: 我是用了你这个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了四个疗程治好眼病了。已经停药了都。
0: 停药了，停药之后有波动吗？眼睛
4: 没波动，一直都挺好的。
0: 啊，这说明就完全治好了呀。那治好之后咱们就享受光明幸福的生活呗。
4: 哦，对对对，是。你看我的眼睛当时眼病比较严重，我是眼底动脉硬化，眼底都出血了。
0: 嗯，
4: 白内障还做过手术，置换过进口的晶体。
0: 嗯，
4: 还玻璃体液化，做过玻璃体切割手术。
0: 嗯，
4: 最后因为这个血管太脆弱了嘛，反反复复的出血，又导致了青光眼，视神经萎缩了。哎呀，我眼睛的眼病问题太多了，如果没用上你的药，肯定已经瞎了都。
0: 您这都是重症的眼病啊，你白内障您置换了人工晶体，往往容易引发后发障，也破坏眼底，更何况您之前的眼底动脉硬化出血，又打激光，也有液化。还有视神经的萎缩的问题，等于全眼病。
4: 嗯，
0: 就当时您这个眼病已经是相当相当重了。
4: 对呀，前前后后治了5年，一辈子积蓄都给花里面了。
0: 嗯，
4: 最后还是尹老师的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把我给救了。我用药之前的眼睛那时候就剩点光感了，后来生活都不能自理了都。这多亏认识了尹老师，听到你节目了。当时你讲说有光感就有希望嘛，这不就心动了。
0: 嗯，
4: 就用上猛药自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
0: 啊，
4: 现在我眼睛又轻松又舒服，眼睛也不干不涩了。
0: 嗯，
4: 原来一直在点那个人工泪液，你的药用了有10多天，眼睛就滋润了，就不用点了。
0: 嗯，因为您这个干眼通道打通之后啊，泪腺的分泌功能它就恢复了，所以说眼睛干涩呀这个症状它就没有了，恢复特别快。现在您这个视力是什么样的，测没测？
4: 我现在视力都已经达到0.6了。
0: 嗯，
4: 看的东西也能看全了。
0: 嗯，
4: 眼压也正常14。我现在是感觉眼睛完全正常了。
0: 啊，
4: 在生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看了看这蓝天白云的，绿草红花的，都可高兴了，天天都是美滋滋的。
0: 啊，美滋滋，呵，这个词儿用的真好。感觉到美好的时候啊，其实正代表您过去有眼疾的时候内心的那种心酸和恐惧。今后啊，咱们就会什么都能看得见的，不影响生活自理的问题。以前眼前呢看什么都是模糊的，那个时候肯定心理压力特别大，现在呢视力回来了。
4: 嗯，
0: 就像重生一样，所以说呢，
4: 嗯，
0: 往后的生活呀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4: 是是，你看有这么好的眼睛，这么好的生活，所以心里一直念着尹老师你的好呢。
0: 眼睛亮了之后啊，身体就会越来越好，您就等着请享福吧。啊，
4: 真是感谢你尹老师，你看没有你的帮助，
0: 嗯，
4: 就没有我现在这么好的生活。
0: 其实啊，我想告诉大家呢，眼病啊不是治不好，一定要治对方向，打通干眼通道，解决这个眼病的病根儿。还是那句话，世间如有一病，药中自有一方。而且呢，治疗眼病是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4: 李老师啊，我再跟你说说我老伴儿的情况吧。
0: 哎，好，老伴儿是什么情况啊？
4: 我老伴儿他就是老流泪，一天儿子带。
0: 啊，

0: 的去医院检查，说我老伴儿那个泪道给堵了，还有慢性的泪囊炎。
1: 嗯，
0: 然后医生建议疏通泪道做冲洗。
1: 嗯，
0: 当时老伴儿直接也就做了，可是过了有三个月就又不行了，又犯了。
1: 嗯，
0: 当时这不是我用了你的药吗，已经好转了。
1: 嗯，
0: 我就给老伴儿说，我说你也用上尹老师的药吧，这药效果确实好。
1: 嗯，
0: 对不，老伴儿就用上了。现在老伴儿眼睛也不干了。
1: 嗯，
0: 也不流泪了，他用了现在有两个疗程了，也借这个机会想问问尹老师，就我老伴儿的情况还需要用多久啊？
1: 你老伴儿这个病啊比较轻，如果说眼睛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也不干了，也不流眼泪了，就可以停药了。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是针对重症眼病患者的，你老伴儿用了两个疗程其实足够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味丸呢，首先用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治眼病的病根儿。方中内含的五大珍贵的药材，其中三大药材都是动物药，包括野生赛加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就是南海深海的白蝶背珍珠啊。另外呢，还有长白山野生的林下参，这些药都特别的珍贵。为什么要用这么珍贵的药入方呢？除了赛加羚羊角，其他二十多味珍贵的药材能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打通了。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迅速到达我们的眼内，激活眼内的晶状体的细胞结膜细胞。那么这个时候细胞的免疫修复功能就回来了，有晶状体问题的慢慢的就透明了，所以说眼病呢也就真正的摆脱掉了。
0: 是啊，林老师，你的药效果确实好，我们这些眼病患者有希望了。
1: 嗯，唯一的缺点就是太少了，因为方中的野生赛加羚羊角太少了，咱们这个药的生产量呢也就非常少，以后好多地区啊就供应不上了。那大家呢想用上药也只能是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如果说您所在的地区以后有药供应，咱们尽可能的就得到。我认为您跟您老伴非常幸运，病已经治好了，以后呢就好好的享受咱们的生活，祝您二老健康幸福，我们再见。
0: 好好好的，谢谢你尹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那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呢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哈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也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哈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

0: 好的，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张彤彤哈，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
0: 嗯，乐队首席哈，刚才说的不对了。
1: 其实是一个道理
0: 啊，一个道理。其实我不太知道哈，因为以前我总说是咱们做第一把交椅，是不是这意思？
1: 其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又。不能这么说，
0: 哎呦，不能这么说啊！
1: 因为在乐团第一把交椅还是指挥
0: 啊，还是指挥。
1: 我们这个只是说会有一份责任，
0: 嗯，
1: 这份责任要传达指挥的意图
0: 啊，
1: 就是很把它变成指挥和乐团中间的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媒介
0: 啊。哇，你不说真不知道，就是这个

0: 首席跟这个指挥之间还有这么一个连接。
1: 对，因为、乐队首席呢，他足够的了解乐团，
0: 嗯，
1: 然后指挥呢，就是他其实只需要和首席来进行一些交流，把他的意图告诉首席，
0: 嗯、
1: 哦，首席呢就是把他用另外一种演奏法的方式，
0: 嗯，
1: 和乐团呢做一些交流，这样大家就能统一演奏法呀，或者统一我们的想法。
0: 啊，是这样啊，好神奇。
1: 所以呢，其实指挥呢，大多数的时候他是不需要和指挥不需要和首席有那么多的交流。
0: 嗯、
1: 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0: 嗯，
1: 比方说有一些就是他想传达的一些点，
0: 嗯，
1: 可能会受到一些阻碍，
0: 嗯，
1: 可能是或者遇到一些排练
0: 突发情况，
1: 对，
0: 啊、
1: 这个时候是可能需要乐队首席站出来，
0: 嗯，
1: 然后和大家来沟通关于演奏法方面的事，
0: 啊，
1: 对，因为指挥在说音乐，他在设计整体的效果，
0: 嗯，
1: 那么乐队首席和每个声部的首席，
0: 嗯，
1: 就是要解决按照指挥的这个方式来解决我们的演奏法的问题，
0: 啊，你看这
1: 实施，
0: 这真是哈，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像我们之前就看您演出的时候，这个乐队啊，这个指挥，我就觉得啊，这个这么多个这个乐器，这么多的演员，哪个时候这该起了，那该弱了的，这指挥是干这事的，其实不单纯是这一个。这一个工作哈，
1: 对
0: 啊、
1: 指挥就像一支球队的主教练一样
0: 啊，
1: 对，他是来贯彻整体的音乐的布局
0: 啊。
1: 那么每个声部的首席和乐队首席是来带领着自己声部的演奏家来完成指挥的这个整个的意图
0: 啊。那这个配合得好默契，
1: 对，所以需要排练、
0: 啊，
1: 所以我们一般排练是不让人看的
0: 啊，不让人看，
1: 对，因为它里面排练涉及到很多的一些细节，
0: 嗯，
1: 这些东西如果有人看的话，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
0: 啊，
1: 也会分散指挥的注意力
0: 啊，
1: 更能让我们全身心。把它放在音乐的排练里面
0: 啊、哦，这好有意思，
1: 很有意思。
0: 哎，那有没有过说咱们就是因为之前排练，我们就也不让人看。嗯、但那个时候在排练的时候，就已经跟指挥其实这个交流，然后怎么演奏啊，是什么方式哈？
1: 对，
0: 有没有就是在演出正式演出的时候突发情况，然后得需要这个指挥跟首席得交流了？
1: 啊，有的。我们因为指挥是不发声的，
0: 嗯，
1: 那么他比方说希望有一些地方，因为大家知道音乐会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比平时要更兴奋一点，血液循环啊、
0: 嗯、
1: 心跳啊，整体的状态会更兴奋。
0: 嗯，
1: 在那个时候，他的处理可能会比平时要更激动一些，
0: 哦、
1: 速度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变化。
0: 哦、
1: 所以呢，就是说，首席是每个声部的首席、
0: 嗯，
1: 通过跟指挥的这个眼神，还有一些手势上的一些交流，他可以用动作或者是演奏的状态来。提醒或者带领着乐团其他的演奏员可以一起按照指挥的这个在音乐会上面的一个节奏来一起来演奏、
0: 嗯、那得是多了解呀，
1: 所以就需要排练嘛，因为如果排练要是有人看的话我们的注意力和指挥的注意力是在不出问题上，
0: 嗯嗯，
1: 因为我不能把我们的问题暴露给观看我们排练的人，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人看排练、
0: 嗯、
1: 我们就可以全身心的把排练放在排练的本身、
0: 嗯、
1: 放在作品里面，
0: 嗯，
1: 包括青少年的乐团排练和上课基本都是这个状态
0: 啊、嗯、
1: 因为只要有人看我们要包装自己，
0: 嗯，
1: 我们要把自己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
0: 嗯，
1: 所以就是对我们其实排练要求很多的一些细节是不利的、
0: 嗯、啊、哦、
1: 但也并不是说我们就因为有人观看我们的排练就会影响我们的排练，
0: 嗯，
1: 只不过就是说因为有人看我们的排练的角度会发生一些变化、
0: 嗯、哦，
1: 但这些小的细节一般人是看不出来，
0: 也看不出来，
1: 对对对，
0: 难怪哈。就咱们这个吉林省音乐厅，咱首次这个音乐会的时候、嗯，然后不是约着去采访您吗？当时这个就我这好朋友周玉慧就说佳佳你早点去。让能采，要不然的话他们在之前肯定有个彩排，那个时候就你进不去你就不能采了，
1: 对，那我们得把最好的一面
0: 嗯
1: 奉献给所有喜欢看喜欢交响乐的人，
0: 嗯，
1: 所以那个就是在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总是会叫停，
0: 嗯，
1: 因为音乐就是这样的、
0: 嗯、
1: 它从开始最后的结尾是由无数个细节和乐句组成的，
0: 嗯，
1: 任何一个乐句出现问题，指挥啊都是要叫停，我们来把这个问题解决，
0: 哦，
1: 把一些比方说把弱的地方可能再弱一点，
0: 嗯，
1: 然后可能把这个乐句可能会再把它放大一些，
0: 嗯，
1: 就类似于这些东西，它会看起来是会很繁琐，
0: 嗯，
1: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都已经设计好排练好、
0: 嗯、
1: 以音乐会的形式出现，那就是我们最好的一面、
0: 嗯、
1: 也会给所有看 看我们欣赏我们演出的人一个特别满意的一种极大的满足感。
0: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彤彤哈，就是我们在看这个演出的时候，像您刚才所说，就是我们的演员，我们的演奏家们在台上的时候是很兴奋啊，就这个演出的时候，然后我们在台下看的时候，这个情绪其实是会被带动的，但这个情绪是我们来源于我们这个演这个现场，还是源于我们这个对音乐的这种理解？
1: 这个问题特别好，我也特别想有一个机会啊，能这样和大家一起聊一下。

0: 观众走进音乐厅里面，他被这种很强大的气场就会吸引。
1: 嗯，
0: 那么在音乐厅里发生的一切事情，当你坐在一个很好的音乐厅里面，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1: 嗯，
0: 那么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1: 嗯，
0: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乐团的通过排练、通过演奏以及对乐曲的了解，
1: 嗯，
0: 那么他们对这个整个的音乐的把控是非常强势的。
1: 嗯，
0: 那么他们的气场至少要占整个观众，台上台下的比例，如果各占50%的话，那他就已经至少占据51%了。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当气场超过台上、超过台下，我们的音乐会就会成功。
1: 啊，
0: 因为气场一旦，开个玩笑，
1: 嗯，
0: 就是一旦就是台下的气场被台上所压制，
1: 嗯，
0: 就至少超过51%，那么这场音乐会就已经成功了，因为它就已经被观众所认可。
1: 嗯，
0: 但是如果音乐会准备的不够充分，或者演奏的不够精彩，那么台上的气场就会下降到至少50%以下。
1: 哦，
0: 那么台下，这就是此消彼长的一件事。
1: 哦，
0: 这是演奏心理学和这个观看的心理学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哦，那么当台上气场下降，台下的观众的气场必然上升。
1: 嗯，
0: 那么当台下的气场上来之后呢，就是整场的音乐会在台上的演奏就不被承认了。
1: 哦，
0: 那么这场音乐会就很难成功。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台上台下的这个比例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在演奏就是在研究演奏心理学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努力的排练练习和长时间的积累，
1: 嗯，
0: 让我们站在舞台上至少用60%的气场来面对40%台下观众的气场。
1: 哦，
0: 这样我们才能被观众所认可。
1: 哦，
0: 因为就像我们看电影一样，电影足够的精彩，下面就足够的安静。
1: 嗯，是
0: 当电影已经如果没有不是那么精彩，那台下可能会有人睡觉，
1: 嗯，
0: 可能会有人聊天，
1: 嗯，
0: 那下面的气场就已经占据一大半了。
1: 哦，
0: 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有大量的排练，
1: 嗯，
0: 然后要有很好的音乐厅。
1: 嗯，
0: 我们更多的是要不是为了征服观众，我们是要让观众对我们有认可。
1: 嗯，
0: 啊，所以我们要占据大部分的气场。
1: 哦，
0: 特别优质的音乐厅本身会给我们加持非常多的气场，让就是让我们的气场在就是本来就是要多于观众的气场的同时，
1: 嗯，
0: 又多了非常多的加持。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要有很好的音乐厅呢？就在于此。
1: 哦，嗯，所以这个演出哈，这个气场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其实也是一个这个磁场的影响，
0: 强大的支撑
1: 哈。
0: 同时就像咱们上次，
1: 嗯，
0: 您在吉林省音乐厅咱们做采访的时候，
1: 嗯，
0: 说过的，就是它同时也是一个双刃剑。
1: 嗯，
0: 那么好的音乐厅可以把你拉得非常高质量的声音，
1: 嗯，
0: 把它更好的传播出去，
1: 嗯，
0: 同时它也会把您就是它会把很多不好的，
1: 嗯，
0: 不准的或者不合理的声音也扩大化。
1: 那，嗯，太敏感了，
0: 很敏感。
1: 哦，
0: 所以它就是相当于一个双刃剑一样。
1: 哦，这就对我们演奏家们要求更高了，
0: 提出更高的要求。
1: 哦，就得零失误。
0: 那是我们的追求。对，因为比方说越好的音乐家他失误率就会越低，
1: 嗯，
0: 越好的指挥家他会带领着乐团会减少更多的失误，把更光彩的东西表现出来。
1: 嗯，那要能做到这样，就是不管是我们的这个追求啊，还是我们正在努力去做呀，这就要求我们背后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了哈。
0: 对，所以就您说的特别好。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作为咱们省级的全国的省级乐团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团，它就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所以我也是非常荣幸能在吉林省交响乐团来演奏音乐，而且这么一演奏就是20几年。
1: 这么多年了哈。
0: 嗯，
1: 这么多年每一天都要练习是不？
0: 我们这个里面就是有一句话嘛，叫一天不练要退三天。
1: 真的会吗？
0: 就是，真的会。因为如果一天不练琴的话，
1: 哦，
0: 就不会那么的敏感你的手。因为大家知道像弦乐，我们的音准，我们所有的这些技术靠的是这个手指上面的这种感受和他的这个反应。
1: 嗯，啊，这种感觉。
0: 一天不练的手可能就会有一点点发胀。
1: 发皱。
0: 对。那么他对音准的反应和琴弦的反应就不会那么敏感。
1: 真的会这样。
0: 真的会这样。
1: 我以为这功夫都长身上了。
0: 这个就我们开句玩笑嘛，就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
1: 嗯，
0: 然后来从事这个职业音乐的演奏，
1: 嗯，
0: 我们其实如果每天练琴可能能保持我们的状态，
1: 嗯，
0: 再进一步其实是很难的，更何况不练琴。
1: 哦，
0: 所以说再进一步的话我们需要再继续上课。比方说我和我的老师是就是中央歌剧院的院长，
1: 嗯，
0: 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刘云志老师，
1: 嗯，
0: 每年保持着非常高频的上课。

0: 课的这个频率，而至少我们每个月我都要跑去老师那儿去上一节课，
1: 每个月都去上课。
0: 如果忙的话，如果他忙，或者是我们因为会排练多，我们可能两个月或者三个月，但是一直在保持一种上课的关系，因为他，对我的这个演奏事业非常的支持，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对我的教学各个方面都非常的优质，
1: 嗯，
0: 所以说长期保持着对我的这种时刻的关注和教学，就是能让我有一个很好的演奏状态，并且
1: 好幸福哦。
0: 对，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情。
1: 嗯、
0: 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有一个好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1: 嗯，那、您一直在说这个遇到这个好的老师哈。那你看，您就是现在是在交响乐团，咱们吉林省交响乐团就演奏了20多年了。
0: 对。
1: 那您在那之前就好小的时候开始学琴了，您跟这个琴，你们俩这个。就做朋友、做亲戚、做兄弟，做多少年了？
0: 其实八五年中旬，在我5岁半的时候吧，对，从那个时候开始，第一次我的启蒙老师，我的启蒙老师呢，我想特别隆重的介绍一下，就是真的是我们东北非常难得，这么多年非常难得的一个人才和教育家，他是。他的名字叫徐光荣。
1: 嗯，哎，这
0: 大家都叫他徐教授、
1: 哦。
0: 那我小时候就叫他教授爷爷。
1: 啊，教授爷爷，
0: 因为我太小了，
1: 才5岁半哈。
0: 我5岁半的时候，他可能40多岁。
1: 嗯，
0: 所以呢，他是最早，像80几年的时候，他就，那么他就是应该在六几年的时候，他已经留学俄罗斯了。
1: 哦，
0: 他是北京人，所以、他留学俄罗斯回来之后，在中国广播交响乐团做乐队首席。
1: 哇、哦，
0: 也是中国广播交响乐团的，就是现在中国爱乐的前身。
1: 啊、
0: 哦，是在那儿做独奏家。
1: 嗯，
0: 后来为了帮助这个东北的这个，尤其是吉林省的音乐方面的发展，然后他就来到了吉林省，在吉林省艺术学院来。当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
1: 啊、哦，
0: 我也是在85年的某一个时间里面，
1: 嗯、
0: 他在幼儿园做了，在我们当时那个幼儿园做了一次选拔的活动，
1: 哦、
0: 很有幸
1: 嗯
0: 被选拔到了、
1: 哦。这个命运的齿轮就这么转的哈，
0: 就从那一刻开始啊、就是这个拉琴就没有停止过，一直到现在。
1: 哦、5岁半开始，一直到现在
0: 对。对，因为确实这位老师，我的这位教授爷爷，
1: 嗯，
0: 教的确实特别好，这也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一种。一直在追求和学习，一直在追赶的一种目标。
1: 嗯，
0: 因为当时他跟我说，我教你一年，
1: 嗯，
0: 可以相当于，你学好几年。
1: 哎，这教授爷爷是不是好喜欢你啊？
0: 当时，父母可能还有一些怀疑，
1: 嗯，
0: 但是在一些重要的一些时间节点，
1: 嗯、
0: 考试啊、比赛啊，
1: 嗯，
0: 确实比同龄人好了很多，
1: 嗯，
0: 这也是我们现在教学的一个目标，
1: 嗯，
0: 因为我的这两位非常优秀的老师，
1: 嗯、
0: 一个是我的启蒙老师、
1: 嗯，
0: 一个是我现任已经教了我15年的云志老师，
1: 嗯，
0: 就是他们给我的这个小提琴的演奏法。对音乐的理解，
1: 嗯，
0: 还有做人的态度，
1: 嗯，
0: 还有整个，对一个地区，弦乐或者音乐事业的这个发展，都给了非常多的方向，
1: 嗯，这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
0: 非常幸运
1: 啊、太幸福了。
0: 我的幸运其实到今天，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因为我的老师，还有我们的乐团，
1: 乐团，
0: 因为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70年的历史，
1: 嗯，
0: 我们去年。刚做完的我们70年的团庆，
1: 嗯
0: 啊，在乐团里面能让，因为吉林省是我们东北最好的乐团，也是全国最著名的乐团，
1: 嗯、
0: 在这样一个乐团里面，来工作演奏音乐、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年3个音乐季，
1: 嗯，
0: 啊，由金野教授来为中国音乐学院的指挥系主任来为我们做音乐季，
1: 嗯，
0: 那么音乐季对一个乐团是非常重要的，它乐团的建设方方面面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在我们吉林省在长春市能有一个。这样的乐团在里工作，
1: 嗯，
0: 每年要演奏大量的作品，
1: 嗯，
0: 要演出大量的音乐会。
1: 嗯、
0: 现在在我们的最好的音乐厅里面，我们有这样的定期在那演奏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这些。就是缺一不可，我觉得、
1: 嗯、好幸福哈、啊！青年音乐会采访的时候，我们团长就说我们有自己的乐团在这里演奏演出，好幸福哦。
0: 确实是很幸福，
1: 嗯、
0: 就是说，因为乐团的水平很重要，每一个、
1: 嗯、
0: 我们乐团每一位演奏家 足够的优秀，然后大家非常敬业，
1: 嗯，
0: 对每一位外请来的指挥，我们都全力的配合，
1: 嗯，
0: 把每一场音乐季里面的音乐会，无论是耳熟能详的，
1: 嗯，
0: 还是那种就是说，非常专业、非常古典，而且就是说学术性很强的音乐会，
1: 嗯，
0: 我们都会非常认真的对待，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在吉林省音乐厅里面观看我们整个的音乐季的演出，每一场都非常精彩。
1: 嗯，那这个时间，音乐季的时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0: 这个音乐季我们是从每一年的九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是2025到2026年的音乐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的音乐季在5月15号，
1: 嗯，
0: 我们会有一场关于就是中国交响乐团的指挥家王琳琳老师要来为我们指挥一场天方夜谭的音乐会
1: 啊，哦，天方夜谭，
0: 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天方夜谭音乐会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在音乐季里的演奏的第二次
1: 哦，
0: 那么这首作品是备受瞩目，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有大量的小提琴的 solo
1: 哦，
0: 那么这个是全世界乐队首席的试金石的其中一首，还有一首《英雄生涯》
1: 哦，
0: 那么这两首作品是所有乐队首，是考验全世界乐团乐队首席的这个。
1: 那他是很难是吗？
0: 对，他首先他的量很大，
1: 哦，
0: 他大概有8到10段，
1: 哦，
0: 每一段其实技术上不难的时候，音乐非常难。
1: 嗯，
0: 那么在技术性非常强的时候，它的技巧性又非常复杂，
1: 哦，
0: 里面大量的抛弓、双音、和弦，就是非常多的技术，所以组合在一起是非常难以驾驭的。
1: 哦，
0: 对，
1: 那这个就是像我对我们这个演奏家们，就是对他这个功夫，
0: 嗯，
1: 就要求就很高了。
0: 对，因为这个不是一般的乐团可以演奏的
1: 啊。哦，
0: 对，它就是从难度的角度来讲，它应该是整个交响乐界的最难的乐作品之一，
1: 顶级难度。
0: 顶级难度之一
1: 啊，顶级难度之一啊，哦
0: 嗯。
1: 那在练的时候也是不太好练
0: 啊，很难练，
1: 很难练。
0: 而且呢，我在上一次演奏的时候，我的老师就已经给我上了好几节课了
1: 啊，哦。
0: 我要专门去上课，要专门每一天的练习
1: 啊。
0: 对，就是直到演完了，心里还不放心呢，因为我们应该是在2-3年以前。
1: 嗯
0: 啊，就是我们之前会有一些资料演过，在2-3年以前在省图演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这次把它在吉林省音乐厅又重新演奏一次，
1: 嗯，
0: 这也是作为音乐季的音乐乐团里面，我们在做第3年或者第4年的音乐季里面，我们就要复盘很多的很好的音乐。
1: 嗯，
0: 当我们第二次演奏的时候，我们就会比第一次更加得心应手了。
1: 嗯，这个你给我之前传了一段这个小资料里面就有这个片段，这是哈，1分多钟，咱们听一下吧。
0: 啊，
1: 因为这个我觉得他既然这么难，会能拉好的人也不多，能听到的人更不多，
0: 就是非常经典，就是非常希望大家5月15号可以去欣赏一下。
1: 5月15号哈，咱先听个小片段。
0: 嗯。

0: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1: 我和张彤彤是7年的同学，在我的印象里他是个不太爱说话很稳重的人，他对于自己的专业小提琴特别的用功，我们的琴房里几乎每天都能看到他的身影，因此呢他的专业能力也是非常强的，成绩也是特别好，虽然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是没见过面，但是在我的工作中却经常能看到他演出的片子。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
2: 刚刚我们有段小片花哈，这个是本来是听完这个天方夜谭，想让张彤彤给翻译会儿，
3: 手里还有汗呢，
2: 手里还有汗。那个，咱刚才小片花里边说，张彤彤，你能猜到我是谁吗？能猜到吗？
3: 我能猜到，因为同学嘛，在一起。这个一起上学那么多年，这个声音一点都没变，是我们班声音最好听的，应该是吴爽。
2: 吴爽啊，我们同事。之前呢我们都是在广播，他在这个新闻台，后来呢就到了这个吉祥新闻了，也做这个记者，非常优秀哈。
3: 对，他是我们班声乐专业，所以他的声音一直特别好。对，对，那个声音是非常印象是非常深的。
2: 我们咱俩约完做节目之后呢，我就突然间想起了，说我们有一次采访的时候他跟我说过是跟你是同学，我说这样吧，我说你给我录一段，就是你们同学之间发生的什么小事儿啊，让你们记忆比较深刻，都是好玩的呀。他说说佳佳，我们上学的时候吧，都各自在自己专业上努力，平时交流的时候不多。
3: 对，因为在学校声乐系和管弦系，他们在一起可能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时候会一起
2: 合作，
3: 但是平时的时候就是各忙各的。
2: 是，
3: 对，
2: 他说他都不一定能认识我，我说不一定。我本来让他录3分钟，他说佳佳我别录那么长时间了，录那么多吧他有可能听出来，让他猜猜我是谁。
3: 对，这个声音很有辨识度。对，因为在我们那个时期学校里面每一个专业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他作为这个声乐专业呢，他的专业很好，他的
2: 唱民歌
3: 很有辨识度。对，
2: 所以这个吴爽，我也感觉这也是哈，你看你说是同学这么多年，他没怎么变化。我跟同事一块20年了，我也没他唯一的变化就是好看了。
3: 就是他的前半生和后半生都在这儿。
2: 好，这是刚才吴爽哈，是同学。完了，刚才这吴爽来我们直播间哈，我觉得你看他那眼神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说给你个惊喜，当他出现在我们直播间的时候，你愣了能有3秒钟。
3: 确实很久没见了。
2: 也没想到会在这个直播间里看到他。
3: 就是啊，特别惊喜。得感谢您。
2: 不是感谢我，我觉得应该感谢你们，就是你们的这种同学之间这种情谊，让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开心。就是做了一件让人很愉悦的事情，彼此都愉悦的时候，这事干对了。
3: 没错没错。
2: 就像您这个从事这个专业，从事小提琴这个专业哈，就是他能够滋养你，那这个选择就是对的。
3: 对，
2: 是不是
3: 非常幸运，就是自己学的专业可以把它变成事业来奋斗，
2: 所以说好幸福。那刚刚我们听到这个天方夜谭哈，刚才你也说了，这个是特别就是难度是顶流之一的一个曲子。
3: 对，确实很难了。
2: 那刚才我们听这个片段里边，就是您在拉的这个小提琴，是您在这个？
3: 对，因为大家知道，乐队首席还有一项职责，就是来演奏这个整个小提琴方面的 solo， 就是独奏。因为一般作曲家会在有一些作品里面，为了能更好的表现音乐，他会写一些小提琴独奏的这个片段。这些能达到一些交响乐的一些点睛之笔。所以呢这些都是由乐队首席来完成。所以但是他会写的比就是交响乐的片段一些大家突提，就是大家一起拉的意思，会比突提的地方要难很多。因为它是有一种炫技的成分在里面。
2: 就是你就专业厉害。技术就这么高，那拉的时候紧张不？
3: 怎么说呢，就是在这场音乐会 就是这一遍的时候，之前应该至少已经练过几百遍了，
2: 嗯，
3: 已经上了三四节课了
2: 啊、
3: 哦。因为我之前是在中国交响乐团，我在中国交响乐团演还有中央歌剧院，已经从2012年到现在，
2: 嗯，
3: 一直作为这两个乐团的客席演奏家
2: 哦。
3: 那么我的云志老师呢，之前他一直都是中国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
2: 嗯。
3: 那么他们在我小的时候，他很早就已经当上这个中国交响乐团的首席了。
2: 嗯，
3: 在他们很多的音乐会里面，
2: 嗯，
3: 我曾经听过中国交响乐团演奏很多次《天方夜谭》的，
2: 嗯，
3: 这个专场的音乐会，
2: 嗯，
3: 所以其实我是听着这个作品长大的，
2: 嗯，
3: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来演奏，
2: 嗯，
3: 所以呢，当我有这个机会来演奏的时候，我首先找到老师，开始来做这个。这方面的准备，
2: 嗯，
3: 就是首先自己要把它练得足够的熟练，
2: 嗯，
3: 后来用老师，上课，他针对我的这个一些技术的特点，
2: 嗯，
3: 还有老师对整个这个作品的把控，
2: 嗯，
3: 然后给我设计了一套演奏方案，
2: 啊。

0: 对，这样
1: 我觉得这不叫紧张，这叫兴奋哈，
0: 很兴奋，很期待，但真的很紧张。就是，紧张可能并不是因为不熟，是想太想把它演奏好啊、
1: 就是从小听到大的这么乐曲，然后自己亲自去演奏的时候，这个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
0: 老师，所以我说老师的榜样是无穷的嘛，因为小一直在看着他的演奏。
1: 嗯，
0: 在中国交响乐团里面排练的时候，因为他是乐队首席，我坐在他的后面，那么是亲眼看着他演奏过很多次，非常的钦佩，同时也很向往，对。
1: 所以当你演奏这样一首乐曲的时候，那个就好像我们站在了这个世界最最顶级的一个舞台上，演奏一个顶级的乐曲。
0: 对，一个一首。伟大的作品是会给人足够的仪式感和这种满足感。
1: 那你演奏完了之后，你这个感受是啥样的？心情是啥样的？
0: 其实当天演奏完并不是很满意
1: 啊、
0: 因为当时对这首乐曲每天都在研究，然后每天都在练习。当时的这个对这首乐曲的审美和期待，还有它的了解，已经到达了一定的高度。所以怎么演奏都觉得赵老师会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在事后过了很长时间在听的时候，还真的挺不错的。但是你已经把它放下以后再重新听，就是再回到了当时的那个熟练程度和他对他的掌控的这个和他的这个掌控力上。就是事后听还是真挺不错的。但是现在我们又要重新演了，那么我在重新练习的时候，感受就又不一样。所以我也打算很快我们就又要开始上课。
1: 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变化呀，这个阅历的积累呀，对这个乐曲的理解它也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尤其是上次是在省图演，但是这一次是在我们自己的吉林省音乐厅。这个期待是最强烈的。对，因为在我们自己的音乐厅，尤其是在这么好的音乐厅里面演，这种让人期待的感受真的太不一样
1: 了。太不一样了。
0: 对对对。我们每一部作品因为在我们的音乐厅里面演，都让它意义非凡，而且它的演奏的效果每次都是超出我们的预期。
1: 我觉得这个磁场好哈，
0: 特别好，
1: 气场也好，
0: 特别让我们期待。
1: 那像刚才说的这个曲子是非常难的，难度很高哈。那像我们这个耳熟能详的，大家都一听就知道这是小提琴的一个代表的这个乐曲，我觉得应该是那个《梁祝》，是不是？
0: 对，《梁祝》是。
1: 那这个《梁祝》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梁祝》的它是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民族文化，它是豫剧嘛，就是我们地方戏曲，然后用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民间故事，那么再加上这个两位作者，这个陈刚和何占豪，这个功力非凡，再加上他是由上海音乐学院他们集体的，包括于丽娜老师他们集体创作，所以呢，他这首改了很多版，最后呢，就是把它非常完美精彩的呈现，他这个旋律早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1: 是的，
0: 梁祝呢，拉起来是最难的，为什么难呢？因为全国人民都对他了然于心，
1: 都知道啊，
0: 这
1: 个旋律，
0: 在
1: 这
0: 种情况下，您有任何一丁点的。这个失误，所有人都听得出来，所以它难度是难在这儿，
1: 难在大家都熟悉。
0: 对，但是《梁祝》这部作品从演奏法的角度来讲，其实它写的是非常的伟大的，它的旋律呢，就是按照我们中国的五声调式来写。对于小提琴演奏《梁祝》呢，它可能会受到一点五声调式的影响，大家都知道，五声调式我们中国宫商角徵羽
1: 啊，
0: 哆来咪嗦拉。但是呢，我们练习的是欧洲的这个十二平均律和纯律，哆来咪嗦拉西哆嘛。就是我们就是说这个欧洲的这个纯律要比要多了两个音。所以在演奏起来呢，我们要按照就是我们民族音乐的首调概念，来演奏。那么首调概念势必要对十二平均律里面。十二平均律里面有一些音要有一些调整，比如说有的地方有一些音要稍微拉得偏低一点，在音准上，但是你在钢琴上找这个音是不准的，
1: 没有，
0: 但是在梁祝里面这个音就是
1: 就是准的，
0: 所以他要在里面做很多这些方面的设计，要有调性概念。那么从民族音乐来讲叫首调概念，但是在欧洲音乐来讲它叫调性概念，但是他们说的是一个事儿，但这个必须要非常了解，它有很多的指法，就是说它可能用民族音乐演奏会容易一些。我曾经在2021年的时候和我们的中国是吉林省交响乐团的民族乐团来一起合作过一次 民乐版的梁祝、
1: 哦、
0: 就由民族乐团来给

0: 我协奏梁祝
1: 啊，就是你拉小提琴，然后民乐来配合你，
0: 是民乐团来协奏，因为这个交响乐团嘛，就是由民乐团来协奏。
1: 嗯，
0: 其实那个感受是让我特别这个非常惊喜的。
1: 嗯，它这个很中国味很浓，是吧？
0: 就是整个大乐队的主题，就是梁祝的主题出来之后，你觉得它的旋律就是应该是这样，
1: 这样的，
0: 那才是我们真正应该期待的梁祝的声音。
1: 哦，
0: 很让人惊喜。
1: 嗯，
0: 所以说下次如果有这个机会，吉林省交响乐团可以把这一次的这个碰撞，我们可以再把它重新演绎一次。
1: 嗯，
0: 让大家好好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民族音乐的力量、文化自信。首先要先了解，并且了解之后会喜欢上我们自己的民族音乐。
1: 嗯，
0: 因为现在民族音乐已经叫国乐了。
1: 嗯，
0: 代表我们这个国家的这个民族自信。
1: 嗯嗯，
0: 而且非常的好听。
1: 嗯，
0: 真的那是流淌着我们自己血液的音乐。
1: 但是我现在好期待呀，我好期待彤彤在直播间给我们拉一小段。彤彤今天带琴来了哈那我们直播间现场得拉一小段呗。
0: 好
1: 啊，
0: 十八相送吧，
1: 行
0: 是吧？
1: 嗯，
0: 那个主题。

0: 真好听啊，这个声音确实如泣如诉的那种感觉哈。就像您在节目开始之前跟我说，这个小提琴的这个声音确实能够把这个人的这个心声表达出来。
1: 对，它很接近于人发音的状态，所以它能代表人的情绪。
0: 嗯，
1: 弓和弦的摩擦和人的声带会很像。
0: 哦，
1: 它其实弦乐是最能表达每一个人的喜怒哀乐的。
0: 嗯，
1: 在一个小提琴里面，尤其是弦乐，它可以酸甜苦辣都可以通过情绪，通过演奏法把它表现出来。
0: 这个音乐哈，听完之后让人觉得这个心事重重的，
1: 对，
0: 就是音乐带来的哈。
1: 对，因为十八相送嘛，就是它肯定是心里比较复杂。
0: 嗯，
1: 对，就是想送，然后还不
0: 想送，还舍不得。
1: 对，然后走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回来。
0: 嗯，
1: 所以就是说他心情五味杂陈。
0: 嗯
1: 啊、但是在直播间里面拉琴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另外一项工作可能就是说更多的是录音，就是在录音棚里。
0: 嗯，
1: 所以直播间里跟录音棚里很像，
0: 有点像，
1: 它是比较吸音的。
0: 嗯，
1: 所以在录音棚里面拉琴呢，它对音准，它对所有的一切的技术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
1: 它跟音乐厅完全两个状态。
0: 嗯，
1: 音乐厅是把声音扩散出去。
0: 嗯，
1: 直播间和录音棚是把这个声音给它
0: 收进来
1: 吸进去。
0: 嗯，
1: 所以让它有一个非常真实，很就是非常干净真实的声音。
0: 嗯，
1: 所以这个对演奏其实是非常有，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
0: 这个直播间演奏，我觉得跟音乐厅演奏最大的区别就是简陋。
1: 真实不，它是真实。
0: 嗯，真实。
1: 就像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颜的一样、
0: 嗯、
1: 啊，他的本来的一个面目。
0: 嗯，
1: 在音乐厅可能就像盛装一样。
0: 嗯，就是感觉不一样哈，就这个接地气。
1: 特别好。
0: 嗯。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张彤彤。那刚刚呢哈，我们跟彤彤聊了好多他的一些感想和感受，包括他的一些学习经历哈。这个彤彤啊，这个你有一个同事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他也给我们来了一个小录音，想不想听听他怎么说你的？
1: 好啊
0: 今天这个又一直有惊喜哈，
2: 小佳你好，彤彤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张彤彤是我们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乐队首席，国家一级演奏员。彤彤也是我的好朋友。张彤彤在业务上出类拔萃，是一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彤彤给我的印象是在工作中非常的认真，非常的热爱自己的专业。那他除了单位的排练演出外呢，其他业余的时间他都是在教学，有很多自己的学生，也组建了自己学生的弦乐团，非常的有正能量，也是一位非常风趣幽默是一位有情趣的人，喜欢帮助别人。他呢在工作上精益求精，有一次我们单位演出，我们乐团呢是有自己的专业的化妆师，上台之前哈，在做造型啊、吹头发呀，很注重细节。我觉得他是对自己有要求的一个人哈，非常优秀的一个人，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通过这一件小事呢，又升了一个层次哈，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哈，是一个有修养的人，不但业务好，专业技术水平好，而且生活中呢也非常的注重细节，为彤彤点赞。
0: 听出来是谁了吗？
1: 这是我们乐团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著名的歌唱演奏歌唱家，我们慧姐周玉慧
0: 啊，我们的慧哥哥，
1: 是不是？
0: 周玉慧是满族啊，所以我们私下里都叫他慧哥哥。
1: 我们合作过非常多的音乐会，然后也都被他的歌声所倾倒。
0: 他太甜了，
1: 对，所以是说是我们非常优秀的演唱家。我还真是，因为我们平时啊，就是音乐会的时候
0: 也没时间
1: 有一些交流，关于排练啊音乐方面的交流，然后互相问候一下。我真没想到这个慧姐对我有这么高的评价，所以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一个鞭策。
0: 然后慧慧说这个彤彤啊特别的风趣，其实我就问他，我说那是怎么风趣的呀？他说东北人自带的幽默。
1: 对，这个在平时我们排练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同样的事儿，如果通过比较风趣幽默的方式，更能让大家接受。然后也会在比较这个繁忙和辛苦的工作当中，会得到一点点很好的多巴胺。
0: 快乐啊！
1: 对。
0: 但是刚才慧慧在说这个彤彤啊，是一个很心细的人。慧慧也很心细，但是我们是就是做音乐这个领域的人，他都是要这个特质吗？共性吗？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我觉得今天您的问题都特别有质量，也是我们特别想和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学习音乐的人啊，就是尤其是学这个古典音乐的人，那么他欧洲音乐，他我们的宗旨是要把谱面上任何的音符记号把它还原的一模一样，要严格的遵守谱面上的一切的标记音符。比方说我们看谱子，首先看到的是功法，力度记号，然后是音符，然后呢然后再看它的节奏。我们同时要看这么多东西，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用琴弓一起把它表现出来。所以遵守谱子上的一切，是我们的从小训练的一个就是一个传统。所以呢就是我们学习的这个专业，它肯定会带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对生活的点点滴滴，对所有的这些条条框框，还有规章制度，我们会看得很认真，我们也会把每一条都会把它记下来，我们就是会力争把所有的细节把它做到

0: 和要求一样，这可能是古典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标准。
1: 嗯，
0: 啊，我觉得
1: 这个是刻在基因里的。
0: 对，因为我们习惯了吧，就像我看到这个电脑上这一行字
1: 啊，
0: 我可能有一个字，我可能有一个字看不清，我都要去想办法去把它看清楚。
1: 啊，就一定要。
0: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个这样的，对，就是说，因为这可能是音乐带给我们的一种，
1: 态度
0: 和对我们这方面能力的一种开发。
1: 我觉得这个。说这个学音乐的人，这个好沟通，或者说是这个好协调，
0: 嗯，
1: 是因为你们本身就自律，你
0: 们
1: 本身就严谨。
0: 是我们每天老师要求，还有就是在观众要求，
1: 嗯，
0: 还有就是说工作要求，
1: 嗯，
0: 都是要让我们把每个音拉准，
1: 嗯，
0: 把每一条节奏，把每一个音符，把它的节奏拉满，
1: 嗯，
0: 然后把所有的力度记号把它完全做出来。
1: 嗯，
0: 指挥来排练也是一样。那其实，在最早的时候，比如说七八十年代，我们很多国外的专家，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学习的这些音乐都是来源于欧洲，欧洲很多的一些专家来我们国家来讲学，来上大师课，那更多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要还原谱面本身。
1: 哦，
0: 对，所以就是说这个遵守谱面是我们最基本的事情。
1: 那会不会就比如说在演出的时候，演奏的时候，然后这个情绪啊，这个也到位了，会稍微有点即兴的添加的内容呢，会吗？
0: 我们即兴是在这是在规定的，是在规定内
1: 啊，就在这个范围内啊。
0: 对，但它不会
1: 太多的啊。
0: 就比方说，我们是有一些可能会稍微更强一点，稍微快一点点，那也只是都是在这个控制范围之内。因为演奏是这样，演奏呢，它要特别冷静的头脑，火热的双手，但首先要保证头脑的冷静。所以呢，我们之前一切的演奏，高级的演奏是控制，把我们平时设计好的东西，把它通过冷静的头脑，用双手把它控制出来。
1: 控制出来啊。
0: 就是我的原来曾经我们一起聊哈，就是有一个比喻其实很有意思，就比方说像我们相声大师像侯宝林，那么他呢就是一种表演的一种最高境界，就是他不笑让观众们就是捧腹大笑，就是他很冷静让观众们疯狂，这是一种最高级的演绎方式境界对，所以我们用我们的冷静的演奏，所有的一切都是设计出来的，
1: 设计出来的，
0: 让观众们就是会大饱眼福，是这样。所以这个是我们演奏的一个里面，对，因为它和民族音乐不一样，民族音乐它有很大的这个再度创作的空间，
1: 是的，
0: 它会给很多这样的空间，但我们其实不能说是被限制住了，
1: 是
0: 我们就是在规定之内要做出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要做一个平均的八分音符，那么我们要如果想抒发我们的情感，我们把前两个音可能要把它拉的时值稍微长一点，但我们必须在后面两个八分音符稍微快一点把这个时间给它补回来，就是这个意思，
1: 就它是可这个即兴发挥的这个空间没那么大，
0: 对，它不能打破这个框，就是古典，因为它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速度，
1: 就像这个我们直播间这个行程帮邢老师哈，他这个吹陶笛又熏，他在演奏这民乐的时候，他的即兴发挥就很多，就花样啊什么的，就根据这个现场的这个情况，然后个人的情绪，他会有变化。
0: 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才能，这个是
1: 就是这个，因为它是民乐哈，它不一样的要求。
0: 即兴是要对乐器和音乐本身要有足够的控制和足够的这个阅读量才可能会达到这种，所以说这是另外一种特别高水平的表现。
1: 就是量的积累达到质的飞跃。
0: 对，因为他们非常有才能才。
1: 我觉得你们这都是高手啊，这叫顶峰相见。因为这个彤彤还做这个室内乐的这种演出，是不是？
0: 对，我们有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的首席室内乐团，到今年我们已经第七年了，然后并且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全国巡演去了15个城市的音乐厅，演奏了15场室内乐专场的音乐会，然后被这个聚成院线啊，在整个2024年度我们的排名的这个支持率是稳居第一，
1: 好厉害！
0: 第二名排出了非常大的距离，
1: 有差距。
0: 对，所以我们也刚刚在大年初期完成了我们在吉林省音乐厅的首秀开就是做了我们的吉林省交响乐团室内乐团首席室内乐团的吉林省音乐厅的首场室内乐音乐会并且我们在4月20号跟大家汇报一下，

0: 我们因为这个巨城院线在全国的影响力啊，就是乐团和他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合作，他们继续邀请我们再做一次全国巡演，
1: 真
0: 所以
1: 好。
0: 我们将会在4月20号开始，在20天之内，在全国继续演巡演15场，为我们吉林省的音乐事业来发声
1: 真
0: 啊，做
1: 好，
0: 宣传我们吉林省的文化自信啊。
1: 太好了！这个音乐就是它是一个很适合传播的一种方式哈，
0: 对，
1: 传播度还广，
0: 对，非常广，而且我觉着其实，我们的观众很多是来源于我们的一些学生家长。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国家有这个政策，让每一个孩子都能需要学会一门乐器。那么在一直以来，我们吉林省的这方面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好的，生源也是很好的。所以说，我们有大量的学习孩子、学习乐器的
1: 孩子，
0: 孩子以及学生家长。所以我们在每一次，大家在买票在音乐厅里看音乐会，很多都是得益于
1: 家
0: 这
1: 长，
0: 些，对，他们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观看现场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来做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梯队建设，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1: 哎呦，这个太好了，这个后备力量，
0: 对，所以呢，我们像今年我们的桐城乐队学院，这是我创始的吧？我们从2010年开始做，从一个四重奏做到现在，我们有3个梯队的乐团。
1: 哎，真好，
0: 年龄段呢，就是从5岁一直到19岁然后今年在今年2月份，我们的乐团在国家大剧院，受国家大剧院邀请，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了我们的自己的音乐会。
1: 这孩子们跟着去演出，
0: 对，孩
1: 哇，
0: 子们
1: 这，
0: 的乐团，然后4天以后吧，2月5号，在北京音乐厅受中国交响乐团的邀请，我们在那儿做了一趟我们的音乐会，
1: 哎呀，这
0: 而
1: 个
0: 且
1: 演
0: 在
1: 出
0: 北
1: 经历
0: 京
1: 太难忘了，
0: 引起很大的轰动，因为我们的乐团，桐城的青少年乐团，在全国一直处于前3名的这个名次
1: 你看这个学生这个拉的好啊，关键是这个老师教的好，
0: 对，所以其实大家都说小提琴难，但其实它难并不是难在学生，它是难在教上。教小提琴应该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儿。
1: 那你就不觉得这项工作对你是挑战吗？
0: 其实一直得益于我有2位非常好的老师，我还有一位俄罗斯的老师。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俄罗斯的这位老师学了4年，Sasha 老师，他是叫亚历山大·比扬科夫斯基。就是和这些很好的老师，这个是我最幸运的地方。我说几个幸运的地方，就是说好的老师，还有我非常优秀的父母，因为他们对我拉琴是孤注一掷的培养。我觉得这个对于我的拉琴是非常有，
1: 很重要，
0: 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很重要。
0: 然后再加上我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吉林省交响乐团，吉林省交响乐团，我在那儿工作，
1: 一个好
0: 作为
1: 娘
0: 一
1: 家，
0: 个职业的乐团，我能在里面拉了几十年的交响乐，所以说缺一不可。然后呢，我用这些所有的学到的这些东西来教给我们的
1: 你的
0: 未来
1: 孩
0: 的
1: 子们，
0: 梯队建设的孩子们，让他们成为每一个年龄段里面，就是说，在让他们能在每一个年龄段里面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1: 绽放，
0: 绽放。对，我觉得这个词特别好，就是他们可以通过他们的学习，我教给他们很好的方法，然后他们通过拉琴能找到他们自己的自信。比如说我们昨天去中海小学做高雅音乐进校园，桐城乐队学院的那个里面有我们自己的学生，然后呢，他们在学校里面，我们一起来完成音乐会。这些孩子，他们平时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特别的，因为他们年龄小啊，他们可能在学校里面并不是很有名气，
1: 也不会表现自己，
0: 但是通过昨天这一场音乐会，他们迅速成为了，他们这个就是成为学校里面的名人了。老师们就是觉得他们演奏的在同龄人里面真的演奏得很
1: 很
0: 好，
1: 好，
0: 所以格外的重视他们。然后学校的乐团也破格来
1: 录取
0: 让
1: 了。
0: 他们加入到学校的乐团，学校乐团可能3年级以后才可以。然后他们在得到了很好的展现之后，回到了班里面，班里对他们的所有的这种这个，
1: 崇拜、
0: 全
1: 羡
0: 都
1: 慕，
0: 一切都变了。
1: 鲜花和掌声都来了。
0: 于是这些孩子晚上回家主动的把作业写完，而且还把第二天的课要提前都预习好了，并且又练了1个小时琴。
1: 这个状态马上不一
0: 所以
1: 样
0: 我
1: 了。
0: 觉得音乐的力量和就是说合理的学习和经历是真的会给孩子一个特别好的积极的一个状态。
1: 一个影响哈，
0: 对。
1: 真好。那彤彤都在哪儿上课？都怎么收学生的？
0: 是这样，我们的乐团呢，其实还有我们上课呢，其实 更多的是想帮助更多人，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很好。

0: 才能的孩子，我们都把他送到了中央音乐学院啊，送到了上海音乐学院，送到了国外，比如说美国的克利夫兰，或者是德国的卡尔斯鲁厄，还有汉堡等这些一流的这个，包括天津的茱莉亚。
1: 嗯，
0: 但是我们其实要想做的事情是把一些没有什么才能但又很喜欢音乐的孩子，把他们培养出来，
1: 嗯，
0: 让他们仍然可以成为这个年龄段里面的佼佼者，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做的事情，
1: 嗯，
0: 一直在研发的一个课题。
1: 我觉得彤彤是懂教育的。
0: 怎么说？就是说，因为我觉得只要喜欢音乐，
1: 嗯，
0: 热爱音乐的人，我们就要帮助他实现他们的音乐的梦想，
1: 嗯，
0: 让他们可以通过一把琴，
1: 嗯，
0: 改变他们的命运，
1: 嗯，
0: 或者是让他们的命运更加精彩，
1: 嗯，
0: 这是我们，这是我的一个情怀，
1: 嗯，
0: 也是我们整个同城的一个教学团队的一个大家的一个目标，
1: 嗯，嗯，那说到关键了，怎么找你学习呀？
0: 找您吧，
1: 找我，
0: 对，找您就可以找到我了。
1: 那太好了，这个彤彤给了我这么一个一个特权哈。
0: 因为我们就是完成我们的这个很好的教学，我们自己有一个音乐厅。
1: 嗯，
0: 这个音乐厅是非常专业的，大概200多平米，
1: 嗯，
0: 整个的教学环境是大概500平左右，
1: 啊，
0: 这个音乐厅是按照上海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哦，
0: 啊，它整个音乐厅的反音啊都是按照最专业的音乐厅来设计的，
1: 嗯，
0: 我们的学生每一个星期上课他们的排练都是在这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完成，
1: 哎，这个学习的环境太好了，
0: 环境是特别重要，就像我们为什么要建我们的吉林省音乐厅，
1: 嗯，
0: 为了大家有一个好的演奏环境和欣赏环境，
1: 嗯，
0: 那么孩子们从小在我们专业的音乐厅里面，
1: 嗯，
0: 我们自己的同城音乐厅里面来演奏，
1: 嗯，
0: 那么这个他受到的这个启发
1: 教育啊，心理感受都不一样，啊，
0: 完全不一样，
1: 哦，
0: 是翻着背的，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孩子能，我们能一起
1: 嗯
0: 在音乐这条路上，啊，大家一起来享受，
1: 嗯，
0: 是很有意思的事，
1: 真好，嗯，这音乐厅在哪儿啊？
0: 这就在华友生态大街，我们
1: 好，
0: 我们去
2: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3: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4: 啊！我爱你中国。
2: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5: 老有才了。
2: 你也可以，
5: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像等代表的一名人。汪五爷，
13: 你后代的世界，
12: 我们
13: 一生就足了。
12: 是社会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
17: 音呢？当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
19: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8: 宗旨
19: 一直都在，
18: 很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

0: 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上回书说到，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假扮樵夫，在半山腰就挡住了花刀匠魏文通。花刀匠猜出来了，这个人可能是秦琼一党。没有办法，魏文通就只好跟侯俊吉商量：咱们可不能在这耗着吧，反正你得上去，我得下去。有办法没有？有啊，这样，我把这两捆柴火跟这条扁担由打你脑袋上扔过去，就这样，你也甭回去了，我也甭下去了，怎么样啊？哎，那你可得快着点。侯俊吉把柴火撂下了，提了起一捆来。花刀匠魏文通，你低头猫腰。好嘞，魏文通只好听话呀。魏文通在马上一弯腰一低头，侯俊吉嗖嗖嗖，两捆柴火一条扁担就全都扔过去了。魏文通一抬头，都扔过去了。是啊，我说老魏呀，这柴火跟扁担都扔过去了，那我这人可怎么办呢？魏文通一想，对呀，这人可怎么办呢？那你说怎么办呢？我说老魏啊，今天我可让你开开眼，我呀把我自个儿扔过去。什么？你自个儿把你自个儿扔过去？对了。说着话，侯俊吉丹田一提气，噌的一下往上一纵，就跳起来了。这一跳足有一丈多高，这可是神偷赛白猿侯春侯俊吉的绝技呀。难道说他就为魏文通开眼吗？其实不是。这侯俊吉呀，他早就看上魏文通头盔上镶着一颗大珍珠。您听我们说书的给这猿站

看知道这颗珠子值钱呐，所以他往上飞，他得抠这只珠子。魏文通可不知道，魏文通抬头一看，这人纵起来一跳一丈多高。侯俊吉可就到了魏文通这头盔这了，一伸手照着珠子用力一抓，嘎巴一声响，这珠子到手了。哎、呀！魏文通是大吃一惊，用手再一摸这头盔，才知道上了当，珠子没了。回过头来再找这打柴的樵夫，是踪影皆无。魏文通心说，这个打柴的武艺可不错呀，手疾眼快，我是白白丢了一颗珠子，他肯定是秦琼一党吧，不成，丢珠子丢珠子吧，我还得下山赶紧追赶秦琼。魏文通稍微定了定神，急忙催马下山往正南走，走了不远就到了黄河岸边了。魏文通勒住坐骑，一看黄河水势浩大，波浪滔滔，他抬头往南岸一瞧，秦琼早已然渡过黄河了，坐在柳树底下一边歇腿一边吃东西。秦琼呢也看见魏文通到了黄河对岸了，秦琼呢就冲着魏文通招手，一边招手一边嚷，那意思呢，这河宽啊，你要过来可不容易呀。魏文通听不见秦琼喊什么，哼，这是诚心跟我斗气儿。魏文通此时恨不得泪声双翅飞到南岸把秦琼捉住，可是就是过不了河呀。就在这时候，魏文通听见声音了，顺着声音一看，有打上游唰下了一只小船，船上两个人，一个人长得多，一个在船头上撒网捕鱼，这船呢顺着水往东走。魏文通心说，有了，我得把这只渔船叫住，让渔船的船夫把我渡过河去，我好捉拿秦琼。魏文通想到这儿，就冲着这只小船嚷，渔家快把船驶过来。这个撒网的打鱼的人听见了，就把网收到船上，拿起船篙拨着船就奔着北岸来了。船一边走着，这个撑船的人就跟后边掌舵这人说，兄弟，看这样咱们可又要来笔外财呀。这个掌舵的就说了，没错，北岸上可有人叫呢，这可是天上掉馅饼，这叫意外之财。魏文通听着俩人说话呢，心说甭问了，秦琼秦叔宝肯定是坐这只船过去的。这时候渔船就来到河边了，这撑船的就问，这位将军，您是不是叫我们这只船靠岸呢？渔家呀，你把我渡到南岸，哎呦可不成，我们是打鱼的，我们可不渡人。那么我来问你，南岸坐的那个黄脸膛的是不是你们这条船给渡过去的？不错呀，是我们给渡过去的，那为什么不渡本将军？哎呀，将军，不瞒您说，我们要渡一回人呐、啊，我们得少打好几网鱼呀、啊、要是渡人也成，这个船价对不起得高点。那我问你，你们渡过去这个人给了你们多少船钱？你要问他，我们没敢跟他多要啊，跟他要五两银子，人家这个主可真叫开窍啊，不但不拨价，反而多加五两酒钱，一共给十两。这么办，将军，您要打算过河也成，我们给您渡过去，您呢也按他的价给，不多，十两银子。好，我也给你十两，把我渡过河去。说完了之后，魏文通甩能力杆下马，把刀挂上了，来搭踏板，把马牵到船上。哎呦，将军，您可慢着，我们得把话给您说清楚了，这个船小，黄河水又急，经不住您跟这马这么大的分量，人跟马得分两回渡过去，您瞧见没有，

面坐那个，坐那黄脸的，也是来回渡了两回的，一回渡人，一回渡马。魏文通心里琢磨，难道说这两个打鱼之人也是秦琼一党吗？如果是降马，那我可就遭他们暗算了。想到这儿，魏文通不由得仔细观瞧，一瞧这两个渔夫，光着脚，穿着短裤子、麻背心，头上卷着牛熏发卷，戴着草轮巾。再瞧这条船，是条渔船，没什么破绽呢。也许我多疑了，这黄河之上养的就是打鱼之人。好吧，我把刀马放在北岸，你先把我渡过去。魏文通想什么呢？虽说我的马没过去在北岸呢，刀也在马上呢，可是我人只要到了南岸，剑走秦琼秦叔宝，就凭我肋下这口宝剑，我也能把秦琼生擒活捉。就这主意了。就在这时候，渔船拢岸搭上跳板了。魏文通上了船，船家立刻撤跳板，往这方槽子上边一横。将军，您呢就坐在这板上。魏文通就坐下了，船打了掉头，一直奔河的南岸走。等走到黄河正当中，船头这个人就把这船篙横在船上了，双手一盘，这船站着不走了。魏文通就问他：“余家呀，为何横篙不走？”我说：“你怎么连这都不明白？你还是领兵的元帅呢。有道是船家不打过河前，我们余家一横这船篙，对不起，您呐，把银子拿过来。”“是啊，你要多少银子？”“嘿嘿，刚才可讲清楚了，10两白银。”魏文通往腰里一摸，他可冷了，脸上的颜色唰一下就白了。为什么？没带钱呢。出潼关追赶秦琼秦叔宝，回去揣银子干什么呀？哎呀，余家呀，因为我出来追赶降马，我出来时候太慌张，没带银钱。说明白，你还是领兵的。哈哈，没带钱。我说你这是诚心跟我们捣乱。余家呀，你们哪知道啊，我是潼关领兵的元帅，我今天奉靠山王千岁之命追赶反叛秦琼，你们把我渡过去，我把那黄脸的秦琼捉回来，你们有功夫到潼关找我去取，到那时候我不给白银10两，我给白银100两，你们还不高兴吗？好啊，请问你说完了没有？我说完了，给你们100两。对不起，您呐，说什么也是白费。我告诉你，这儿叫黄河渡口，不是我打鱼之人把这话说大了，在黄河渡口是我的天下，我说什么干什么，没人敢管我。可是你是潼关大元帅，让我到潼关去取钱，我敢去吗？哈哈，等我一到潼关面见您，您给我这100两银子吧。你一施展您的虎威，往前一传令，都胆大的余家，传到河中你敢停篙不走，实在可恨。今天你来了，我正想要你项上人头推出去杀。好家伙，您手下人把我推出去，手起刀了，扑的一声，我脑袋没了。我这叫羊入虎口啊，我成了傻子了。到您潼关，您是元帅，您杀一人跟撵一臭虫也差不了多少啊。对不起，您那个算盘呐，在我这儿不用打，没那事儿。干脆咱们说句痛快的，您有钱没钱？魏文通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没钱你一遍怎么样？小子，没钱你还瞪眼？跟你说实话，没钱就让你痛痛快快洗个澡。

0: 中右手一攥宝剑，摁崩横，擦啷啷，宝剑出匣了。好吧，你这是明明等着本帅瞪眼。说着捧宝剑分心就刺，就奔着余家的前胸扎来了。好小子，你坐船不给钱，你还要杀人吗？他说到这儿，往后一仰身，来了个倒插火，扑通一声，哗，这个船家就翻到水里去了。这个掌舵的就哭了：“
1: 哥哥呀，这小子不给钱，他还把你扎到河里去了！好小子，好小子，你还我哥哥的命，我跟你完不了！”
0: 魏文同一翻身，这宝剑奔后边的人就砍：“我也把你的命要了。”这个人也往后一翻身，扑通一声也掉到河里去了。两个渔家是踪影皆无。魏文通没有办法将宝剑入鞘，自己拿起船篙要撑船，可是撑了半天这条船就是不动弹。这时候船头水里翻花上了一个，左手按着船头，右手一呼噜脸上的水，我说：“老魏呀，你可真够可以的，对不起，我还活着呢。”魏文通大吃一惊，后头也有人说话了：“啊，魏文通，小魏我也没淹死。”魏文通回头再一瞧，这个掌舵的也按着船尾呢。这时候班舵的就说话了：“我说哥哥，咱们怎么样收拾这小子？兄弟，好吧，咱们给他来个压音优。”魏文通一听，心说：“什么叫压音优啊？”这时候船头这位往下一按这船，那么按住船尾这个人往上一提气，蹭他一窜，然后往下一浪，把这船尾再往下一按，船头这人往起一提气，蹭往上一窜，两个人一下一下一边喊着：“呀呀要了吧，呀呀要，呀呀要了吧，呀呀要。”这船啊可了不得了，就跟这摇元宵似的来回乱摆呀。魏文通在船上可受不了了，站不住，扑通一下就坐在船里了。哎呀，受不了受不了受不了，这呀呀要不好受。船尾这个渔夫说话了：“哥哥，听见没有？人家魏大帅说了，不好受，不要这压音腰。好啊，兄弟，怎么办？咱们再给他换一个。换什么呀，哥哥？咱们给他换一个，转磨磨吃饽饽。”对，魏文通一听，什么叫转磨磨吃饽饽呀？他仔细观瞧，就瞧见这两个渔夫窜到水瓶上，一个人推着船头，一个人推着船尾，两个人推着船就在水面上转，这船是越转越快，唰唰唰唰唰，就跟着车轮似的，把魏文通转的天旋地转，晕头转向，抱着自个儿的脑袋：“别转了，别转了，我受不了了。”掌舵的得说话了：“哥哥，人家可说了，人家受不了。那咱们改主意，给他来个底儿朝天。”好嘞，魏文通可懂得这句话底儿朝天呢，他可就慌了：“哎呀，二位二位，千万别底儿朝天，你们还对付着转得了。”“对付着转？哎，对不起小魏啊，这可由不得你。”这两个人一个在船的左边拿肩膀使劲一扛这船底儿，右边的人呢使劲一摁这船帮，这船就歪了，眼看这船要翻了，魏文通可真急了：“千万别底儿朝天呐！哎呦哎呦，要翻！”水里这两个人一块用力，唰，这船就翻了，扑通，底儿朝天了。魏文通能不掉到水里吗？魏文通是隋朝的名将，马上部下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可惜他不会水。不会水的人要掉在水里头啊，心里着慌，他怕什么？他就怕喝水，使劲闭着眼闭着嘴，两只手瞎抓挠，他怕把水咽到肚子里去。魏文通在水里也是这样，

0: 这两个渔夫一看魏文通，心说：“小子，你不喝水呀？那哪成啊？”有一位游到魏文通身旁，就在魏文通左肋上使劲拿手指头啪一戳。魏文通当然往上吸气，他一吸气就得张嘴，咕咚一声喝了一口水。这边这也游过来了，在魏文通右肋上用手指头啪这么一点，咕咚，魏文通又喝了一口水。两口水喝下去了，您再想不喝都不成了。咕咚咕咚，好家伙，魏文通的肚子里灌满了黄河水。这有个名字，这叫坛子腹啊。那就得灌满了算了。书中暗表，这两个船家是英雄会的，一个是丁天庆，一个是盛彦师。这两位英雄当初在绿林当中是单雄信的左膀右背，是黄河两岸的绿林瓢把子，水性最大了。这次是奉了三爷徐茂公的命令，装成渔夫要水擒魏文通。魏文通可上了当了，丁天庆一看魏文通已然昏过去了，一只手拖住他的后背，一只手扣住他的后腰石斑大带，往起一掌身就把魏文通拖出水面了。丁天庆在水瓶上露着半截身子，踩着水往南岸走。秦琼在南岸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十分痛悔，心说我这两个兄弟水上功夫可太高了。丁天庆到了岸边，扑通一声就把魏文通扔到岸上，两个人跟着也跳到岸上，上前给秦琼施礼：“二哥，我们哥俩给您施礼了，您可受惊了，二位贤弟请起吧。你们哥俩可辛苦了，我问你们，魏文通他死得了死不了？”“
1: 二哥您放心，死不了，您瞧我的。”“
0: 三哥有话，要活的还有用呢。”丁天庆说完了，就找了一块大石头垫在魏文通的肚子底下，然后坐在魏文通的屁股上，两只手推魏文通的两肋，往出吹这水，连吹带空的，魏文通所喝的黄河水由打他嘴里就全倒出来了。等他都吐了口水了，丁天庆才把魏文通扶起来，让他坐好了，把他双腿盘起来，又把他胳膊弯过来，然后打着了火石、火镰、火绒，把这干草点着了，拿这干草冒的烟儿熏这魏文通的鼻子眼儿，这烟一呛，魏文通这气氛就打出来了，打出气氛就哼哼出来了。不等魏文通睁眼，丁天庆盛眼师一拧这魏文通的胳膊，背过手来了：“对不起，您等着捆吧。”唰唰唰，用绳子把魏文通捆好了。魏文通睁眼再一瞧，心里才明白过来呀，秦琼过来了。魏元帅，对不住了，请您暂时先避避委屈吧。好啊，秦琼啊，你侮辱本帅，本帅中了你们的诡计，这也是该着，本帅我认命了。就在这个时候，由打北边来了一条大船，船靠了南岸，搭上跳板，蹭蹭蹭蹭又打大船之上跳下好几个人来，来到秦琼面前：“二哥您好，二哥您好，您受惊了，我们给您行礼了。”秦琼急忙还礼：“众位兄弟请起，多谢众位兄弟接应我呀。”魏文通再一瞧这几个人，差点气死啊，那不是大锤匠啊，这黄脸的不是假枪手吗？哎呦，那使枪的、射箭的、上吊的、打柴的全来了。好啊，你们这一路上戏耍我魏文通，到黄河渡口把我捉住了。可惜我这潼关大帅今天失守在几个响马的身上，得了，我只有一死了，靠山王千岁一定会替我魏文通报仇雪恨。这时候秦琼就问：“众位兄弟，请问咱们大队人马 现在何处？王伯达说：“二哥呀，我们来敬您，这是徐三哥的分配。您逃出虎口了，您跟我们走。三哥已然带领大队人马奔金提关了。好啊，那咱们就赶紧奔金提吧。”大家伙一声答应，有人呢就把大船之上魏文通的马也拉下来了，把大家伙的马也全都拉下来了，把魏文通扶上马，众位英雄龙思江任等班安上马，带着几十名兵丁上路，一直往东南方向走，直奔金提关。一路上平安无事，眼看到金提关了，就听见金提关的方向人声呐喊：“杀呀，打打打，杀呀，拿金提！”秦琼就跟侯俊吉说：“侯贤弟，你赶紧前去打探，看看金提关的战事如何，我们在这儿等你。”好嘞，秦琼、秦叔宝走马取金提，下回再说。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文书讲到，孟良领着杨五郎直奔帅帐，五郎往里一走，心如刀扎的呀，又羞又愧呀，我算贪生怕死，挥刀避剑，跑五台山修行去了，我那六弟和这些寡妇夫人们还在疆场征杀，我愧为人也。一进帐篷门，扑通就跪下了，磕膝盖大脚走，紧爬了多少步，往上一撩眼皮儿，正中坐的是老太君。娘啊娘啊，享福眼得了，往这一跪，泪如雨下。多大年纪啊，要50来岁了。老太君两眼昏花，看看五郎一身的僧衣，驼头戴发，本来想要说一顿骂一顿，话到舌尖又卷回去。为什么？我儿子出家是逼的，金沙滩一战，大儿替了宋王子，二儿替了赵德芳，三儿马采如泥，四郎八郎失落翻营，我的五郎儿出生肉死，身带重伤，落到五台山，是被逼的。要不是宋王天子和潘仁美陷害杨家将，五郎儿哪能出家呢？谁不贪妻恋子啊，扔下了妻子出家，我这当娘的还说什么呢？奴才给我站起来。是娘啊，儿不孝啊，你老人家偌大的年纪还在军中，孩儿我躲在高山看见了您，孩儿心里难过，我没在您眼前行孝，您骂也骂得，打也打得，娘啊你出出气，有什么话您说吧。五郎明白老太君有程度不忍说呀，老太君眼泪刷刷的，什么也没说，一抖袖。杨五郎此时耳朵就听旁边有人抽泣哭，扭头一看呀，是结发之妻罗氏女。看见了夫人心里更难过了。是啊，人家大嫂二嫂三嫂是丈夫都没了守寡，我这人还活着呢，可是

0: 把老婆扔在了家中。哎，贤妻，杨延德对不住你，弥陀佛。这一句呀、啊，这五夫人再也不哭了。怎么？人家念佛了，出家了，出家就没有我这么个老婆了，我还废什么话呢？哎，悟禅师啊，别客气啦。哎，夫人，你多替我在娘子眼前尽孝吧。哎，没说的呀。五夫人一看这样，气儿也就没了。为什么？当着这么多女将，自己的丈夫给自己来个合掌当胸，往下一哈腰，也觉得不好意思。老太君数数落落，周围的寡妇太太都哭啊。一会儿六郎来了，来见哥哥。五哥呀，快请坐。娘啊，别难过了，我五哥回来是大喜事儿啊，这么多年没回来真不容易。五嫂你也别难过了，快下边告诉，准备准备吃吃吧。八王爷也来了，寇准也到了，都来贺喜。闲话叙过，茶罢歌盏，该谈军情了。穆桂英也来见武大爷，杨宗保也叫大爷。五郎挺高兴，怎么杨家还有后代呀？杨宗保、杨宗勉、杨宗尧都在这儿呢。杨五郎打了个嗨声啊，苍天保佑，杨家还有后代根苗。然后商议两军阵前的事儿。杨五郎告诉穆桂英，明天你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安排，保证能收服黄凤仙。穆桂英按照杨五郎出的主意，把兵都派出去了。这一夜呀，老太君跟杨五郎娘俩是直谈到天光放亮。穆桂英升座保障，把众将都派好，伏兵埋伏得了。最后派的杨宗尧，那个两军阵前讨的要阵，将黄凤仙引出来，引到东边的树林里，算你首功一件。宗尧一听乐，哎，不用我打仗啊，用不着，你把他领到树林里就算首功。
1: 哎呀，这老伴，行了，我走了啊。
0: 小矬子杨宗尧撒脚如飞，直奔两军阵，冲着远处高喊：“哎，快点叫黄凤仙出来，我等着着急了，快点啊！”不用骂阵呐、啊，黄凤仙是天天要战，这边一喊，里边刀刀炮声一响，黄凤仙就出来，出来往两军阵前一瞧，行。怎么就一个人呢？对面冷冷清清的。嗯，这里大概有事儿。
1: 哎，矬子，你来干嘛来了？
2: 干什么来了？哎，揍你来了！今天你记住日子，明天这晚就是你的周年。
1: 啊，我的周年？
2: 哎，对了，我说我有点事儿，你敢不敢跟我去？
1: 上哪去？
2: 上哪去？瞧着没有，那边树林里埋伏下伏兵，就等着抓你呢，叫我引你来了。你敢去是英雄，不敢去你是匹夫。
0: 黄凤仙听了杨宗尧的话，心里琢磨，他说的是真是假呢？要说是计策，一般人可不明说呀，要说没有计策，他不在这儿打，领我到树林干嘛？尤其两军阵前就他自己，其中定有缘故，必是有什么计策。
1: 嘿，有计策又能把我怎么的？宋将这个人我都见着了，哪个也白给呀，只要有我胯下马，掌中刀，背后三黄剑，哼，矬子。

0: 你说上哪儿去吧，我停着。
1: 耶，胆儿不小，要这么说来了。
0: 矬子一没身，撒脚如飞，前面影路，黄凤仙在后边跟着。黄凤仙一追，人家两军阵前不少官兵撂阵的呢，急忙高喊：黄小姐快回来，别跟着去，这驼子心眼可不少，别上当啊。对呀，他叫我去，哦，我就去呀，我怎么那么傻呢？一学马他回来了，杨宗尧一看他回来，
2: 哎，别走，走着
0: 驼子，要想打就在这打，我不跟你去。
1: 哎，都说你有两下子胆儿大，闹了半天啊、哦，就是耗子胆儿啊，来这打你能怎么的？小贼，刀兵阵吧！
0: 他蹦起来打黄凤仙，黄凤仙只可摆刀结架相还，打了没有三四招，
1: 嘿嘿，我走了啊！
0: 蹭蹭又躲了。黄凤仙气得催马要追，刚追几步一合计，不行，我别去了，我再去出事怎么办呢？要回来驼子又过来骂，三引连引就到了树林边了。黄凤仙呢，看着没有，树林里有人挡着你呢，今天你就得死，你敢不敢进吧？人呢就怕江湖，一僵脾气上来，脑袋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了。嗨，我机器里又能怎么的了？矬子，你前面带道了。
2: 哎，我走了，
0: 噌进树林，他没影了。黄凤仙一提马的丝缰，一看这个树林中间有条道挺宽敞，战马过去，马哥一提丝缰的进了，到里边走了多没有，能有十几步，就听着里边当一声的炮响，哦，伏兵四起，树林刷被围。黄凤仙往周围看，一看都是宋朝的兵将，盔腾腾，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一个个拿刀持枪在远处站立，谁也不过来。啊，黄凤仙呀，这干什么呢？因为往里拥抓我，谁也不过来。你不过来，我也就别碰你呗。他一学战马，想要回来，还没等走呢，就听有人高喊：“
2: 哎，黄小姐，别走了！你看这是谁？”
0: 啊，谁？姑娘顺着声音仔细看，哟，林子中间是一块的空地，在空地上站了多没有能有二十个人，这二十人站的位置都是齐齐整整的，正中间有一个中年女人，头上的青丝高挽，一身蓝粗布的衣服，清水脸，脸阴沉沉的，而且眼睛发红，可能是刚刚的哭过。旁边站着孟良，这边是焦赞，在一旁站立一个胖大的僧人，背着斧子。孟良他认识，剩下这些人他都不认得。姑娘可就愣住了，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哦，设计伏兵把我引到这儿，那好，你们都过来呀，你们都上来呀。就看着夫人高声断喝：奴才奉仙呐，你这个东西也特张狂啊，奴才为娘在此，你还不下马吗？黄凤仙听这话呆磕磕的发愣，哎，这一妇人，你说什么？我不明白。冤家，奴才，你不认得为娘了？
1: 你是谁的娘？我是你的娘啊，凤仙呐、啊，你是我的亲女儿，怎么你不认识我了？
0: 哟，黄凤仙听这话也愣了，他低头，我娘在北国呢，你是不是疯了？
1: 杨五郎一听，气得把眼睛瞪得溜圆，高诵佛号：“弥陀佛！”黄凤仙呐、啊，难得你把这个话说出口。人都说乌鸦反哺，羊羔跪乳，何况是个人呢、啊？你连生身老娘，你都不认识了？
0: 啊，你是谁？
1: 俺乃五台山出家杨彦德。
0: 啊啊！你就是那个什么五禅师，对不对？
1: 不错，正是山下黄凤仙呐、啊，他就是你亲娘，还不过来人母？
0: 那位说了，黄凤仙和这女的到底怎么回事呢？那么杨彦德和这夫人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哎，这里呀有这么一段故事。
0: 这个夫人娘家姓王，嫁给老将黄凡。黄凡呢、啊、当时是雁门关的总兵，所生一女就是黄凤仙。黄凤仙两岁的时候，韩昌二进中原。当时三官无有元帅，因为杨六郎在云南诈死蛮宁，中原无人领兵抵抗韩昌的兵马，三官要失守。老将黄凡呢，贪生怕死，要投降北国。王氏不同意，就劝他丈夫说：“将军呐、啊，你我既是大宋朝的俸禄，应该以命相报。”成在人在，成失守，应该是为国捐身，怎么能投降？你要投降软骨头，将来是骂名千载，你挨骂不说，我这当妻子的挨骂，连咱的孩子也挨骂呀。黄凡当时翻脸了，说你这个贱人呐、啊，你是真不明白礼节。要知道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丈夫叫你怎么你就怎么的，这是一。再一个，哦，我不投降，不投降我就得死，要死吃饭都不香了。我要投降北国，献了关城，你放心，韩昌绝能对得起我。王氏说，你要投降我不跟你去，你要不跟我去啊，你把孩子给我撂下，我不给你孩子。王氏说好，姑娘给你，我死去。就这么，王氏离开了雁门关，在林中上吊。偏凑巧杨五郎云游天下，路过此地，救下了王氏。王氏诉说全情，杨五郎很赞成，一个女人能有爱国之心，有骨气，令人佩服，这样人不应该死。就劝王氏说，你别死，早晚有你们母女见面的天，我把你送个地方，你先待着，打听你丈夫你孩子的消息。就这么把王氏啊就送到五台山翠云庵，在那儿住下了，可没落法出家，有庙里的小和尚照顾着他。你等这边呢，消息也传过来了，黄凡领着黄凤仙投了韩昌韩彦寿，果然萧太后重用了，给个大都督的衔儿。那还不说，在北国就又娶了一个老婆。当时黄凤仙才两岁呀，什么也不明白，你看太小了，就以为后娶的这个夫人是他的亲娘。但后来黄凤仙在北国长大之后，

0: 奇学武艺，他和韩长的妹妹最好，韩长的妹妹叫韩红纱，武艺最好，俩人在一块儿长大的，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当时在北国是很有名声，别看是女的能为出众，尤其是黄凡把自己的宝刃三皇剑给了自己的女儿，此番天门阵缺人，萧太后派他到前敌来战杨家将，做梦也没想到今天被引到树林里，又出来个娘，他哪知道啊。杨五郎一听孟良说的那个事儿呢，他一想也应该召集他们母女见面，所以把人埋伏在此地，叫他们两个在这块母女相会。王氏哭得跟泪人一样诉说前情，凤仙呐，就是因为你父亲要投降，我不乐意，你爹逼我一死，要不是杨五郎解救，娘早就没了。孩子，水流千遭归大海，你是中原人，应该保大宋啊，不能和你爹一样卖个城池投降萧太后，落个骂名千载呀。王凤仙听了这话半信半疑，要说眼前的女的不是我的娘，可是不知道哪个地方觉得自己和她有像的地方，要说是我没听人说过呀，我娘从来没跟我讲过，那边我还有个娘呢。哎呦，这是怎么回事？对不起，许是他们的计策。不管怎么地，我回去问一问，这是一二一个。现在他们把我围到里边了，我要就说不行不认，我也难讨公道，我何不这么办。哎，这一妇人，既然你已经说了这些话，带我回去问问我的父亲，如果我父亲说有这么回事，那我听您的，如果我父亲说没有呢，那么这一妇人可不怪我翻脸无情不认你了，因为我那边有娘。诸位，闪条道，我走了。王凤仙要走，这家众将都不干，费这么大劲把杨五郎也搬来了，把王氏也搬来了，你要跑那哪行啊，大家夸亮出兵刃就要过来，可是明知道要想伸手谁也不行。王凤仙一阵冷笑，干什么要打呀，哎呦，让你们八个把宝剑蹬出来了，怎么样，能对付这口剑就行。这姑娘把剑往外一亮，周围人都愣住了，不是别的，费这么大劲把她引到这个地方来，她要走啊，这哪行啊，有心上前伸手不是对手，不伸手眼巴巴看着走又觉得难受，正然对峙不下。就在这阵儿，由远而近一骑战马直奔树林，马上一员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只长得像短波秃，面似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煞，扫帚眉，钢眼，狮子鼻，大嘴叉，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中一对乌金锤，来到树林边，冲着里边高喊，哎，我来找我爹找我娘来了。杨宗奎赶到要会战黄凤仙。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
9: 你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的
9: 足了，
8: 是社会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16: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4: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耶耶耶耶 ！No No， 怎么我一直狂打喷嚏？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那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啊，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这个征婚啊，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总之呢，无论您是添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您要来报名相亲的朋友啊，佳怡都欢迎更多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也祝福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呀，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四位嘉宾呢，有一位是新朋友，其他三位是老朋友哈。稍后我会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那在节目刚开始呢，同样我们要先来关注一下的咱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哈。我们来看一下长春市啊，先看一看长春市明天的天气。长春市明天呢是多云转阴，温度是零上12到零上

24度。那我们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呢，我省中部地区会有雷电天气，其中长春北部、吉林北部、通化、延边北部可能出现雷暴大风或冰雹，那主要影响的时段是今天午后到夜间。来看一下具体未来三天啊天气情况。三到五号呢，中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六号全省大部有雷阵雨或阵雨，七号呢南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八到九号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七天的气温持续偏低，最低气温降至-5度左右。那再来看一下具体的全省三天的天气情况。首先呢，这个全省今天午后是多云，长春东部和南部、四平东部、辽源、吉林、通化北部、延边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四平有小到中雨，白城南部、松原东部和南部、长春、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三号夜间到四号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辽源南部、通化、白山、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中到暴雨，那辽源北部、吉林、延边东部有中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号夜间到五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吉林东部、通化北部、白山西部和北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温度方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是-13度左右，其他大部是-14到-18度，最高气温呢通化-29度，其他大部地区-22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15度，最高气温零上22度。

0: 好嘞，说完了天气，提醒大家啊，要这个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变化，出门啊带好雨具，然后呢一定要看好气温哈。如果说降温的幅度比较大，别忘了多添件衣裳啊。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四位嘉宾的资料马上来跟您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我们先来认识今天要推荐的新朋友，766号的殷女士啊。殷女士是前两天报名的啊，上周报名的，然后呢跟我说证件一直没在身边，说要回家之后呢找到户口本啥的给我拍照发过来哈。然后我们刚才收到了来自殷女士发布的这些证件照片，都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已经节目组已经看过了，所以呢现在也是把殷女士也已经加入到咱们的会员嘉宾群里头了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她的资料。那殷女士今年是，哎，什么情况？

我们来看一下啊，殷女士啊，年龄呢是52岁，生肖呢属虎，身高1米66，体重135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

1.7米以上，两人同频能聊到一起，长春市的少量烟酒都能接受。男士收入6000元以上，如果男士带女孩可以接受。这个是我们766号殷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52岁，生肖属虎。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按照顺序推荐其他三位老朋友的信息啊。我看一下推荐的第二位朋友是咱580号的宋女士啊。宋女士今年78岁，生肖属鼠，身高1.6米，体重125斤，每个月1000多的收入，有医保，从事的是个体行业，生活在吉林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听音乐，还电子琴，身体健康。宋女士名下有房子，一个人生活，女儿呢已经独立了，择偶要求是想找一位82岁以下，身体健康，工资3000以上，脾气好，子女同意，没有不良嗜好，有房子的男士，吉林市的优先考虑啊。这是咱580号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78岁，生肖属鼠。她的电话呢是要求公开的，133-8440-2259，133-8440-2259，我再重复一遍，580号宋女士电话，133-8440-2259。接下来第三位是582号的傅女士。傅女士今年64岁，生肖属虎，身高1.6米，体重118斤，每个月3-4千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唱歌、打球、游泳、自驾，身体健康。傅女士现在跟妈妈一起生活，名下有房有车，一个女儿在外地已经定居了。想找一位身体健康、有共同爱好、会开车的男士。如果男士婚姻状况是丧偶的，优先考虑；如果是退伍军人，优先考虑。要求男士有学问、有素养、热爱生活，月收入4000以上，干净利索，孝顺老人，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这个是582号傅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4岁，生肖属虎。还有一位要来推荐的男嘉宾是我们587号的马先生。马先生今年55岁，生肖属猪。身高呢是1.7米，体重是158斤，每个月4500的收入，有五险一金，是工程维修的工作，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骑行，身体健康，现在一个人生活在公租房，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房子在孩子名下，孩子已经独立了。想找一位啊，说女士啊，最好是过日子人，俩人年龄相仿，身高呢1.6米左右，有劳保，本事优先，还有一个呢就是女士别喝酒啊。这是587号马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5岁，生肖属猪。那以上这四位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和会员群里面，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您想跟哪位取得联系，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两部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迎接一位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您好，5388的朋友，尾号5702的朋友，能听到吗？又挂断了啊。

0: 谢谢您。
1: 好久不见呀，宋先生。喂，
0: 姑娘。
1: 哎，我说好久不见呀。
0: 嗯啊，好久不见
1: 了。啊，您忙啥呢？
0: 我忙啥？没有啥忙，真的，不，节目时候少了。嗯，从昨天回到长春市了，又回来了，完了这一开始又听节目了。
1: 啊，您是刚回来？
0: 啊
1: 啊。
0: 嗯，没刚回来呢，那一段不没咋太回来呢。
1: 哦，您是嗯，
0: 你打电话在报道，
1: 报道一下子是不是？行，欢迎您。
0: 嗯，
1: 欢迎您啊，太欢迎了。
0: 我没啥说的，就是看看您就，今天是导。
1: 啊，您说啥？
0: 是个男孩。我说今天导播是谁？我没听出来。
1: 哦，今天是我们的主播王琛。
0: 今天导播我没听出来是谁。
1: 嗯。
0: 时间没打电话了，这都不知道跟我老跟你说啥了。
1: 您最近咋样？身体咋样，宋先生？
0: 啊，
1: 我说您身体咋样？
0: 身体好，就是这眼睛不行，就侄女这两天还
1: 眼睛还是那个啥，还在治疗当中，是不是？
0: 那这不跟以前透了，怎么我把出的呢？
1: 哦，那您之前那个啥呢？您之前不是要是没在长春的话，那眼睛怎么办？就是一直在定时的吃药啥的，然后这次是回来复查吗？
0: 嗯，还行，回来复查复查的。
1: 哦，行行，宋先生，那一会儿您是要重播信息吗？还是啥情况？
0: 我你不是退出节目了？我说我从来也没看，也没说退出节目，还就是多长时间没参与，没咋参与了呢。
1: 对，您就是挺长时间没参与了，没说您退出了，谁说您退出了？
0: 我说没有，我说
1: 嗯，
0: 就是多长时间没参
1: 哦，
0: 出节目哪退出呢？
1: 啊，您那退不退出？退啥出啊？咱不就咱该播播呗，是不是？
0: 嗯，对，我重播一下信息就得了。
1: 行，
0: 没有，
1: 行，
0: 不给别人。给别人让出点时间，
1: 行嘞。
0: 等到我这两天还有点事儿、
1: 嗯，
0: 等到，你下班之后，完了吧？我找不着你原来给我的号码了，完了。
1: 你有啥事儿？您不方便在节目上说。你有啥事儿，宋先生？
0: 嗯，完了跟咱们爷俩个人的事儿，完了我再跟你说一说。
1: 哦，行行，那我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好吗？
0: 嗯。
1: 哎，好嘞，再见了，宋先生，保重身体啊。嗯，好嘞，哎。再来迎进咱徐女士电话，您要重播信息吗，徐女士？
2: 啊，对对对对，哎，麻烦了。
1: 好，徐女士，有没有人给您打电话呀？您播了之后，
2: 有打的，但是不合适，
1: 都不合适啊。行吧，
2: 嗯，
1: 那咱就接着找，好吧，徐女士，一会儿给您重播啊。
2: 哎，好
1: 嘞，再见，
2: 谢谢，辛苦了。

好，我们再来迎进下一位5399线上的朋友哈。这是咱老朋友了啊，咱宋先生打5399线了，我们马上给他迎进一下子，快迎进宋先生电话。您好啊。

0: 再来迎接下一位打进5399的朋友，您好。喂，您好，请讲。
1: 佳音你好。
0: 哎，您说。
1: 我是18号。
0: 啊，赵先生。
1: 哎、
0: 好，您还有啥别的要修改的吗？
1: 电话变这个号。
0: 电话变这个号，您稍等，我瞅。您喂，您稍等啊。
1: 喂。
0: 哎，我看一下，是您打进来的5702的这个对吗？
1: 对对。
0: 好嘞，那我一会儿给您重播。您还有没有啥别的要修改的？
1: 没啥，
0: 没啥。好嘞，赵先生，
1: 麻烦你了啊。
0: 没关系，好嘞，再见了。哎。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来重播咱三位老朋友的资料啊，咱听听这三位，您听听序号就知道是多早的报名的嘉宾了。第一位要来报名的是18号的赵先生啊，18号。赵先生今年77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72，体重是78公斤，每个月4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赵先生现在自己生活有住房，不抽烟也不喝酒。想找一位73岁以下的啊，说相貌好，有退休金，不养宠物的女士为伴。这是咱18号赵先生的个人情况，他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3-4141-5702 133-4141-5702。我再重复一遍，18号赵先生电话，133-4141-5702。再来迎进一部热线，继续重复其他两位嘉宾的资料，来欢迎5399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1: 哎
0: 哎，您好，
1: 我是648号张女士。
0: 哎，您说。
1: 我想联系一下566号那个陈先生。
0: 566号陈先生，陈先生这样的，他现在有一位女士啊，想跟他联系呢。
1: 啊、
0: 哦、啊，
1: 那好了。
0: 有位女士想跟他联系，然后您得等一等啊，看看两位联系的后来的后续咋样，好吗？
1: 嗯嗯，
0: 哎，
1: 行，
0: 好吧，
1: 行，
0: 先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了。
1: 嗯，
0: 哎，好，好嘞，我们继续来重播信息啊。接下来是咱84号的徐女士，徐女士今年60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体重104斤，每个月24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看书、听广播、锻炼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徐女士没孩子，现在一个人在长春，她也没房子。打工然后租房生活，想找一位年龄60到70岁，月收入3000以上，脾气好，讲理，说能接受男士少量抽烟和饮酒，本市的或者长春周边的男士呢，必须有房，年龄必须比徐女士大，还有一点最好是丧偶的。这个是84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啊，她的电话号码呢是要求公开的，155-0605-5470155-0605-5470。我再重复一遍，84号徐女士电话，155-0605-5470。还有一位210号的宋先生啊，宋先生今年71岁，生肖呢属羊，身高1米67，体重64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散步，偶尔旅游，喜欢养生，不烟不酒，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他呢身体状况良好，现在有两个事儿，一个是房子，有个68平米住的房子想卖，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找个老伴儿啊。然后宋先生呢也没孩子，现在一个人生活，想找一位呢就是年龄相仿，真心过日子，身体健康，别的没啥要求。这是210号宋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1岁，生肖属羊，他的电话呢要求公开，135-0082-8768 135-0082-8768。我再重复一遍，210号宋先生电话，135-0082-8768。好嘞啊，重复完了几位老朋友的资料呢，接下来我们麻烦导播琛哥给我们拨打一位咱们会员嘉宾的电话哈，大家都能猜着啥事儿吧，是吧？哎，猜对了啊。

事，给发了微信，昨天一直没给我回，我要来跟他联系一下，问问是啥情况啊。现在马上邀请琛哥打连接一下767号皮女士的电话。你的世界

0: 好嘞，我们马上迎进皮女士电话。您好啊，皮女士。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您好，皮女士，是这样的，麻烦您跟您说一声，昨天呀，您有个男嘉宾想联系您，我把他资料呢发到您微信里了，我看您一直没有回复，想问问您啊，同不同意跟对方联络？您我们这边也是好那个啥，也好跟男士回复一声。
1: 啊，我看这资料吧，我没看。
0: 您看一眼，看一眼完了给我们回个微信好不？
1: 好的好的，谢谢你
0: 啊好嘞，再见了皮女士。
1: 好
0: 嘞，行嘞，回完了电话哈，我们继续再去回大家的私信。那在这个回私信期间，我们先听首歌吧，一起轻松一下。这首歌啊，是昨天不对，是上周五423号姚先生点播的一首高原情歌，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精彩节目呢，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哈。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也祝福群里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欢迎5388线上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
1: 主持人好。
0: 哎，您要重播信息对不？
1: 对，还重播信息啊。
0: 哎，没问题，您稍等吧。
1: 你就是个不说我能接触姐弟恋呢。
0: 您能，我知道您那个择偶要求不是年龄范围要求挺大的吗？
1: 对
0: 啊，
1: 大也能接受，小也能接受，我怎么我差不多就行啊。
0: 差不多就行，就是年龄不是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大点小点就行，只要他不嫌弃我龙婆就得了。
0: 行，那我一会儿就给您重播一下子，王先生啊。
1: 带孩子带老人的，独生子女的，带爹妈的，我都能养活。
0: 您都能养活呀？您那啥呀，那个出钱出力都行啊？
1: 都行
0: 都行。
1: 多了不能挣，年收入3万5万我能挣的。
0: 哎呀，行行，王先生一会儿给您播。
1: 太多钱咱不能吹牛逼，3万5万全挣。
0: 行，对，咱就实在混儿的。有
1: 子女的我都能接受。
0: 哦，带孩子带那啥，带个老人的都能接受是吧？
1: 因为现在独生子女多，你给姑娘找对象了，爹妈六七十不看着也不弄事儿，给一头过也行。我公吃公住公医疗。
0: 哎呀，还公医疗，行嘞，王先生，那一会儿我就给您播一播，好吧？
1: 哦，
0: 哎，好嘞，再见了。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佳怡好，
0: 哎，
2: 我是姚先生。
0: 哎呀，姚先生又来点歌了，
2: 再给大家点一首歌。
0: 我跟姚先生，我
2: 情缘。
0: 哎，您先等会儿，我跟您说啊，我先跟您念念听众留言啊。有位我们群里叫木子的朋友说了，说佳怡啊，替我们谢谢姚先生点的这歌啊，都非常好听。完了，他说我们每天都听。然后呢，还有一位叫青山丽水的朋友说了，说歌好听啊，都说百听不厌，说这歌太好听了。
2: 嗯，我这回再给大家点一首《黄河情缘》。
0: 哎呀，《黄河情缘》，行嘞，
2: 啊，
0: 记下来了。
2: 对，
0: 啊，
2: 哎哎，
0: 行嘞，谢谢姚先生啊。
2: 祝你工作顺利。
0: 哎，您也是啊，你也祝您早日脱单，有啥好歌接着跟我们分享啊，姚先生。
2: 哎，好嘞，
0: 好嘞，再见了。
2: 哎，
0: 再
2: 见。
0: 嗯，咱姚先生可爱不哈，就变成咱节目的那啥了啊，小歌曲库了。以后有啥大家想听的歌哈，哎，都给我们推荐推荐。咱们说这个歌曲推荐官呐，是越多越好啊。完了，先重播一下子317号王先生资料。王先生啊，今年49，生肖是属蛇的，身高是1米7，体重120斤，每年呢5到6万的收入，有双宝。然后他从事的是中医按摩的工作，生活是在哈尔滨，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很广泛啦，爱好唱歌，爱好中医，有还爱好文学，还喜欢养动物，身体健康。王先生名下有2处地房，离异之后呢，孩子是跟母亲一起生活，他本人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不打牌，想找一位45岁到62岁之间，身材匀称，气质佳，地区不限的女士，说女士有轻微残疾能接受，带孩子带老人都可以接受啊。这个317号王先生个人情况大概是这样，他的电话号呢是要求公开的，187-4584-4548，187-4584 3117548，我再重复一遍，317号王先生的电话，18745844548。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啊，来迎进大家的电话。我们两部热线哈，依旧是在全程开通当中的。咱群里头啊，这一些好朋友们都来互动留言了，佳怡看到了，欢迎大家的参与啊。还有呢，哎呀，今天我发现，今天这老朋友聚的挺齐呀，是不是啊？这么多位要求重播的老朋友哈，还有一位咱375号孙女士也来了，要求重播一下子啊。

0: 刚才5399线上有朋友打热线了，我们这个好像是没接起来，一会儿咱麻烦导播啊，陈哥给回播一下子，我接着说大家留言。我们375号孙女士说了，说开播了开播了，又到嘉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说辛苦了哈。还有呢，就是要求重播一下子她的个人信息。我们375号孙女士稍等啊，稍等咱孙女士，我先来迎进一下5399的电话。您好，5399的朋友。
1: 我想插一句说两句话。
0: 您说。
1: 我是你接通了。
0: 哎，您说，是我，我是嘉怡。您说，哎，
1: 就是我想这么个事儿。就是我想啊，就是这个765号这个人可能是正常，他在听节目。这个人是个盲人。完了，我呢就是想帮助他，就是说他要是有意的话，可以买这个盲人手机。我。帮助他教会的，而且可以，他要同意的话，可以打电话通过你啊，把电话给他。
0: 您是程先生吗？
1: 是的。
0: 哎呀，我还说呢，你看我就说吧，今天这老朋友都到齐了啊，正好您又来个电话，随心所欲，是不是？咱这老朋友。
1: 对。
0: 行，那啥吧，您这个事儿我记下了，程先生啊。
1: 哎。就征求您的同意。
0: 征求人同意，行嘞，好嘞，行嘞，700，我们
1: 都是盲人，同命相连。
0: 我们行，明白了，收到，程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好嘞，再见了啊，
1: 再见，
0: 哎。

0: 哎，您好，是皮女士吗？
1: 啊，你好，你好。
0: 哎，皮女士啊，这个啥，那个刚才呢，咱俩已经说完了。这个我们刚才是拜托琛哥回拨的另一个电话，先跟您唠到这儿了，不打扰您了，好吗？我们是想联系群里另一位嘉宾的啊，打扰您了，好吧？
1: 嗯、
0: 跟您唠到这儿了，再见了啊。
1: 哎，好，再见。像我就多看一眼，表现
0: 多一点点，让我能真的看见。咱啊，再来继续来重。哎呀，今天我发现真是啊，今天咱这老朋友啊，可是聚的可是不少啊，这么多老朋友都来要求重播信息了，还接到咱这个老朋友程先生电话了，还有宋先生都回来了啊。我们那个啥，再播一播375号孙女士的信息。哎呀，这孙女士先再等等，孙女士，呵呵，咱气氛组的孙女士，咱别着急，还有电话啊，我先接电话，一会儿再给您播，好吧？咱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啊，
0: 哎，
2: 主要说视频那个。有个姓牛的公开电话没记住，你再给我说一下吗？
0: 您咋？您找牛先生啊？
2: 对，那个，我们的亲戚要问问，看他跟他俩处对象，看行不行？
0: 啊，您亲戚啥情况？您先简单说说呗，介绍介绍。
2: 67吧。
0: 你多大岁数？
2: 67吧。
0: 47吧。
2: 67吧。
0: 67吧啊？啊，他也是在四平吗？
2: 对对。
0: 哦，那行，那我把电话给您，您记一下子。
2: 他是158多少？
0: 158后边是3443。
2: 啊，1583443。
0: 哎，5237。
2: 啊，15834435237。
0: 哎，记下来了哈。
2: 1583443537。
0: 哎，对了。
2: 好了。
0: 嗯。别的情话多说一点。像我这多看一眼，还有要找咱牛先生的啊，好事儿是吧？咱这个咱说了，大家伙公开电话，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方便联系，是不是？所以咱群里头哈，还有想公开电话的朋友可以，但是如果您说不想公开，就想通过我们节目组去帮您联系的，没问题啊，我们都尊重咱每位会员嘉宾的意见和想法，好吧？这回咱播一下咱气氛组担当375号孙女士的信息吧。孙女士啊，今年啊67，生肖是属猪的，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孙女士名下有住房，她想找一位看眼缘，年龄相仿，有双宝，有养老金，有住房，身高1米7以上，脾气好的男士为伴。这是咱375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是67岁，生肖属猪。375号孙女谁呀？就天天给我们留言打卡的这一位女士啊。所以大家有想联系她的，您也可以跟佳怡说，好吧？

讲，我这今天啊，其实跟大伙儿说实话，今天啊，要咱说，正常情况的话，应该是有，咱也不能说正常情况吧，就是说有三对儿啊，如果都成功了的话，是有三对儿能上对对碰的，一对儿也没碰上，今天是一对儿也没碰上，好吧，没事儿啊，大家伙儿，咱说了，慢慢碰，不着急啊。虽然我有点着急，那也不，这玩意儿也不是着急的事儿啊，这三。

0: 对儿我分别给一顿联系，给一顿唠啊。但是有一对儿呢可能能联系上，是吧？其他两对儿咱就说一切随缘吧。每一对儿两位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行，咱接着迎进电话啊，没关系，是不是？咱来日方长的啊，再来迎进5399的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说。
1: 刚才我听有个程先生，他说他想帮助盲人做什么，我没听清。
0: 他说呀，他想帮盲人，说这如果说有盲人要买那个盲人专用的手机，他帮着教，他说他能给人教会喽，这么个情况。
1: 那他在电话里教还是得？他是盲人呢还是怎么
0: 样？对，他是，然后他自己是可能是通过啥线下的渠道，这我们就不知道了。他是说他有这种专门可能盲人用的手机，然后他说如果别人也需要，他可以教，负责把其
1: 他
0: 朋友教会了 啊，就是都是咱群里的热心肠的朋友 啊。
1: 那我知道，我也是个盲人，我也想学，但是我就寻思那有心教我那人是不是应该是眼睛正常的，不然的话怎么能
0: 就是俩人不知道怎么去这个讲的时候，这互相说的时候不知道咋操作，是不是？
1: 是啊，
0: 是啊。行，那您要
1: 是
0: 那啥，那您平时用的都是什么电话？我具体
1: 我
0: 也不清楚，但是好像有一些现在智能手机都有这种去帮助这个视障朋友去操作的功能啊。
1: 我这个就是那个小爱通学那个。
0: 好吧，
1: 我还挺佩服那帮人能把手机用得那么好，我就寻思他们是咋练出来的呢？我
0: 跟您说呀，女士啊，就是您要是想买那个手机的话，我建议您要是方便咋办呢？因为一般都是您可以到，因为现在大家网购的比较多嘛，您要是不方便的话，您可以到那个营业厅，就是各个的运营商的营业厅，您去问问，现在很多的这个智能手机都有，就是帮助这些像您这种视障朋友去操作的页面，就您直接语音跟他对话，他就能帮您操作您想要的东西了。
1: 我也练过，练了很长时间，没练出来。
0: 没练出来呀，可能还是没用惯，还是您手机的问题。现在很多智能机都有这个功能的，您也不用特意学那玩意儿，生活里天天用，您就是可能多使用多练习就好了，女士。
1: 好的，谢谢佳怡。
0: 没事儿，也欢迎您常参加节目，好吗？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哎，再见了，再来迎进下一位5388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那个，我现在说话可以吧？
0: 哎，可以，您说。您
2: 是、那个、
0: 啊，
2: 我是那个多少号我忘了，我好像
0: 我瞅一眼，您别着急，我瞅一眼啊。
2: 这咋着，怎么也不上那啥，这头一次打电话就
0: 啊。
2: 我是781号吧，
0: 781
2: 是不是我的，
0: 好像还没到781呢。那
2: 我是681。
0: 哎，您这电话我咋还搜不着了，女士？您能说下您贵姓吗？
2: 我那顶在顶写的是李女士，
0: 啊，那我知道了，李女士，您是新报名的不？
2: 对呀、啊，就新报名。
0: 您761，我还说没到781呢，啊。
2: 761自己记错了，这可咋整？
0: 没事，您这电话跟当时留的不是一部，我说咋没找着呢？啊，您
2: 啊对，那我用这个手机号打的。
0: 啊，您说吧，您啥事儿？
2: 主持人，你说我想跟你说，我也不懂咋回事。你比方说那个556号姓关的关男士
0: 啊，
2: 我想他们也没有手机号，没法联系。
0: 那您跟我说呀，我给您联系啊。咱这节目组这主要作用不就在这儿吗？
2: 哎呀妈，太好了！不懂这事，
0: 啊、
2: 啥事也不懂这。
0: 啊、
2: 我对我761号。
0: 761。
2: 啊，
0: 您要联系一下关先生，对不？
2: 那你给我问问呗，看我这条件适合他不？
0: 行嘞，没问题啊，一会儿我就给您问。完了，关先生回信了，我给您发微信。
2: 你跟他说，你说我性格可好了，我学医的还会照顾对方。反正我比他大两岁，我就一个女儿，你好好给我说点儿，为啥？我一个女儿在长春吧，完了呢都成家了，家里非常好。
0: 行，
2: 那个人家家庭，那我这个我爱人呢是有病没的，你好好给我说说。
0: 没问题，您放心吧，啊，没问题，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就跟他说。
2: 听你消息好吗？
0: 哎，好，没问题，我给您回信儿，您放心吧啊。
2: 那主持人，我咋跟你说，咋称呼您？我看他都
0: 我
2: 也不会说。
0: 我您叫我佳怡就行啊，我是咱娘。

0: 娘家且佳怡。
1: 啊，那我知道了。好了，佳怡，我记住了。
0: 哎，好嘞，
1: 非常感谢。
0: 没事儿，再见了。
1: 哎，再见。
0: 哎，好嘞，再来迎进最后一部电话。您好，5399的朋友。
2: 哎，您好，佳怡。
0: 哎，您说。
2: 刚才那女的不就问我，我就简单的介绍一下。
0: 啊，程先生。
2: 电传机，就是我可以提供号码，他自己联系，咱不帮他买，别人因为想多了。
0: 啊，您咱就帮忙买东西这事儿，咱就别了，程先生啊。咱就说，就我您这个心意到了，那个朋友我也跟他说了啥情况了，行不？你要说线下帮人，咱说互相这个事儿，咱就不参与了，好不？程先生，
2: 但我觉得他有意的话，我同意把电话号给他。
0: 我知道，但是咱说这买手机的事儿，还让人线下自个儿去买吧，是不是？因为现在手机这么多呢，对不？
2: 啊，
0: 行不，程先生？
2: 啊，那是怎么买？咱们
0: 啊，对，就让他自个儿买，因为每个智能手机它也不一样嘛，对吧？各个品牌的功能也不同。
2: 我跟你说，就当地就是各个手机店好像买不到这个，好像啊。
0: 嗯。
2: 我因为
0: 行，
2: 曾经原来我到那个商店买过，最后也是通过一个，你好像这个不是它的销售不是那么广。
0: 嗯，
2: 现在知道了就好，联系就不费劲了。
0: 嗯，行，程先生，您这个心意我们懂了。完了，这手机的事儿让这个女士自个儿去买吧，买她喜欢的，买适合她的，行不？
2: 不
0: 啊，
2: 怎么买咱不管，咱就是我同意。那咱要一想那个学的话，他不得啊？行了，这已经说明白了，不要我，不要墨迹了。
0: 好吧，好嘞，程先生，再见啦。
2: 哎。
0: 哎。行了，今天跟大家就唠到这儿了。以上节目内容，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娘家且佳怡。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咱不见不散，拜拜。
3: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4: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5: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6: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7: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8: 我歌唱，
9: 我跑步，
10: 我摄影，
11: 我学习，
7: 我公益。
12: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13: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上。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喜戒，阿婆，那是哪里呀？
5: 彩喜戒呀，在广西。四面呐，越城岭是山连着山。那时候，走湖广古道做买卖的人，都要经过这彩喜戒。
4: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
5: 很久啦。那时候旁人还叫我盘细妹，说我走起山路来像一阵风。
6: 细妹，
5: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听说他们要来，瑶寨里叫各家各户去议事。那是1934年吧。
6: 1934年？
5: 对，是1934年。
7: 广播剧《彩喜戒》上集。

0: 总部阵地。
1: 好，向上级报告，先遣连已突破敌方阵地，同志们坚决为后续大部队打开通路，保卫中央总队左翼安全。
0: 是。
1: 吹冲锋号。

0: 我冯万山今天召集大家议事，是因为民团的金老四送来了县警察局的公文。
1: 冯寨主，你看这上个月的筑路捐，还有上上个月的人头捐，都是我帮你暂且压下来的，可这再交不起，兄弟我啊就要喝西北风了。冯寨主，我知道这方圆几十里的姚民谁敢不听你的号令，去年姚民造反，你可是一呼百应啊。我告诉你，这份公文可是非同小可，县警察局的唐雄唐司令说了，若是出了岔子，可是要掉脑袋的。
0: 这公文上说，朱毛红军过境，我们需仔细驻守才。

0: 喜戒，要是放跑一个，得保甲连坐。我不敢轻下决定啊，所以召集大家过来想想办法。
1: 这个什么事儿？这公
2: 人说的，要我说，管他谁来，只管拿猎枪跟他们干呢。
3: 哎呦，这合适吗？
2: 赵富贵，我说你还算不算是个站着撒尿的？
4: 哎，我就是跟
5: 好了，大家都是自家人，别吵。
0: 潘老爹，你有什么打算呢？
5: 我在想，这财喜界过往经常走土匪，官府都是不闻不问，任凭幸存抢钱牵牛。不知道这次为什么这么认真了。
4: 寨主，我家里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去年姚家起义，哎，我是参加的。你看，去山里躲了几个月，那不我也没说什么呀。可被他们拆的这房子，这不是还没修好呢吗？不是，
6: 是我家习惯。
2: 赵富贵，你就是想当缩头乌龟吧？
4: 我也没说我不去守卡子呀。这
0: 去年大家跟着我受苦了，我冯万山在此立誓，绝不让寨子再遭战火。方才潘老爹问得好啊，我看堂兄金老四叫我们姚家兄弟守卡，但一不给枪，二不派人，这明摆着是要借刀杀人呢。
2: 太坏了，我们不给他卖命了，到山里去。
7: 对，哎，对，到山里去。
8: 这也太坏，不能再给官府卖命了。
0: 躲也不是办法呀，都撤到山里，放红军过境，到时真按保甲连坐来清算，寨子又要受到官府和陷阱的祸害。
2: 打也不行，躲也不行，这世道还让不让人活了？寨主，您就说吧，我们都听您的。
7: 是寨主，我们都听您的。
0: 别话，当兵的枪炮厉害，但我们姚寨也有自己的长处啊。寨墙、锁套、陷阱，用好了，能挡千军万马。
7: 对呀，
2: 寨主，我们怎么干？
0: 我们分成两队，一队防守寨子，二队守好财喜界。只要让红军绕道通行，既保住了寨子，也没给堂兄金老四他们落下口实。那就辛苦大家，尽快回去，早做准备。
7: 好嘞，
2: 好，走，
7: 再走，
9: 走，走，走，走，
2: 走，走。
0: 潘老爹，你不如带细妹回寨子住几天，大家也好有个照应啊。
5: 嗨，自打抗捐抗税，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就没打算再回寨子。
0: 潘老爹，
5: 况且就算回了寨子，金老四能放过细妹？
0: 这
5: 山上我独门独户，不会有人打扰。倒是寨主你嘞。
0: 我怎么了？
5: 倘若红军硬是要过财喜界，你该怎么办？
0: 哼，若是真动起手来，我冯万山还没怕过谁。
10: 那天阿爹从寨子回来，我第一次知道了红军。
7: 阿爹。
5: 哦，喜妹啊，下午我去寨子里议事，说是西边的枪响了一天里，
7: 冯寨主他们又要闹起义。
5: 哎，说是湘江边又打起来了。
7: 哼，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
5: 哎，这次和以往不一样， 过的叫什么红军。县里那些头头紧张得很累，那警察头子唐雄前两天就把老婆送到乡下去了。
7: 他们呀，不要回来才好。
5: 哎，喜妹，这话可别乱讲。
7: 阿爹，有谁会听见呀？
5: 谁？

0: 老乡，老乡，
1: 这么久，红军应当走远了吧？
2: 是嘞。
1: 红军刚刚说他们是穷人的队伍，
2: 兵荒马乱的，谁知道真假？被枪的都是坏人嘞。啊，这么冷的天，这么大的雨，你们这是？
3: 呀，这位阿哥嘴都冻紫了，快扶他进屋里。
4: 连长，
3: 哎呀，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呀？
2: 对，快进屋。西妹，
3: 哎，
2: 快烧水去。
3: 好。
5: 老乡，打扰你了。
2: 这位长官，这位老爷，进屋歇歇脚。
5: 哎，我姓刘，老乡啊，你叫我老刘就行。
2: 哎呦，使不得，使不得嘞！快请进，快请进。
4: 连长，陈发哥他快不行了。
2: 连长，哎，若信得过我老头子，不妨让我看看。
5: 老乡，那就辛苦你了。
1: 阿爹，他怎么样了？
2: 他这个受了伤又冻得太久，寒毒攻心，得把毒逼出来。西妹，
1: 哎，
2: 多捡点柴，多烧些水，要用热水把他全身擦一遍。快去
1: 啊！好。
5: 老乡，你这是？
2: 哦，要用新陶片刺破手脚，把这污血放出来。
4: 哎，陈发哥醒了，陈发哥醒了。
2: 行了，西妹，再烧点姜茶，给刘连长他们暖暖身子。
1: 嗯，
5: 老乡。红军欠你的情啊。
2: 嗨，说起来不怕你们笑话，按姚家的规矩本该给你们弄点吃的，可上个月民团收筑路捐，把家里的存粮都收走了。
6: 官府勾结地主民团，今天这个捐，明天那个税，都是穷人和民族同胞遭罪啊。
2: 姚民的捐税格外重的，交不起捐税，民团的金老四带人收了我的地，我索性不住寨子里了，到这山上开荒。
6: 老乡，我们队伍里很多人和你一样，就是为了抗捐抗税才参加了红军。
2: 哦，
6: 官府地主欺压穷人，欺压民族同胞，许多人开始是躲是逃，可官府地主还是找上门来，逼穷人卖儿卖女，怎么办？只有拿起枪跟他们干。
2: 红军有骨气嘞。
3: 阿爹，姜茶。
2: 来，喝杯热茶暖暖身子。
7: 来，陈发哥，喝点姜茶。陈发哥，慢点喝。
3: 连长阿哥。
5: 小姑娘，谢谢你。
3: 不客气。
5: 老乡，还不知道你老贵姓呢。
3: 哦，我叫盘西妹。 我阿爹呀，寨子里都叫他盘老爹。
6: 盘老爹，正因为穷人民族同胞受官府地主欺压，我们红军才要起来反抗。哪里的穷人和民族同胞受欺负，我们就到哪里去。
3: 红军真了不起。
2: 西妹，后半夜凉，再去备一些柴火。
3: 阿爹，
2: 快去。
3: 嗯，知道了。
2: 刘连长，实话说，我躲到这山上也是因为西妹。
6: 哦，
2: 隔壁寨子的交不起捐税，家里的女娃仔被金老四抓去给地主放牛，因为牛在结冰的桥面崴了脚，

0: 这娃仔就被地主活活打死了。
1: 金老四是什么人？
0: 他不是姚民，却被委任当了民团队长，住在财喜界那头，管着附近几个寨子的收税纳捐。
1: 财喜界，潘老爹，不用怕他，红军给大家撑腰。
2: 呀，太好了！
0: 喜妹，
2: 阿爹，有了红军，我们不用怕那帮坏人了。
1: 喜妹说的对。
2: 连长阿哥，以后我也要当红军。
1: 好啊，
0: 哎，一个女娃仔当什么红军？
1: 哎，喜妹，有志气啊！
0: 一个女娃仔，让她去扛枪，去打仗。
1: 不掉队，不当
0: 红军队伍不一般呐！你们要是早些来就好了。
1: 早些来。
0: 去年大家实在受不了苛捐重税，周边几个县城的姚民联络起来起义暴动，和官军斗了个把月，可最后还是敌不过枪炮啊！
1: 姚族兄弟都是好样的。
2: 从那时起，姚家的山歌不能唱了，姚家的歌须也不给开了。
0: 官府和民团打回来以后，寨子就遭了殃，那些参加姚民起义的人被杀了，家被烧了。寨子里天天都是哭声啊！
1: 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潘老爹，红军撤退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
0: 这，红军这么看重姚民？
1: 老爹，这个政策啊，每一名红军战士都要牢记。你看，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同志，共产党。
1: 老爹，喜妹，正是共产党领导着红军。
0: 好，好啊，姚民有救嘞！
1: 潘老爹，昨天晚上辛苦您和喜妹了，这钱呐，您收着。
0: 刘连长，这
1: 红军有纪律，在老乡家吃饭借宿，必须付钱。
0: 两块银元，太多了，太多了。
1: 老爹，您就收下吧。
3: 老爹，您收下吧。
4: 收下吧。
0: 哎，这样的队伍，老头子我第一次见。红军，盖世无双嘞。
2: 连长阿哥，你叫什么名字？
1: 这，来，我写给你。
2: 连长阿哥，你写的这是什么呀？
5: 喜妹，以后你要上学识字，就知道写的是什么了。
2: 我能上学识字？
1: 能，等我们胜利了，穷人都能上学堂了。
2: 连长阿哥，你们一定会胜利的。
0: 刘连长，老头子有句话可能不当问。
1: 潘老爹，您说。
0: 咱们队伍这是准备去哪里？
1: 红军要过财喜界往北走，正好去会会金老四。
0: 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1: 怎么了？
0: 这财喜界上驻扎的都是姚民，

0: 这是金老四他们想的毒计呀。
1: 时间紧迫，怕是来不及绕路了。
2: 我跟你们一起去。
0: 喜妹。
2: 阿爹，连长阿哥说了，女娃都能当红军，我也能给红军带路。
1: 这
2: 连长阿哥，你让我去嘛，我也不掉队不带花。
1: 喜妹，先遣连一路打的是最凶险的仗，你还小。
2: 连长阿哥说话不算数。
0: 还是我去吧，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还能管点用。
1: 那就辛苦老爹了。
3: 西妹，你以后要读书，要上学堂，你长大了，我们等着你参加红军。
4: 连长阿哥，到时候我找你们。
5: 连长阿哥就这样出发了。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6: 那红军经过采洗界了吗？
5: 那天很冷，采洗界都落了霜冻。
7: 好冷啊。
8: 冯寨主，山底下有队伍过来了。
9: 吹牛角号，全体上火药。
10: 嗨，大家莫打，都是自家人。
11: 哎，这看着像盘老爹。
9: 盘老爹，盘老爹，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帮外头人带路，你一个人过来，讲清楚是怎么回事。
11: 韩老弟，把绳子系好，我拉你上来。
0: 嘿，采洗界寨墙不好上来。
9: 韩老弟，你莫不是被这些红军绑架了？
0: 嗯，没有的事儿。
9: 那莫是细妹？
0: 哎，红军不是坏人，他们一路秋毫无犯，吃住都会付钱，和以往那些队伍啊不一样。
12: 无凭无据，你亲眼看到的？
0: 哼，何止亲眼看到，昨天晚上红军就住在我家。
12: 住在家里？
13: 住家里？
9: 既然韩老爹和红军说得上话，那就请转告他们长官，说姚明奉命防守采洗界，请他们绕道通过。
13: 绕道通过？
12: 绕道？
13: 这合适吗？
0: 这采洗界镇守湖广古道，绕道要多走100多里。冯寨主，这可不是我们姚家的待客规矩啊。
9: 老爹，金老四今早刚来巡访，记得若是放跑红军，一律保甲连坐吗？这可是关系全寨的身家性命啊。
14: 连长，盘老爹上去这么久不下来怎么办？
1: 不会的，这里的姚明是讲义气的。
14: 可再等下去，
1: 把守隘口的都是民族同胞，红军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慎重啊。
14: 敌我难料，况且还有本地的民团势力。
1: 命令机枪手占领2次山头。
14: 是。
0: 寨主，你看，这是红军的民族政策。
9: 汉民与姚明民族平等，姚明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这
15: 寨主，红军在抢占2侧山头，打不打？
16: 寨主，寨子里的老头都指望你嘞。
17: 寨主，一会儿金老四到寨墙上来就来不及了。
18: 不及了，
14: 烦了，烦了，烦了，烦了！
19: 哎呦呦呦，金队长，你吃午饭了吗？
14: 吃个屁呀！我问你，为什么不开枪？
19: 这
14: 冯万山，你私通。

0: 红军，我报告唐司令，全寨杀光。赵副官，给我开枪！
1: 这合适吗？这
0: 合适？可不合适！哎呦，可不合适！哎呦！
2: 喂，红军和杨猫是平等的兄弟，谁欺负杨猫，红军饶不了他。
0: 我叫你喊，
3: 住手！
0: 外山，你要干什么？
3: 今天谁都不准打！
0: 你要造反呢！
3: 金老四，你说的没错，去年寨子里起义造反的就是我。
0: 冯万山，你
3: 今天我要替被你逼死的、打死的老童讨回公道！拔开战墙，迎接红军！
4: 刘连长，红军过彩喜节喽！
5: 韩老爹，辛苦了。
6: 这位是姚寨的冯万山寨主，就是他带领大家扒开寨墙哩。
5: 来，同志们，全体都有，向姚族同胞敬礼。
3: 刘连长，客气了，今天真痛快啊！你们红军互相称同志，我们姚家互相称同年。要我说啊，红军就是姚家的老童，
5: 对，我们就是姚家的老童，
7: 对，老童。
8: 刚才播出的是广播剧《彩喜界》上集，感谢您的收听。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0: 上了年纪，眼下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却是忘不了啊。后来我才知道，越城岭是中央红军长征经过的第一个民族聚居区，其中的彩喜界又是第一个全由民族同胞把守的隘口。
11: 那您后来又见过红军吗？
10: 见过呀，刘连长他们是先遣连，身后还有红军的大部队呢。那些红军真年轻啊，有的就和你们差不多大。
11: 您记得他们的名字吗？
10: 那时候我不能记，也不敢记。1934年的冬天是最冷的冬天。
8: 广播剧《彩喜界》

0: 集。
1: 三、四、五、六、七，七天了。阿爹，你说红军走到哪儿了？
2: 红军脚程快，这会儿差不多快到湖南嘞。
1: 阿爹呀、你也不多送送连长阿哥。
2: 刘连长是怕你自己在屋里久了担心，而且啊，那天他们还要去财喜界脚下的金老四家。
1: 去金老四家？
3: 金老四虚报名目，盘剥姚民，强征姚民做工，致死多人，现已被正法，红军宣。
4: 想不到他也有今天。
5: 造反了，这帮姚民造反了呀。
6: 金老四欺压姚民，今天红军把他的财产还给大家，咱们分猪肉
7: 呀。这是罗村
4: 就是
7: 吧，
4: 就是让百姓活该，
7: 真的是放弃
4: 我，就是。
5: 哎呦呦，杀我男人，还杀我家的猪，没有王法了。
4: 有这好事？
8: 拿不拿吗？
4: 我看够呛。
8: 嘘，你拿吧，再等等。
6: 这都是大家的财产，只管拿。红军，给大家撑腰。
9: 富贵阿叔，这份你先拿。
8: 哎呦呦，这合适吗？这
6: 富贵大哥，按照乡下的规矩，您杀的猪，您先拿。
8: 哎呦，猪肉我就不选了，我挑下水就行。哎，就挑下水。
7: 赵富贵，
10: 他拿了呀？
8: 拿不拿呀？
10: 拿，应该能拿。
5: 我的猪，老亲呐、
11: 红军进入桂北后，发布了关于姚苗民族中工作的原则指示，其中提到，姚民民族的敌人，即是中国劳苦民族的敌人，也就是红军的敌人。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1: 红军真了不起。
2: 刘连长写的这幅字成了宝贝嘞。
1: 阿爹
10: 呀，下雨了，我去关窗。
2: 西妹，待会儿我再去趟姚寨。
10: 哎，阿爹，你前天不是刚去过吗？
2: 哦，寨子里要帮忙嘞。
10: 是不是寨子里出了什么事儿啊？
2: 没有，有冯寨主管事儿，好着嘞。
10: 那你把斗笠带上。
2: 好。
12: 各位老同，在座的都是各自屋里当家的，今天请大家过来是想共同立个誓。
4: 没听说呀。
12: 这段时间红军经过姚寨，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7: 是倒是
4: 那真的没情啊。
8: 那可不
4: 厉害、
8: 你看，给红军煮了锅米粥，结果呀，红军还在锅边留了钱呢。
13: 红军的医生还帮周家二嫂治好了急症，那真是神仙下凡呐。
4: 是啊，
12: 这些天有不少红军伤员经过寨子，带着伤病还在追赶队伍。我们既然认了红军老同，老同有难，我们姚家不能不帮啊。
4: 是，
7: 得帮啊。
4: 可怜的，收留他们。
13: 可这收留红军，
2: 寨主，哎呀，我刚去看过了，旧屋没漏雨。
12: 潘老爹，红军伤员怎么样啊？
2: 哎，伤最重的那个牙仔，不知道能不能撑过今晚。
8: 伤这么重啊！
12: 我冯万山不瞒着大家，寨子里收治了13位红军，这些天都是盘老爹在照顾。
13: 寨主，您说需要大家做什么？
12: 这些红军伤员需要各家轮流照顾，但这件事非同小可啊。

0: 家要立誓，不能泄露。
1: 好，我立誓。
2: 立誓，
3: 我立誓，
2: 我们都立誓。
4: 我也立誓。
5: 寨子里的人立誓，是想严守这个秘密，可是消息还是走漏了。
6: 啊，是谁说出去的？
5: 红军到瑶寨的时候，地主恶霸心惊胆战，可等红军一走，他们的报复就开始了。
7: 寨主，潘老弟，
0: 富贵兄弟，你这是
8: 坏了，坏了呀！那个罗翠英今早去县警察局报官了呀！
0: 什么？去报官？
8: 是啊，这可怎么办呢？
9: 哎，罗翠英这是要寻仇，杀了金老四，他恨着嘞。
0: 是祸，躲不过。先别慌。
8: 哎呀，要我说呀，这红军那时候就应该把这金老四连同他老婆一起镇压喽。
0: 红军办事规矩，不连累家人。那天刘连长说了，红军只镇压欺压姚明的恶霸。
9: 红军菩萨心肠，可这县警察局的堂兄可是心狠手辣哩。
8: 哎，红军不是贴有告示吗？我们就去县警察局说这事是红军做的，我们一概不知道。
0: 他堂兄要找借口欺压姚明，还轮得到我们申辩吗？
8: 寨主，
0: 不必说了，要去你只管去，我是不会去的。
8: 那寨主，我去了啊，我去了。
0: 潘老弟，红军伤员在寨子里不安全了，得想办法转移出去啊。
9: 说的是嘞，
0: 倒不如转移到寨子后面的蝙蝠洞。
9: 蝙蝠洞？
0: 对，寨子后面石崖下有个溶洞，虽然不深，却常年有流水。去年姚明起义以后，我就是在这蝙蝠洞里躲了几个月。
9: 嗯，是个隐蔽的地方，那咱们赶紧转移吧。
0: 潘老爹。
9: 哦，冯寨主啊，你怎么
0: 这里的条件不好，我这心里啊还是不安呐。
9: 这蝙蝠洞虽然潮湿，但胜在隐蔽干净，让红军安心养伤才是大事啊。
10: 是。
9: 西妹，你怎么来了？
10: 阿爹，冯寨主，我猜寨子里一定有事，就跟来了。
9: 乱来，快回去。
10: 我不回去。
0: 西妹，这件事情非同小可，你
10: 我不怕的。
0: 西妹，别怪你阿爹，这蝙蝠洞里安置了13位红军伤员，这些日子都是你阿爹在起早贪黑的照顾。
10: 红军？阿爹，
0: 我与你阿爹没把这消息告诉旁人，就是为了红军的安危呀。
10: 我懂，阿爹他腿脚不好，以后可以由我来送药送饭照顾红军。
9: 这
0: 老爹，细妹懂事了。
9: 细妹可千万仔细，不能让旁人知道嘞。
10: 阿爹，我知道的。
5: 那时候啊，总嫌弃阿爹交代的细，
11: 却没料到警察头子唐雄的报复来得这么急。我总在想，要是当时报信再跑快点儿，会不会结果就不一样了。
12: 哼，你可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8: 哎呦，知道知道，这是前清的县衙，现在是唐老爷的警察局大堂。
12: 你既然知道，还不快说。
8: 哎呦，青天老爷。

0: 彩喜界过了红军，杀了寨子里的金队长，我要报官呢。
1: 刁民，之前为什么不报？
0: 老爷呀，哎呦呦，之前兵荒马乱的，人多眼杂，我不敢呢。
1: 这么说，你这次是主动投案？
0: 投案？
1: 我说你这叫知错能改，是模范乡民。你放心回家，再有红军的消息要及时报告。
0: 哎呦呦，多谢唐老爷，多谢唐司令、唐青天呐。
1: 你回到寨子要告诉大家不要惊慌，放心回家居住。凡是协助过红军的，只要主动自首就既往不咎。
0: 哎，谢谢唐司令，谢谢唐司令，记住了，我记住了。
1: 嗯，
0: 那我就先回去了，我回去了。
2: 司令，你可不能信这些扰民，你可得为我做主啊！这个赵富贵，就是他勾结了红军，分了我家的东西。
1: 哼，这些个扰民一直不老实。
2: 那为什么还要放他回去？
1: 哎，你不懂，县警察局好几次去抓人都空手而归，不稳住他们怎么能一网打尽？
2: 高明啊，那我就回去恭候司令大驾了。
1: 好。
3: 阿爹，
4: 西妹，
3: 我今天早上去城里买药，半路上看见唐雄带着大队警察和团丁往这边来了。
4: 啊，
3: 怎么办呢，阿爹？
4: 你收拾一下东西，咱们去山上避几天。不行，还得去寨子里告诉冯寨主。
3: 我去跟他说。
5: 富贵，今天是屎壳郎白了脚，多新鲜！你要大家来祠堂议事，这还是头一回啊。
6: 富贵兄弟去县警察局报官，说了红军过彩喜界的事儿。
7: 有这事儿。
8: 要我说呀，一早就应该去报官。你看人家唐司令也没为难我们呀。
5: 哎呦，还去趟县里，唐司令都喊上了，唐雄、唐八皮，几时这么好心？
8: 哎，去，你懂什么呀？这就叫明知山有虎。
3: 不好了，冯寨主。
6: 细妹，别着急，慢慢说。
3: 唐雄带着大队的警察和团丁往寨子里来了。
9: 啊，这个
6: 大家不要慌，现在赶紧各自回家，带好女人孩子上山。
9: 赶紧上山。
6: 富贵兄弟，你也赶紧收拾东西去吧。
0: 这不应该呀。
3: 寨主，富贵叔，快走，不然来不及了。
0: 哎呦，
6: 西妹，现在最要紧的是得通知蝙蝠洞的红军伤员。
3: 嗯，我和您一起去。
6: 快走，快些。
3: 寨主阿叔，注意脚下呀。小心。阿叔，你的脚。
6: 西妹，我没事。
3: 呀，唐雄他们已经进寨子了。
6: 西妹，你得自己去告诉红军老头了。
3: 冯寨主，那您呢？
6: 去年大家已经跟着我遭了一回难，我是寨主，我不能丢下他们。
3: 可是
6: 西妹别怕，这些天我想明白了，只要红军在，我们姚家人早晚能翻身。
3: 冯寨主。

0: 闹啊，你们开心呢？你们这些姚民不识好歹，今天我要算算账。
1: 哼，张富贵，你反了天了，杀了我家的猪，猪肉好吃吗？今天给我吐出来。
2: 哎呦，唐司令，我冤枉啊。
0: 还不老实，
2: 问你话。哎呦哎呦，
1: 我问你，红军给了你什么好处？
2: 那天你是看到的呀，我只拿了下水，连猪肉都没敢拿呀。
1: 好啊，替红军当差，我看你就是当了红军了。
2: 没有。
3: 哟呵，还嘴硬。
2: 哎呦，老爷呀，不信，你可以去问寨子里养伤的红军呢。
4: 这怎么能说呢？
0: 你刚刚说什么？寨子里有红军伤员，在哪儿？
2: 我真不知道啊！
3: 你说不说？
2: 哎呦，
3: 说不说？
2: 哎呀，哎呦！
0: 谁私藏红军，一律同罪。说，红军伤员在哪儿？都不说是吧？哼，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一人做事一人当，别为难女人孩子。
5: 站住！
0: 红军伤员都离开了，没人晓得他们去了哪儿。好啊，你冯万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来呀，把他给我绑起来。
6: 你们整日欺压乡里，就不怕遭天谴吗？
0: 天谴？老子就是天！冯万山、赵富贵窝藏红军，哼！
2: 哎呦，冤呐，我冤枉啊！
6: 我自己救的红军，跟旁人无关。
1: 寨主，
0: 把朱卢庸的撵棍拉上来。说，红军伤员被你们藏到哪儿去了？
2: 司令，唐司令啊，我真不知道啊。
0: 上眼棍，
2: 我跟你们拼了！
6: 你快抓住他！
2: 我是红军老爷下凡，我杀进你们这帮黑狗！司令，血！
0: 他妈的，真是晦气！
6: 富贵兄弟，好样的！
0: 我再问一遍，红军伤员在哪儿？说出来，你们寨主就能活命。
6: 事情是我做的，旁人都不知情。
0: 行，冯寨子，想活命就说。
6: 活命？姚明的命，在你们眼里算什么？去年起义被抓的姚明能活命吗？苛捐重税逼死的姚明能活命吗？派工修路累死的姚明能活命吗？苍天有眼，让我看见了姚家的活路，就是跟着红军。红军，敬我们姚明，帮我们姚明，和姚家人拜同年，这个老头我们姚家认，就是死姚家人也绝不出卖老头。
0: 上年棍！
1: 寨主！
0: 说了给你个痛快。
6: 童，
0: 接着说，在哪儿？
6: 童年本是一条根，粉身碎骨。

0: 童年本是一条根，翻身碎骨护红军。因为转移及时，大部分红军伤员得救了，可堂兄还不死心，成天来姚寨搜查抓人。有人被抓走了，有人逃了出去，有些人再也没能回到寨子。大家等啊盼啊，瞒着官府在财喜街的石壁上刻下一首诗，盼着红军回来。后来阿爹和我终于盼到了胜利，盼到了对堂兄的正义审判。我上学堂认了字，却没能再见到连长阿哥。我才明白为什么他说先遣连打的都是最凶险的仗。这些年连长阿哥写的字条我一直带着，这成了我会认的第一个词。
1: 汉民与姚民，民族平等。欢迎姚民同志大批的到我们苏维埃政府中来，到红军中来，吸收姚民的先进分子，加入共产党。
0: 民族平等是我学会的第一个词。那天连长阿哥说的话都实现了。
2: 同学们，这些年潘阿婆一直在讲述红军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铭记革命先辈为今天的幸福生活付出的努力和鲜血。潘阿婆提到的那首诗至今还镌刻在财喜界的石壁上，诉说着当年红军为民族同胞带来的希望和光明。
3: 朱毛过瑶山，
4: 朱毛过瑶山，
3: 官恨无心欢，
4: 官恨无心欢，
3: 甲戌梦冬月，
4: 甲戌梦冬月，
3: 瑶包把家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6: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7: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6: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8: 2、1，
6: 时
7: 光如酒。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了好久的磁带时，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了一段沉浮的往事一样。还记得在1985年的时候，在一场音乐比赛里边，当时只有18岁却很有音乐天赋的少女张清芳登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张清芳早期的代表作《燃烧一瞬间》，高亢华丽的嗓音演绎了自己对于爱情生活奋不顾身的憧憬和渴望。我愿爱你，用我每一个今天，不再按耐，不再去管危险，我点起心中那片熊熊的火焰，燃烧一瞬间。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唱的女孩，总是在不经意间的轻轻触动了爱过和正在爱着的人们的最薄弱的神经。当她轻唱着你喜欢我的歌吗，不仅让我们产生了那种会心的一笑。如果用颜色来形容的话，张清芳应该是高贵紫色女人吧。歌曲里边透出知性豁达，姿态里边不偏不倚的美丽都在其中了。她在纯粹里边曾经唱过，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明白，如果不能彻底醉，为你百转千回，多么的无所谓呢。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3中波83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呢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烤地瓜刚才说呢，纯粹这首歌太好听了，仿佛真正诠释了我心中对于人生的看法，希望有更多的好歌去听吧。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人们都说长春是自己的家乡，每个街道每个建筑都留下了好多童年不可磨灭的回忆。今天我们在回忆当中来展望家乡的美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何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
10: 后代的事情我们一分不读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有我们温暖
18: 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

0: 着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姜子牙做买卖，干啥啥不行。宋义仁呢，让他到自己的买卖里头去坐着，这一天的收入他是白拿，就这活都干不了，到哪块哪块倒霉呀。那位说了，这姜子牙是不是一个废物呢？嗨，咱们说呀，这就叫专业不对口。毫无疑问呢，姜尚那是顶级的人才，可是呢，你不把他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去，他呀也就变成了废物。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蠢材，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人才。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垃圾，哎，那都是放错了地方的珍宝啊。所以这个人职业规划，哎，人生定位一定得准确。否则这个大金条啊，只能卖上一根黄瓜价。闲言少叙，书归正文。这姜子牙有点自暴自弃了，说我是个瘟神呢，还是丧门星啊，什么都不能干，哎呀，愁得不得了啊。后来宋义人一看呢，心说我这兄弟也是够废物的，可是嘴上不能这么说呀，得给兄弟解心宽呢。子牙贤弟呀，我看你是累了，应该休息一些日子。你看现在已经是春暖花开了，严冬已过，咱们这后院可是不错，桃花盛开。不是有那么一首歌吗？叫做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那唱的就是咱们的后园呢。这么办，我在后园呢就摆下酒宴，咱们哥俩哎喝两盅。宋义人陪着姜子牙在这儿啊解闷，弟兄二人对坐饮酒，喝着喝着，这姜子牙可就琢磨开了，哥哥呀，桃花源这么大的地方，为什么不在中间盖点房子呢？哎，你看这地势多好啊。哎，兄弟呀，你有所非知啊，不是大哥我不想盖房子，实在是盖不成啊。哦，那却是为何呢？嘿嘿，这地方盖房子呀，盖一回着一回火，盖三回着了三回大火，差点把周围的房子都给连累了啊，吓得我可不敢再盖了。其实这地方要盖上房子，那别的地方还能跟这儿比吗？我想啊，盖上一栋楼，那多完美呀，桃花源当中得天独厚，可惜呀，它盖不了啊。嗯，姜子牙是若有所思，大哥呀，小弟无以为报，因为您呢对我可太好了。但是我呢在昆仑山玉虚宫习学道法，对这个风水呀地脉呀我是略有研究，是不是您这地方有邪呀，啊，就是邪气呀，踩的时辰不对，或者风水有毛病啊。

0: 哎呀呀，贤弟呀，我也请过风水先生，但是啊，都失败了，他们看不透啊。兄弟呀，你在昆仑山学道，肯定是有那么两把刷子，干脆你帮着我瞧瞧，哎，要行的话，我还是得盖楼啊。嗯嗯，待小弟观看。姜子牙到这儿啊，看一看，到那儿呢，转几圈，最后把眉头给皱起来了。大哥呀，我可不是吓唬你啊，贤弟有话请讲。大哥，你这个地方风水太差，具体的说它是犯五鬼啊啊啊啊！贤弟，什么叫犯五鬼呀？就是啊，有五只恶鬼在此惹是生非，所以你这楼啊永远都盖不起来。不过现在可好了，有我在这儿，这五鬼绝不敢生事了。我呢借这个机会把五鬼给您赶出家宅，给哥哥您呢也算是啊帮个忙。嘿，宋义人眼前就是一亮，心说我这兄弟我知道他是人才嘛，啊，不可能是劈柴呀。果不其然，人家有高明的道法。贤弟呀，既然你给打了保票了，那大哥我马上就盖楼啊。有钱就好办事，钱拿出去了，哎，准备材料，请工人给盖房子。包工头到这儿一张罗，稀了哗啦，这楼就算是盖起来了。到在上梁的时候，这可是至关重要啊。上梁这一天请了不少的客人，他们院里头有一座小亭子。姜子牙一看这亭子可不错，可以在这儿啊坐着赏花。亭子也比较高，后边呢还有一座小土丘。前头啊就是桃园了。姜子牙微微一笑，大哥呀，这样吧，请您在亭子上头备下香案，再备点纸马香客，哎，再准备一把桃木的宝剑和朱砂等物。
1: 哎，兄弟，这玩意儿都是现成的，
0: 很快就给准备好了。再看姜子牙沐浴更衣，哎，光着脚丫子把头发给披散开，用布条子这么一勒，全都准备停当。就到了上梁的时候了，时辰算好了是半夜三更天呢，明灯蜡烛，敲锣打鼓。上梁的时候再看姜子牙就坐在了上边，开始念动仙言咒语。那位说这什么咒语呀，跟嚼羊肠子差不多少。嗨，仙家妙法吗，您怎么能听清楚呢？哎，别说您不清楚，连我，哎，都不清楚。完了，然后把火眼

0: 然后把虎眼嘎嘎嘎嘎嘎嘎嘎面獠牙啊，嘎嘎的一劲儿直乐。他们蹦蹦跳跳直接奔那房子就去了，哎，奔那大梁。看不见，只有姜子牙能瞧见呢。呵，这群畜生又来作祟呀，赶紧用朱砂写符箓插在了桃木剑上，嘴中是念念有词，吩咐一声开。哎，可了不得了，五雷之声是惊天动地呀，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哈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五鬼吓得体如筛糠，扑通扑通扑通扑通，全都跪倒在亭子下边。哎呀，饶命，老神仙饶命啊。姜子牙用手点指，好孽障，你们捣乱也不分人家，我哥哥宋义人向来修德行善呢，这是一个忠厚之家，你们作孽呢应该找那邪恶之人去，怎么在善人家里头也作孽呢？这还了得，今天遇上我，焉能叫你们得逞啊。说完了插符，要用五雷轰顶之术，要是五个张手雷咔嚓咔嚓劈下去，这五只鬼怪呀，哎，全都得报销。这群小子可哭开了，哎呀，哎，姜老爷呀，饶命，哎，姜老爷饶命，念我等修炼多年不容易呀，恳请您老人家高抬贵手，就饶了我们吧。
1: 对呀，饶了我们吧。
0: 姜子牙呀就动了恻隐之心了，哎，好吧，你们听着，现在马上离开这所家宅，赶奔西岐山，将来斩将封神之时，借助尔等的力量好修建封神台，听见了吗？多谢姜老爷呀，多谢呀。滚，滚滚滚呐，吱吱吱吱吱，全跑了。就这个时候，姜子牙没提防，他媳妇马氏还有嫂子孙氏偷偷的来到此处，是看了半天了。为什么呢？一听姜子牙在这亭子上准备执马相克，要驱邪赶鬼，人们呢都感觉挺新鲜，哎，要看看这鬼是什么模样，姜子牙又是怎么一个赶法，哎，都是抱着好奇心来的，所以他们呢就躲在了桃花的后头，偷偷的观看。可是啊，姜子牙驱赶鬼怪，只有子牙本人有这个本事，能够看见这五鬼，旁人可就看不着。光看见姜子牙拿着桃木宝剑，哎，在这比比划划，念念有词啊，嘚吧嘚，嘚吧起来没完。马氏看罢多时，气得牙根都痒痒啊！哎呦，嫂子耶，你瞧见没有啊？哎，他是个疯子啊，精神不正常啊！一个人在那儿胡说八道，看来这病够严重的，哎，不好治了。嫂子呀，我命怎么那么苦啊？早知道这样，我怎么能跟他结婚呢？哎呦，可怜我这68岁的黄花大闺女，便宜他这个老窝囊废了。哎嘿嘿嘿嘿，这马氏啊，还哭了。嫂夫人孙氏呢，一个劲儿的劝他，哎，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子牙是个好人，是个能人，他在那儿瞎嘚吧，那不是跟鬼在对话呢吗？啊啊，嫂子，哪儿来的鬼呀？我怎么没看见呢？啊啊，是啊，他不光你没看见，他我也没看见呢。说实话，这嫂子孙氏啊也认为姜子牙犯病了，这就是肉眼凡胎他们看不懂啊。最后

0: 这座楼是修好了，平安无事。宋义人可是对姜子牙十分的相信呢。哎呀，多谢贤弟，你怎么做的法呀？啊，我就听见轰雷之声，大地都颤了几颤呢。大概其跟你做法有直接的关系。哥哥，您放心吧，五鬼已经被我给赶走了，从今往后是平安无事了啊。哎呀，兄弟呀，你这可帮了哥哥我的大忙了。兄弟呀，你一直特别谦虚，说自己认麻都不会，今天我一看你可不是不会啊，道法高深呢。我还想问你点事儿，这个算卦你会吗？姜子牙眨着眼睛，算卦呀，我倒是能来。好啊，那为什么不早说呀？现在这年头啊，算卦是最挣钱，那是暴利行业。这么办吧，我呀在朝歌城有那么几间房子，挑个最热闹的地方让人呢粉刷门面，你就在那儿啊开个挂馆吧，你挣多少钱我都不要，绝对不能收房租，就祝兄弟你一帆风顺了啊。子牙一听，那也好，我这么大一人呢，整天白吃饱也不像人话，那我试试吧，不行咱们再换。在朝歌城南门外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啊，坐北向南有这么两间房子，可就粉刷出来了，老百姓都看着呢。哎呦，这什么地方啊？啊，挂馆，金字牌匾呢，而且还有对联呢，都是精工雕刻的，刷着金粉呢，上联写秀丽乾坤大，下联配湖中日月长。再看这边，知天文晓地理，神机妙算，安阴阳修八卦，是善之吉凶。哎呀，这家伙这口气可是不小啊。啊，门脸也漂亮。等到了好日子，姜子牙更换了衣衫，是开张营业，居中往这儿一坐，就等着顾客上门了。哎，您说邪门不？由打挂馆开张那天呢算起，一个来算卦的都没有，就连多看这姜子牙一眼的呀，都找不着那么一位。他瞪着大眼睛，直呆呆愣磕磕呀，白白的坐了一个多月。姜子牙这火是腾腾的，就连宋义人都感觉不服气了，说我兄弟有能耐呀，能驱退五鬼，在昆仑山玉虚宫学到40年，那要是掐算起来不是百灵百验吗？这帮老百姓怎么那么不识才呀，有眼无珠，都是瞎子呀。哎，不行，我得帮我兄弟呀招揽一下顾客。这宋义人亲自出马，带着7-8个管家，帮这个姜子牙往里头拉生意。哎呦，大哥呀，您算一卦吧。哎，不算不算不算。哦，这位大嫂子，您来占卜一回吧。哎呦，我可没那闲工夫，回见吧您的。好家伙，别说往里头劝了，就是往里头拽人你都拽不进去。这卦馆门可罗雀呀，姜子牙坐的时间长了，他也感觉没意思了。哎，两只眼睛闭起来了，在那儿一个劲儿的冲盹儿。正这么个时候，哎，真就来了主顾了。这位呀，牵着一匹马，是一匹笨马，来在了挂馆门外。他呀是站住了，把这匹马找地方这么一拴，这位迈步可就进来了，把姜子牙吓了一跳啊，赶紧把眼睛睁开，一瞅面前站着一个黑面大汉，脸上还有一道横刀疤，瞅着就那么瘆人。再一看这人呢，肯定是流氓痞子小阿飞，混黑社会的，因为他一瞧就不像好人呢。 古往今来都是这个道理。人和人的气质啊是大不相同，那正人君子什么模样啊？英华满面，让人一看呢就放心。那个歪毛淘气儿则不然，歪披着衣服，呲着牙，咧着嘴，瞪着眼珠子，他就是跟人呢他不一样。今天来到挂馆的这位，就这模样，撇着大嘴，拿下巴磕指点着姜子牙。
1: 我说老头，你也帮我算一卦，你算这个玩意儿灵吗？
0: 哦，您要占卜，那就请坐吧。
1: 甭坐了，我就站着就得了。怎么样，你说算一卦多少钱吧？
0: 您是看手相呢还是抽签呢？
1: 我可不管，算灵就行，你说多少钱吧。
0: 哦，算灵了的话呢是要20文钱。
1: 20文钱倒是不算贵，那你给我算算吧。
0: 哦，那么您想问什么呢？
1: 还问什么？我是做买卖的，我离这儿啊挺远，你没看我骑着破马来的吗？具体讲，我是一个卖柴火的，你给我算算，今天我能卖多少柴火，能挣多少钱？你要给我算准了，我不止给你20文，还得加倍的打赏。你要是算不准的话，嘿嘿，老头儿哎，怎么样呢？你呀就得吃我一顿老拳，我得把挂馆还得给你砸了。
0: 哎呀，姜子牙咧了嘴了，好不容易盼着开张了，还遇上这么一块货。再瞧挂馆的外头已经聚拢了很多人了，大伙这么一瞧，哎呦，有认识这小子的，这家伙姓孙，叫做孙乾，是当地有名的臭无赖。姜子牙呢，他有涵养，上下左右仔细的打量来人，等看明白了，他呀拿过笔来，刷刷刷刷写了那么几个字，然后呢往前一递，算清楚了，你就照这个来吧。臭无赖孙乾把这玩意儿接过来了，仔细一瞧，耶和，上边啊写了4句话，说是一直往南走，树下一老叟，铜钱120，一盒点心，2瓶酒。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

0: 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5: 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满足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被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
9: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0: 就是以学为中心，
11: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烽火之声起在空，遍游天下任西东。乾坤顷刻须臾到，庙里玄功字不穷啊。这四句诗是夸赞哪吒的，这小伙子也真是有能耐。风火轮火尖枪，乾坤圈混天绫啊，那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头一排的上将军，奉师命下山到在了西岐城，跟这个张桂芳风林就开兵见仗。风林这小子不知道天高地厚，催马晃动叮叮狼牙棒，跟这哪吒就斗在了一起。刚打了几个照面，这风林呢就冒了汗喽。哎呀，心说这枪怎么这么亮啊，这轮子比我的马可快多了，忽前就后，忽左就右啊，上下翻飞呀，我一个不留神可就得死到这儿，干脆呀，我使用仙家妙术就得了。他一转个，俩人啊都对了面了。再看风林把嘴一张，李哪吒呀，嘿，你就等死吧啊，噗，这一口黑烟可就喷出来了，是直奔哪吒呀。黑烟里头红光闪闪，哎，那颗打仙

珠又来了。哪吒一看啊，这玩意儿就叫打仙珠啊。哎呀，你打那个没有能耐的还能凑合，你打我，你打得着吗？再看小哪吒念念有词，把手一张，打仙珠速降啊，啪。哎呀，掉手心上了，嘿嘿，这玩意儿挺好啊，这玩意儿啊，回去弹球玩还可以啊，归我喽啊，本儿他给揣起来了啊。这风铃可不干了，小娃娃快把这打仙珠还给我，嘿嘿，还给你还有什么用啊，连你的命都是我的，你就拿命来吧。哪吒一伸手，在鹿皮套当中啊，掏出了乾坤圈，往空中这么一抖啊，唰，寒光四射。风林一看不好啊，就猜出来这玩意儿厉害，所以呢，滚鞍落马，蹭，他跳到地上了，伸手唰，抓了一把土，往空中这么一扬，唰。掐诀念咒，哎，借土遁就逃走了。幸亏是跑得快，要是慢一点啊，这命就得留到这儿。就这样，哪吒的乾坤圈也砸下来了。这风林跑得稍微就慢了一丁点儿啊，啪嚓，把肩膀头子给划了一下。哎呦，打了一个骨断筋崩啊！带着伤，他跑回营盘去了。等到家里头，扑通一声就栽到地上，众军兵赶紧过来抢救啊，好半天这才缓过这口气儿。这时候他哭了，要我的命了，我打仙珠也没了，身受重伤，这膀子也废了，哎呀，我成残疾人了我呀。众人赶紧给他包扎呀，可包扎也不行啊，粉碎性骨折，这膀子真就废了，一对狼牙棒就剩下一只了，这以后还跟谁打仗去？压下风林咱们不提，再说两军阵前这大帅张桂芳。张桂芳立马横枪啊，带着队伍在后边压住阵脚，观敌料阵呢、啊、可一看，哎呀，今天这风头不对呀、啊，怎么三下五除二把风林给打跑了啊，这小娃娃厉害，看起来只有本帅是亲自会他呀。白龙马亮银枪，张桂芳啊一催这坐骑，还冲出来大吼一声，哎，小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哪吒一听啊不乐意了，我说你们商朝的将军都是聋子不成啊？那个听力怎么那么差呀？刚才我不是报名了吗？你家爷爷李哪吒。张桂芳心说，这回可就妥了，嘿嘿，把你的名字告诉我了，我就有招啊，让你落马，哎，也就是掉到你这轮子下头，死无葬身之地呀。张桂芳高兴，可是西岐城上头观敌料阵的姜子牙可咧了嘴了，心说，哎呀，这哪吒哪儿都强，就是记忆力不好啊。出征之前我说的多清楚啊，说你不要报名，不要报名，尤其这张桂芳有一种妖术写法，只要他知道你的名字，到时候嗷嗷这么一叫，你就得摔到地上，哎，当时就晕圈了。哎呀呀呀呀，哪吒性命休矣呀，叫苦不迭，但是他呀帮不上忙了。单说两军阵前的张桂芳催马摇枪，跟哪吒可就站到一块了。这哪吒展开了火尖枪啊，啪啪啪啪，两个人打了有十几个回合。张桂芳一看不行啊，这小子轮子太快，这火尖枪啊也是神出鬼没，哎呀，这要时间长了，我的性命可就休矣了，干脆别费那事儿了，哎，虚晃一枪他是拨马就走啊。哪吒以为他打了败仗了呢，哎，
推动风火轮，端枪在后边还追呢。哪知道这张桂芳啊，是假败，枪招根本就没乱呢。他踏踏踏踏跑出来有十几丈的路程，一圈马，可就跟哪吒打了对面了，嘴里头喊喝一声：“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

也缩紧了，哎呀，要玩完呢。可是啊，出乎意料，再看哪吒在风火轮上头，他站着呢，稳稳当当的，根本就没掉下来。眨巴眨巴眼睛，还问呢，哎，张桂芳，刚才你喊什么玩意儿来着？我没听清楚。哎呀，张桂芳啊，有点尴尬。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张桂芳，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还没听明白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哎，你再说一遍，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啊？张桂芳都快哭了，心说怎么回事？怎么不好使唤了？啊，疑惑不解。哪吒乐了，哈哈。其实啊，我早就听清楚了，你说李哪吒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张桂芳，哎，你就是放屁呢你。我愿意下轮我就下轮，不愿意下轮我就不下轮，跟你有一毛钱关系呀、啊、哎呀，李哪吒，你还不下轮，更待何时？啪啪啪啪又喊了一万多遍，哎，一点事儿都没有。哪吒更乐了，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贫气呀、啊？啊，就这一句话，你是来回这么倒腾啊，你也不烦得慌，你这是重纲倒粪，太讨厌了。哎呀，不灵了。张桂芳可冒了汗喽，就指着这招呢，心忙意乱。哪吒更笑了，你这小子太不要脸了，哎，你看我的吧。一伸手啊，唰，把乾坤圈又给拽出来了，望起这么一记，嗖一声起在了半悬空中，是金光刺眼呢。张桂芳就感觉到不好，哎呀一声拨马便走，嘴里头还念念有词呢，恨不能这一阵风就逃回连营。他再快也没有这乾坤圈快呀，肉啊啪正打在右肩膀子上头，哎呦我的妈呀，咕隆吧唧栽于马下。众军兵赶紧跑过来把他抢救回了连营了。这边小哪吒呢，乐乐呵呵的收了乾坤圈，心说呀，嗨，连胜两阵见好就收吧。他往回走。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哪吒出战呢有觉得。五千军兵他不带，一共就带俩人，一个给他端茶壶的，一个给他抱西瓜的。这二位可高兴了，哎呀，将爷呀，您赶紧再吃块西瓜吧，对对对对，再喝点水吧。哪吒一乐啊，呱唧呱唧嚼了块西瓜，咕咚咕咚又灌了半壶茶。人家三个人呢乐乐呵呵收兵撤退了。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啊，这回再回西岐城，满营众将对他是刮目相看。哎呀，看看人家真行啊，小小的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就好像旅游度假一样把仗就给打胜了。哎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三岁小孩长痔疮，哎，有痔不在年高，80岁老头没痔疮，无痔空活100岁呀、啊！哎呀，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人前显胜，傲里夺尊，真让我等钦佩呀、啊！哪吒这人呢，好大喜功，听大伙这一称赞，眼神那么一飘，他没了，来在了银安殿上见丞相交令。姜子牙也高兴，哪吒呀，不错呀，首开奇门。哎，在功劳簿上给记上，某年某月某日，哎，什么什么事儿立的什么什么功，这就写上了。哪吒一晃脑袋，师叔啊，嘿，这玩意儿写不写的都不吃劲，因为以后啊，像这种事儿那是经常的发生，嘿，您记呀都记不过来的。说完了，乐乐呵呵往旁边一坐呀，他歇着去。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啊，西岐城里头这么高兴，可是商朝的军营就不一样喽。大帅张桂芳回去之后再一看，好家伙，
风林身受重伤。

0: 伤啊。哎呦，我们俩人可都完了，一个左胳膊终身残疾，一个右胳膊粉碎性骨折，简直啊，就是一筹莫展了。马上命人写告急的文书，搬请救兵，只有救兵到了才可能有转机呀。一连就是好几天，姜子牙派人呢到营前叫战，嗷嗷的也是骂大街。这张桂芳哪敢出征啊，派人把免战牌也挂出来了，哎，也当了缩头乌龟了。姜子牙挺高兴，在西岐城里头啊吩咐一声，咱们大排宴宴，哎，全军祝贺。老百姓呢也都来慰劳士兵，一个个笑逐颜开，打胜仗那谁不高兴啊。丞相府上上下下一个个欢欣鼓舞。这一天呢，姜子牙正坐那儿正喝酒呢，忽然之间就听见啊，唰呀，有什么玩意儿飞过来了。仔细一瞧啊，啊，啪嗒，有一朵花落在了桌案之上。一看这还是一朵鲜花，刚落在桌子上的时候啊是含苞待放，可眨眼之间刷刷刷刷，这花瓣可就打开了，紧跟着这花心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人儿。这小人儿这个头啊也就是3寸多高，哎，小巧玲珑的，张嘴还会说话呢，说姜子牙呀，赶紧到昆仑山来一趟，咱们玉虚宫的元始老天尊找你有事儿啊。哎呦，姜子牙大吃了一惊啊，这种玩意儿叫千里传音。您看过去的神仙没有手机没有微信，但是人家这个通信的玩意儿啊，比手机微信是一点都不落后。子牙一琢磨，昆仑山玉虚宫那是我学道的地方啊，我授业老恩师元始天尊找我有事儿，那哪敢不去呢。子牙听明白之后可就传下了令箭，说各位呀，我有点事情要赶奔昆仑山，多则3天少则2日，我走之后啊，城中要严加防范，没有我的话谁也不准轻举妄动。大伙一听可就不敢细问，就把西岐城手把住了，姜子牙全都安排一妥，沐浴更衣呀，当天晚上抓了一把土啊，唰，借土遁赶奔昆仑山玉虚宫。您看神仙通信设备挺先进，哎，这交通方法啊也是不孬，就这么一个破土遁了，也是给他眨眼之间，哎，这就到了，来在了玉虚宫门前，一看这儿还有人挡着呢。门上人也瞧见了，哎，姜子牙来了，这赶紧迎过来，说您赶紧里边请吧，哎，教主正在等候。姜子牙整理整理衣服，迈步可就进了玉虚宫了，要朝拜元始老天尊。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座玉虚宫那是至高无上的道家圣地，是教主元始天尊修炼的地方，哎，道教的中心呢。现在这个道家呀有3位最高的掌门人，头一位是大师兄太上老君，二一位呢就是元始天尊，三一位是小师弟通天教主。这哥仨表面上挺好，可是面和心不和呀，各有各的打算。唯独这老二元始天尊那是历代的教主，他说了最算，掌管道家的大权，这回找这姜子牙那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啊。咱们还说子牙来在了玉虚宫，一看里边啊是珠光宝气的，色彩缤纷，清香扑鼻呀，金沙子铺的地，往莲台上一看，师父元始天尊正在上边打坐呢，旁边站着大脑袋，正是南极仙翁。 手里头拄着大拐杖，笑呵呵的往下瞅着。姜子牙赶紧倒身下拜，师父在上，我小徒儿给您叩头了。老天尊点了点头，子牙呀，免礼平身，谢师父。站到旁边，别看姜子牙80多了，在师父面前那是毕恭毕敬，就跟个小屁孩啊是一模一样的。师父呼唤弟子，不知有何吩咐。子牙呀，你还记得下山之时，为师怎样教导于你？为师曾经说了，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回找你来呀，就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委托你前去办理，你代表为师要斩将封神呢。哦，姜子牙一听这4个字啊，感觉到非常的陌生。师父，我没听明白，怎么样才叫斩将封神呢？子牙呀，此乃天机，不可泄露。你是一个大命之人，别看我手下有那么多的徒弟，什么三大弟子、12金仙呢，可是他们跟你都没法比，所以我专门委托你前去办。代表为师啊，封神榜我可就交给你了，那上头开列着人名单呢，标明有号，遭劫的在数，在数的难逃。至于将来封什么神仙，完全由你说了算。封神榜至关重要，不能丢失啊，不准毁坏。另外还要绝对的保密，不能让第二个人知道了。姜子牙诺诺连声啊，师父啊，弟子谨记在心。元始天尊这才点点头，徒儿啊，就此取出封神榜来。各位，《封神演义》这部书啊，说到这儿，上部就算是结束了。那么下部呢，人物和故事就更加的丰富多彩了。何以见得呢？是有分教。姜子牙魂游昆仑山，申公豹抢夺封神榜，陆压仙祭射赵公明，三仙姑摆布黄河镇，老文仲败亡绝龙岭，小殷红殒命太极图，杨二郎眉山收七怪，邓婵玉下嫁土星孙，众教主会破诛仙阵，李老君一气化三清，申叔玉律战江上，哼哈二将大交兵等等，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各位听友大家好，封神演义下部又开书了，说的是姜子牙一上昆仑山，元始天尊给他安排了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斩将封神呢。老天尊吩咐一声，来人呐，取过封神榜来。不大一会儿就拿过了一卷，哎呦，这玩意儿古香古色的，也可能啊是花钱给做的旧。两边啊象牙的轴，有人往上一递，姜子牙跪着接受啊，双手高高的举过头顶，接过这神秘的封神榜，然后往怀中这么一抱。老天尊就说了，子牙呀，你起来吧，我可跟你讲，封神榜的重要性你已经知之啊，任何时候要绝对保密。弟子明白，弟子明白，我舍命也要保护这封神榜。那位有点不明白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咱们呢，不止一次介绍过，现在这三教之中良莠不齐呀。哪三教呢？头一个就是阐教，像元始天尊这些人，什么三大弟子、十二金仙呢，再加上众多的小弟子啊，这都属于是阐教的。元始天尊那是领导者。还有一种叫截教，截教的头头啊是通天教主，弟子是星罗棋布啊，门户人是最多最广。而且这截教的门人弟子呢，有许许多多都是披鳞戴甲的，哎，横骨穿心的，说白了啊，就是各种动植物得道成仙，什么犀牛精啊，蛤蟆精啊，王八精啊，兔子精啊，哎，什么精都有啊，情况那是相当复杂了。再有一派呢，就是人道，这人道啊归老子掌管。哎，这三教就是阐教、截教和人道。这三教虽然是并立的，但是这个人呢，他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丧心病狂，哎，都变了态了，有些根本那就不是人了，还有一些呀脑瓜筋儿比较差劲，傻叉、脑残、二五眼，还有一些是财迷，哎，是酒迷，是色鬼，性格有严重的缺陷。再有一些呢，已经得道成仙了，但是也是个不才之徒。别看表面上这能力挺强，哎，这地位挺高，可是年头太多了，懒惰成性啊，往他那位置上一待，也就是尸位素餐，跟那电线杆子戳那儿啊差不多少，活着费粮食，死了臭快递，就是那么一块烂货了。所以这情况太复杂了，就需要一次大清洗，得淘汰下去一批，补充进来一批。那么怎么补充，怎么淘汰呢？就要经受一场大大的劫难呢。神仙也难免有掉头之罪，不称职的那必须就淘汰，得能上能下呀。还有那个特别贪污腐败的，那怎么办呢？哎，苍蝇老虎一起打，打他一个永世不得翻身呢。那么神仙界要办这个事儿啊，不能是瞎嘛海大晕头糊涂车子，说张三不行，说李四不行，你得有依据呀。实际上元始天尊、通天教主再加上太上老君，哎，这些大神仙呢早就调查研究了，谁行谁不行，谁是人才谁是劈柴，哎，早就给他们写明白了。写哪儿了？哎，就写在这封神榜上。凡是封神榜上有名的，那都是三教的圣人坐到一起研究过的，谁该死，谁应该被替换，哎，由谁替换，怎么替换，三位教主早就商量好了， 请示了玉皇大帝都批准了。现如今所有的神仙都知道这事儿，知道三教欠押封神榜，大伙儿就好奇呀，关心呢，都想展开这封神榜瞧一瞧，这里头到底有谁没谁，有没有我自己呀？怎奈这封神榜是绝大的秘密呀，那根本不能给他们看，那看了不坏菜乱套了吗？所以呢，就得委派一个非常得力之人。这人是谁呀？现在选出来了，就是姜尚姜子牙。您说老天尊对他多信任呢？子牙呀，倍感肩头担子沉重，哎呀，感动的也是热泪滚淌啊。元始天尊交代再三，说子牙，你回到西岐，在岐山呢选一地点修筑封神台，从现在就开始着手要斩将封神了。今天把你找来，就是为的这个事儿，你听清了吗？哎呀，弟子铭刻肺腑，永记在怀呀。师父，还有一件事儿啊，就是现在商纣派兵攻打西岐，弟子总感觉着力不从心，师父能不能教给我点什么办法以解眼前之危呀？哈哈哈哈，还是那句话，遭劫的在树，在树的难逃。你们西岐有圣主，圣主在肯定就有人帮啊，保你逢凶化吉是遇难成祥。关于你们人间的事儿啊，为师可就管不了了，吉人天下，你记住我这四个字儿也就行了，回去吧。是，多谢师父。姜子牙接受了任务，转身刚要走，老天尊呢又把他叫回来了，且慢，子牙，我看你印堂发暗，眼前好像有灾难呢。是啊，师父，我怎么才能够解难脱厄呢？这么办吧，为师还有很多事务要去处理，让你的师兄南极子跟你细细交代一回吧。老天尊说完了，把眼睛一闭，可就不言语了。那姜子牙就不敢再打扰了，赶紧退下来。旁边南极子，也就是寿星老大脑袋南极仙翁，跟着姜子牙屁股后边颠吧颠颠吧颠，可就出来了。两个人倒在玉虚宫门外，找一个僻静之处就开始聊天啊。这大脑壳老寿星老上下打量姜子牙，师弟呀，你现在重任在怀，可要保重身体呀。子牙点点头，师兄啊，这我也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要想工作好，先得身体好。可是我现在呀，面对的是血雨腥风，有很多很多的小人用心险恶，我是防不胜防啊。师兄啊，您是健康长寿的专家，您就给我出点好主意吧。哈哈哈，人活着呀，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为兄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好主意，那么我就告诉你两条，你一定得牢记呀。就是此一去，你下了昆仑山，肯定有人呢在背后得叫你，叫你的名字，你怎么办呢？你就装聋作哑，就不搭理他，这就能够解脱眼前的灾难。另外，你再往前走，路过东海，在那地方啊，有一个特殊的人物等待于你，你务要小心呐。我这话呀也就说完了。去吧。寿星老说完呢，面带微笑转身他走了。你看人家神仙说话，跟我们说书的就是不一样。 这说书的整天嘚吧嘚嘚吧嘚，千言万语都说不到当处，但是人家神仙说话言简意赅，说出话头藏住话尾，有许许多多的内容啊，还得你自己去领悟去。哎呀，姜子牙就不能多问了，这才冲着玉虚宫的方向又大拜了八拜，然后背好这封神榜，转身往外就走啊。峰回路转，前边就来在了麒麟崖。到这地方啊，就算是离开玉虚宫的地界了。姜子牙抓了一把土，口中念念有词啊，唰，往空中这么一甩，干嘛呀？要架土遁行走啊。可是这把土也甩出去了，姜子牙也感觉不对劲了。嗯，今天这法术怎么不灵了呢？我这咒语也没念错呀。哎，不行，再来一遍。又抓一把土，念念有词啊，唰一甩，还是不灵。哎呀，姜子牙脑袋冒汗了。哎，这可怎么办呢？这离西岐城万水千山呢，这土遁要是不好使，我走回去，哎呀，那可太耽误事儿了，得猴年马月呀。姜子牙正站这儿发愁呢，忽然之间身背后啊，有人就喊他：子牙，子牙，你等一等。嗯，姜子牙一听这声音呢，有点熟悉，还有点陌生，这是谁呢？刚有心答应一声，扭向回头瞧瞧，可突然之间呢，想起大师兄南极仙翁交代的话，说这一路上不管什么人叫你，你千万别答应，要不然就有大祸临头啊。哎呦，这可了不得。姜子牙呢就装聋作哑，虽然土遁不管用了，他呢两条腿刷刷刷就往前走，后边这人还喊他：子牙公。姜子牙还不答话。姜丞相，也不应。这下子后边那人呢可着了急了，肉肉肉肉在后边就追上来了。姜子牙，姜煞，你真行啊，啊，你装聋作哑呀，装什么大半蒜，你明明听见我叫你了，你怎么就不站住？你给我站住。子牙一听，我得快点走，我可不能站住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又往前边跑。后边那人可真急了，他是紧追慢赶呢。哎呀，子牙呀，你这个忘恩负义之辈，当年的事情你都忘了，我对你有天高地厚之恩呢。啊，那阵儿你混得不咋地，我帮你帮的呀都帮到天上去了。啊，现在你发迹了，乍穿靴子高抬腿，你发财不认识老乡亲了，你是个势利小人。哎呀，算了算了，你不是不理我吗？那我走了，知道你姜子牙是个什么货色也就得了。好嘛，这位成碎嘴子了，磨磨叨叨整了一大摊。姜子牙心想，这是谁呀？越听越耳熟啊，可就把师父跟师兄交代的话可就忘了。也不是全忘了，实在是羞于情面呢。姜子牙这才停身站稳，扭向回头。哎呀，谁呀你是啊？这一回头，有打后边追过来一人。再看这主啊，长得细马长条的，乃是道人的打扮，怎见得呢？是有诗为证，说头上青筋一字飘，迎风大袖趁清宵，麻鞋足下生云雾，宝剑光华透九霄，葫芦里面长生树，胸内玄机引六韬，跨湖登山随地是，三山五岳任逍遥。姜子牙一看，哦，认出来了，原来是师弟申公豹啊。哎呀，多年不见，这申公豹可变了样了，过去大胖子，现在可能是花钱减肥了吧，怎么瘦成这样？骨瘦如柴呀，眉毛跟刷子一样， 大鹰钩鼻子，一对小金眼珠，菱角嘴，嘴角还往下耷拉着，黄焦焦的胡须，挺长挺长一脖子，三根脖筋挑着一个脑袋。刚才他在后边是玩命的追呀，所以现在呢已经累得是气喘吁吁的。姜子牙知道申公豹这人呢，他是黏黏糊糊的，哎，跟他要是说上话，那根本就脱不了钩了。怎奈已经见了面了，再说走可就不太礼貌了。不过这一回呢，让申公豹把姜子牙给粘住之后，这可就倒了血霉了。因为《封神演义》这套书里头啊，有一个最大的小人，就是这申公豹，谁见他谁倒霉。这人呢是丧门鸟，他也是一位神仙，但是人品呢，素质啊极其的恶劣。就这种人呢，你还得罪不起，因为他到处搬弄是非呀。过去姜子牙在昆仑山修道的时候跟他认识，子牙学到40年，申公豹啊也在这儿学，可是呢因为这小子品质太差了，后来呀被元始天尊赶出了玉虚宫。申公豹一气之下又投靠了截教了，拜通天教主为师，现在呀属于是截教的门人弟子。像这种人呢是最不值钱的，您像这说书的说相声的都特别特别讨厌跳门这种人，哎，这是欺师灭祖的一种表现。那么神仙界那比说书的说相声的那还讲究，哎，对这种跳门的人呢，哎，更是嗤之以鼻。不过啊，姜子牙这个人呢他非常的厚道，哎，有长者之风啊，心里就琢磨，申公豹他就再是小人，我也犯不上跟他较劲呢，我们俩是井水不犯河水嘛。因此上子牙微微一笑，哎呀，原来是你呀，我可没听出来呀，嗨，子牙你可真行，我嗓子都喊哑了啊，这咽炎都犯了，你怎么就是不站住呢啊，听了什么闲言碎语了，你故意不搭理我吧。哎，不，师弟哪有那个事儿啊，我现在呀上了几岁年纪，有点耳背了，所以没听着。哦，哈哈，但愿如此。子牙，听说你混得可不错呀，啊，谁也比不了你，满园的花草是属你红啊。现在怎么着还入阁拜相了，还掌管军权，还紫袍金带，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呀。哎，我要是你呀，我就得先买大房子，然后娶媳妇儿，娶他100多个媳妇儿，当然了，这媳妇儿多了他也闹得慌，可是总而言之啊，你是了不起，现在是发迹了。哎呀，子牙摇摇头，师弟别拿我开玩笑了，我也不愿意这样啊，这都是天意，我岂敢违背呀。哎呀，你说出这话来呀真是让人生气，站着说话你不腰疼，躺着说话你不腿疼啊。要不行咱们哥俩咱们换换啊，你当这个盲流，我当这丞相。子牙心说，可别介，就你这道德素质，你要当了丞相你真得娶100多媳妇儿。哎呀师弟呀，你说笑了。哎，子牙耶，我说笑不说笑吧，先放到一边。现在我问你点真格的，就是你身背后背的那个玩意儿，就是有这那个长不溜丢的那个，那是什么呀？子牙一琢磨，不好，封神榜这个事儿啊绝对得保密呀。师弟呀，这是师父叫我办的一件事儿。行了，你吞吞吐吐的有什么意思啊？啊，我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吗？我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什么事儿能瞒得了我呀？你背的不就是封神榜吗？子牙耶，念在你我弟兄啊这感情不错啊，你能不能把那封神榜打开让我瞧瞧？如果再有时间呢， 我拿来笔墨纸砚，我再抄写100多份，我给带走。你看，行是不行呢？我这……子牙心说这够狠的啊，光看不行，还得抄写，还100多份。那你找地方复印去不得了吗？啊，还费那事干嘛呀？子牙就知道这一回呀，遇上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一看到屏风后转出来了李娘娘，再一瞧身后的陈琳跪倒地下给李娘娘磕头，自称奴才。当时这皇帝就惊呆在那儿了，说他为什么不跪地下给那李娘娘磕头，管他叫妈呀？那是那么个简单事儿吗？啊，这是皇上，别说是皇上，就说是平常老百姓，要是有人跟你一说，说你不是你这个妈生的啊，你真正的亲妈是怎么怎么怎么一回事，跟你说出一套故事来，然后你听完了，人家说这是你亲妈，你就跪地下磕头啊？他不那么简单，更何况这是皇上，一国之君。皇帝他心里在想啊，这个就是我的亲妈吗？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吗？狄娘娘讲的这番话听起来是那么逼真，是那么动人，但是她怀疑，真是这样吗？我的身世真有这么曲折吗？所以她站在那里愣着，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她没给李娘娘下跪啊。可是旁边的这狄娘娘可着了急了，因为狄娘娘她亲身经历了这件事情的始末，狄娘娘完全知道这是真的，不是虚构的。所以狄娘娘替皇上着急，皇上啊，见了你的亲娘了，你怎么还不跪下磕头啊？皇上这阵瞅了瞅狄娘娘，又瞅了瞅李娘。

他那目光里边还多少带有一种怀疑。李娘娘心里明白了，李娘娘心想，要想让面前的这个皇上跪在地下给我磕头，称我一声亲娘，这证据还不够足。所以李娘娘一伸手，又打怀里边就把她这证物拿出来了，就是那玉胆金珠，外边有龙符包着。李娘娘这个时候把这东西拿出来说，陛下，此物你可认得？把这龙符打开，玉胆金珠往他面前这么一托，皇上定睛一瞧，这是一颗玉胆金珠，上边有字儿：玉宸宫李妃。他一看这个，这皇上当时可震动了。为什么？他见过这东西，说他见过李娘娘的这东西，不是李娘娘的，他见过刘娘娘的，也就是现在躺在病床上那太后。这个刘娘娘当初在皇上刚一继位的时候，那阵皇上年纪还小，刘娘娘基本上是管理着国家朝政，有的这些文武大臣心里边有一点不服，对刘娘娘流露出来一点慢待或者是看不起，这刘娘娘就把这东西拿出来了。刘娘娘跟他们一说，那就不是八月十五皇上一高兴送给他这东西了。刘娘娘说，看你这个东西嘛，这是老主的赏赐，玉胆金珠，上面有金花宫刘妃，外面有龙符，有皇帝的亲笔，说这就是皇帝留给我的执掌权势的凭证。你们哪个不服？你们哪个有这个东西？他不止一次地把这边拿出来向大家伙炫耀。他一拿这东西啊，这文武大臣还真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这些大臣们就跪地下磕头，就服从这太后。皇上是从刘太后那里看见过这个东西，后宫里边再没从别人手里看见过这个，可是今天一看见这件东西，皇帝恍然大悟一样，哎呀，玉宸宫李妃。皇上一瞧，这果然这是老主留下的信物啊，这证明了他的真正身份，真是皇宫里的李宸妃。再加上跪在他身后的陈琳已经是放声痛哭，李娘娘，我没想到您还在人世啊，奴才有罪，我给您磕头了。陈琳在后边这一哭，皇帝现在认同站在他面前的就是他的亲生母亲，狄娘娘在旁边这一催促，所以皇上此时此刻一撩龙袍，扑通跪倒了地下，皇娘，儿向您谢罪，皇娘，儿给您见礼。皇上这一承认这个亲娘，往地下这一跪，一说他是儿子，李娘娘此时此刻这眼泪哗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泪流满面。皇上没认的时候他还没哭，皇上一认他哭了。为什么？积压在心底里二十来年的心酸、痛楚、冤枉、冤屈，一切都给倾倒出来了。那个心情真是难以名状，你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李娘娘这一哭，皇上跪到地下也哭。李娘娘伸手把皇上搀起来，母子二人是抱头痛哭。这母子二人在这一哭，狄娘娘坐在床上也在那放声痛哭，陈琳跪在皇上身后也在那哭。

一屋子人都在这儿哭，偏赶上外边两个宫娥侍女也跟着进来了。他们进来之后一看大伙都哭，他们俩也在这儿哭。一会儿又来了两个宫娥侍女，站在门外一看满屋子人都哭，他们也在门外哭。他们哭是哭啊，这宫娥侍女不知道为什么哭，他们在那抽抽搭搭的哭。门外面那个问门里边这俩，哎呦怎么回事啊，你们为什么哭啊？门里边这俩宫娥侍女说，我们俩哭，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哭，那你们为什么哭啊？外边这俩说，我们也不知道，我看你们哭我们就哭。好，全乱套了，都哭糊涂了。屋子里边这一通哭啊，哭了半天之后大家平静下来，心绪平静下来之后，皇帝落座，李太后也在旁边坐下了，嫡娘娘在旁边就说了，陈琳呐，你快起来吧。陈琳站起身来，来到李太后的跟前，一个是向李太后表示道歉，再有一个向李太后认罪，说太后，您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遭了这么多年的罪，我陈琳有责任。李太后说，哪里说来呀，陈公公你有功啊，要没有你，当今圣上怎么会有今天呢？皇上这才转身问陈琳说，真是当年你把我送到南清宫的吗？陈琳说，是啊，是我用庄和把陛下带到南清宫啊。皇上对陈琳感情可是独特，因为什么？他由南清宫二次再进宫的时候，是陈琳陪着他去的。小时候他一记事儿，在皇宫里头就是陈琳陪着他。陈琳对这个皇上不仅仅是把他看作是个小太子那么关照他，更重要的一点，他知道和了解他的身世。陈琳觉得这个小太子生存下来可不容易，他经历了人世上的坎坷，他自己有很多事情还不知道还不清楚。最初陈琳想，也许这个小太子他这一辈子也不会清楚了，直到老死他也不知道谁是他的亲生母亲。可是没想到今天在这里事情揭开了。陈琳一说这个话，赐的仁宗心里边非常高兴啊，说陈公公如此看来，我得对您感恩戴德呀。哪里哪里，陛下微臣有罪呀。陈琳从心里边满存着一腔的愧疚。这个时候嫡娘娘就说了，说今天那个事儿啊，咱们都挑开了，都说明白了，我告诉你们两个宫娥，告诉外边两个侍女，你们不许往外讲，谁要把这个事情往外说喽，你们可就是掉脑袋的罪，知道吗？哎，我们知道了，退下，不招呼你们，别进屋。好了，屋里这俩出去了，叫着门口外边那俩，走走走走走，快走。外边那俩说，今天这个事儿可是无论如何不能说呀。你说对对对，我们可不能讲啊。另一个说了，今天是什么事儿啊？啊，今天什么事儿？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啊。咱不让外边说什么呀？不让往外边说什么呀，就是别说咱们大伙在这儿哭，就这个事儿也得保密啊。对，我们知道了。这四个侍女走了，屋子里边就剩下关键的这几个人。狄王妃就说了，说陛下，现在你的身世基本清楚了，下一步就是这个事情怎么办，这件事情还是就这么蒙着盖着，还是咱把它挑开了说明了，让满朝的文武大臣都知道这件事情，让作恶者得到惩罚，让受冤者

得以昭雪，您想怎么办吧？”皇上听到这里说：“皇娘啊，这个您放心，这件事情一定要把它说明白，不然的话，我为一国之君，不知身从何处来，这是什么样的皇帝呀？啊，我今天才知道，

我虽然是你的生身母亲，但是狄娘娘的恩情你也不可忘怀呀。她对你有养育之恩，孩子，你要知道，当年要不是陈琳把你带到南秦宫，由狄娘娘把你抚养成人，你活不到今天呐。同时你还得感谢为你而死的那个程昱寇珠啊。皇上说，是啊，有冤的报冤，有仇的报仇，犯恶者必应给予惩罚。是，狄娘娘，您还是我的母亲，您还是我的亲娘。狄王妃说，这个话咱不用多说了，反正这就是这么个事儿了，我就问你下一步得怎么办。皇上说，下一步这个事情需要有人专门审问，可是这件事情事过了这么多年，真正的证人现在没有谁了，眼下的证人就在此，陈琳这是一个，再有证人还有谁呢？说杨忠，他是一个证人，这用的证人可是当年的证据拿不出来了。那么如果要审问的话，审问谁呀？现在刘太后病卧在床，我能说审问他吗？要是审问他的话，对满朝文武，对咱们宫廷之中，就是不好说呀。狄王妃说，要审问最关键的一个人，就是这郭槐。这个郭槐当年可是刘娘娘手下的红人，现在仍然执掌着宫中大权，他是朝阳正院刘娘娘手下的亲信。皇上，您有很多朝纲中的事情，刘娘娘怎么知道的？这个太后为什么在床上倒着就能知道朝纲中的事儿啊？都是这郭槐给他通的风报的信儿。这个郭槐呀，就审问他。皇上说，是啊，要想审问他，我们的前提是不能走漏风声。如果提前把这个风声透露出去，知道我的亲娘回了朝了，还且住在您这儿了，恐怕这个事情他们就有所准备，有所准备，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掩饰自己当年的罪行，最后我们落不到实处，对他们无法定罪。找谁来办这个事呢？狄娘娘在旁边说了，皇上啊，我看这个事儿啊，就得找包拯。你想啊，李娘娘是怎么回的朝啊？是因为包拯陈州查镇，转道回京，路经草州桥才邂逅李娘娘。包拯把李娘娘带到朝中，这个事儿办得非常的合适，非常的妥帖，而且滴水不漏。到现在朝纲中谁也不知道这件事。那么要想审理这个案子，包拯是知详情者，由他来审问最合适不过了。更何况包拯为官清正廉明，执法秉公而断，就应该这样。是啊，我让包拯审理这个案子，要让郭槐怎么能够到堂上去听审呢？郭槐现在在刘太后的面前可是须臾不离呀，刘太后一会儿见不着他，就得问他呀。狄娘娘说，皇上，我倒有个主意，您有什么主意尽情讲来。狄娘娘说，这个事儿啊，就得这么办。说怎么办呢？这说书人常用的一种语言，就是说不需要当面向您交代清楚，就是这么办。最后怎么办的，您一听就明白了。皇上一听，好吧，皇上准备要转驾回宫了。

0: 跟自己的亲娘李太后说，说从今天开始，您也不必回开封府了，您就住在南清宫，跟嫡娘娘住在一起，对外不要声张，还要保持这种绝对保密的状态，一旦等着案情审问明白，然后我再大张旗鼓非常隆重的迎接您还朝进宫。皇上是这么想的，于是李娘娘就在南清宫里边跟嫡娘娘就住到这儿了。皇上转驾回宫，老陈琳是知道这个事情。皇上回到宫院里边以后啊，应该说这一夜是彻夜未眠呐。皇上心里边想，万万没有想到，我作为一国的皇帝，我的身世居然会是这个样子。大宋国朝，皇宫内院居然能出现这种的事情，之所以能出现这种的事情，就是因为皇宫内院里边有了这样的一些人。第二天，皇上没等早朝，马上吩咐手下人，把陈琳跟郭槐两个人给我找来，就是我有要事跟他们相商。陈琳是早就知道的，知道今天皇帝要找他，郭槐可不知道。这郭槐最近这几年可了不得了，尤其是这个刘娘娘成了太后以后，在朝纲中独揽大权，不但管着后宫，而且还奢权前殿，文武大臣、国家大事、朝纲的大事，没有他不掺一把的。郭槐呢也跟着瞎掺和，也有些个馊主意歪点子，他只要一出来，这刘太后还就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人曾经共守同谋，办了那么一件大坏事啊。所以郭槐呢最近这段时间过得非常的舒心，一个是官职提升了，现在他就是太后宫院里边的总管，人们都管他叫郭总管。叫郭总管呢叫长了还觉得不过瘾，有的人就管他叫郭都堂。郭都堂，都堂是什么呀？都堂这官可大了，宋朝都堂是中书省，正堂叫都堂，这个中书省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国务院。说一般来讲，要是称这个中书省中书令才叫都堂大人。可有的人呢为了溜须郭槐，在后宫里边还管他叫都堂，这叫都堂，那就说后宫里边他一把。这郭槐呢还真就暗自承受了，人家管他叫都堂，他也不反驳，他也不说说我不是都堂，没这话，人叫都堂他也点头啊，哈哈哈哈，一笑过去了。后来人们都觉得他爱听这词儿，干脆就叫都堂。郭槐当了后宫的总管之后，且不说月薪银子，那就甭提多少了。那个刘太后重看他，每次给通个风报个信儿都有赏赐。就他自个儿在外边建立了一个府邸，郭总管府，就在皇城东大街13号盖了一处宅子。这处宅子是与众不同，不但说盖了一处宅子，还娶了4个媳妇儿。说太监还娶媳妇吗？哎呦，您哪知道，像郭槐这样到了这总管的份上，他也娶媳妇啊。可是今天皇帝一召见他，郭槐心里犯嘀咕，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儿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客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
14: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这个还是有。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总管郭槐一听说皇帝要召见他，他心里犯合计，为什么？因为这个新君登基以来，直到今天，从来没有单独召见过他。郭槐也知道，他是太后的人，他在太后面前说一不二，太后对他非常信任。也正因为这样，所以这皇帝才不理他。说实在的，这皇上心里边对郭槐并不喜欢。皇帝身边也有一个总管，这个总管是谁？就是陈琳。郭槐有的时候心里也合计，陈琳是皇帝手下的总管，我是太后手下的总管，别看都叫总管，别看你伺候的是皇上，我伺候的是太后，但是我们两者相比而言，你比我差了一块。为什么？因为大宋国朝这皇宫里头，太后说了算。尤其皇帝刚一登基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得请示太后。太后那就是垂帘听政的那么一个执政者。所以郭槐想，别看你陈琳是伺候皇上的，但是你见了我也得自觉矮我一截。他心里就这么考虑的，所以皇帝不理他，郭槐也不当回事，心想你虽然是皇帝，但是是在太后的掌握之中。说郭槐跟陈琳这两个太监，他们心里边暗自有一个尺子，这就叫主子多大奴才多大，谁高谁低心里有数。可是今天皇帝一单独召见他，这郭槐心里就琢磨呀。他琢磨什么？郭槐心想，皇上今天召我有什么事呢？郭槐这个人呐，因为经常害人，经常出馊主意，所以他脑子里边也进些个弯弯绕。现在皇帝一召见他，他自个儿合计， 有什么事要找我呢？啊，可能是有关太后的事儿。要不是有关太后的事儿，他怎么会想到我身上呢？嗯，皇上要召见，那就得去啊，不去那是抗旨不尊呐。他毕竟他这个位置是伺候这皇上和伺候太后的，好吧。于是郭槐就来了。在这儿，皇上是在自己的寝宫里边把他们两个找来了。郭槐进去一瞧，陈琳早已在此。郭槐过来给皇上见礼，皇上瞧了瞧陈琳，又看了看郭槐。郭总管进来如何呀？启皇上，近来奴才一切照旧。皇上今日召奴才到此，不知有何吩咐啊？皇上说：“郭槐呀，太后病体如何呀？”哦，郭槐心想，这是问问太后的情况。郭槐就说了：“陛下，太后病体如故，也没见好啊，也没算见轻。但是呢，我给请了几个有名的医生瞧了瞧，他们说换换药，换换药吃下去，过几天呢，可能就会大见轻了。陛下，您不用过多的牵挂。”啊。皇上其实有意的把这话题往外支一下，然后一转话题又拢回来了。郭总管呐，朕今天找你来有件事情。哦，皇上您说。我打算让你和陈琳两个人到开封府去一趟。啊，这郭槐一听，怎么让我跟陈琳俩人上开封府去一趟？我们上开封府找谁去？找这包拯去。找包拯有什么事儿呢？陛下，您让我们上开封府去干什么呢？开封府的包拯啊，他不是陈州查镇刚刚回来吗？现在呢，在陈州那个地方，有些人有些个反应，有的呢把这宫门就送到朝纲里来了。朕打算要问问这个包拯，让包拯帮着我查证一些事情，所以我就打算让你和陈公公两人一起去一趟，代朕传旨。哎，郭槐心想，这不对啊，这里边不应该有我的事儿啊。你既然是给包拯去降旨，那就有陈琳去就行了。陈琳是皇上手下的总管呐，那为什么要让我去呢？郭槐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行为不能越权呐，越了权也容易得罪皇上。而且郭槐还想过，太后病危，如果说太后一旦要是死了，他可就没依靠了，就成了没娘的孩了。对皇上他不应该得罪，他在皇上面前得应该表现出他知情达理，是一个安于世事的老臣，这才行。皇上，这件事情我想有陈公公一人去就可以了吧，何必让我也陪同呢？不是让你也陪同啊，我觉得有必要你跟陈公公一起去，到在开封府呢代朕传旨，这件事情你要亲自知晓，然后回到后宫里边见了太后也好有个交代，有个禀报。

哟，郭槐一听心里明白了，心想这太后啊曾经把这皇上叫到床前给训斥了一顿，说这个皇上把这个包拯放到陈州，让他去查镇，把国舅给铡了，这个事办得不对。尤其这个包拯铡了国舅，不事先跟皇上打招呼，这就是目无君王。这太后把这个皇上训斥一顿之后，看来皇上吸收经验教训了，今天这个圣旨里边肯定有对包拯的指责，那么有对包拯的指责呢，让我跟着一块儿去听听，而且具体瞧瞧，让我把这个信儿带给老太后。我跟太后这么一说呢，太后心里就高兴了，这也说明皇上心里边就把我真正当作太后的代言人了。说那年头有代言人这话吗？当然这个话不见得有，他就这意思。郭槐一听欣然愿往，陛下既然如此的话，那微臣我就跟陈公公一路同行吧。好吧，圣旨我已经写好了，就由你二位拿着圣旨到开封府辛苦一趟。是，这郭槐跟陈琳两个人拿着圣旨离开皇宫，乘坐着大轿，有人一跟随，直奔开封府。来到开封府的府衙门外，郭槐和陈琳两个人下了轿之后，吩咐开封府的衙役往里边禀报，就说后宫里边的两位总管到开封府带皇上传旨来了，让包拯接旨。包拯这两天呢可是够忙的，为什么？李娘娘到了南清宫里边之后一直没回来，包拯听自己的夫人回来向他禀报说狄王妃把李娘娘留下了，那么包拯急于要知道李娘娘把自己的身世跟皇上说了没有，所以今天早班的派包兴到南清宫去了一趟。包兴见到了李娘娘，见到了狄王妃，把这个情况了解清楚了，然后回来向包拯禀告说不但说把身世已经说明白了，下一步问案的事儿恐怕就落在了您的身上，您就做好准备吧。包拯听到这里心想，好了，当年在玉宸宫捉妖的时候，这太监杨忠曾经跟我提出过要求，希望我能把这个案子给问清楚，当时我觉得我自己权势甚小，无权审理此案，可是没想到今天历史的落在了他的身上，这个案子还就真得他来审问了。正琢磨这个事儿呢，外边有人报两位公公到开封府来传旨。包拯一听马上官袍带履，穿戴齐整，带领着衙役们来到外边迎接两位公公走进开封府的正堂。到在开封府大堂之上啊，包拯转身跪在堂下，他们两个人在上边把这圣旨就拿出来了。这圣旨谁来宣读呢？这郭槐心想，我得对陈琳呐有点尊重，从形势发展前景来看，陈琳将来要成为强势，我要成为弱势，刘太后要是一死，我就算玩完，这样的话呀我得牵让着他点儿。以往这郭槐那可是不让过的人，什么事都得显着他，今天他谦虚一把，一转身把这圣旨就递给陈琳了。陈公公，今儿这个圣旨由您来宣读。陈琳说好吧。耶，郭槐一看姓陈的，你今天可真没客气，我让你宣读你还真就好吧，你就接过来了。行啊，让你宣读一把，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将来如果说太后这病好了。

0: 我还能够得势，有时候报复你。他把这个圣旨交给陈琳，陈琳把圣旨接在手中，诏旨宣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郭槐。这头一句一说今有郭槐，郭槐在旁边听着就一愣，哎，这怎么还有我呀？皇上传旨不是说陈州的事吗？怎么点出我的名字来了啊？今有郭槐，居心叵测，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则令龙图阁直学士包拯立即拿下，当堂审问，莫负朕望，钦此。把这个圣旨一宣读完了之后，郭槐当时就觉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自己心中暗想，哎，是怎么回事？怎么要审问我呀？还没等他想明白，包拯在下边喊了一声，臣遵旨。接着包公就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几步走到正堂之上，吩咐来人，把郭槐给我拿下。这一声命令，两旁边开封府的衙役过来，把郭槐往下一拽，由打正座就拽到下边去了。拽到下边之后，让郭槐跪，说绑上没有？没绑。为什么？用不着绑。郭槐这岁数也不小了，再者说他也是有身份的人，大堂上两边站着这么多衙役，他跑也跑不了。所以郭槐由打上边转到下边，他哭腾往下一跪，这郭槐心里边就缓不过劲儿来了，他这个大脑在飞快的旋转。郭槐在想，什么事儿啊？这怎么会形势如此突变？他脑子里边还没等想完全，包拯在正面一坐，一拍桌案，啪，郭槐，你可知罪？郭槐这个时候心情平静点了，心想，我先别什么都应着，我知什么罪啊？郭槐抬头往上瞧着，包拯啊，你这是问谁呢？
1: 我在问你，我问你，你可知罪？
0: 我知什么罪呀？啊，我是皇太后驾前的都总管，内宫里边的郭槐，你知道不知道啊？今天来到你的开封府，你觉得你这地方不小，在我眼里头，它可是个小地方。你坐在上面能问我的罪？我先问你，你敢审问我，你可知罪？包拯说，郭槐，你可看见刚才的圣旨了吗？今天不是我审问你，我是奉旨审问于你。圣旨上说，你以助纣为虐之心，行偷天换日之时，这是什么意思啊？
2: 什么意思？皇上说这话我哪知道啊？说我以助纣为虐之心，我助谁为虐了啊？说偷天换日之时，我偷什么天换什么日了？你给我说明白呀、啊、既然敢审问我，那必须得给我交代清楚。包公心想，皇上在圣旨里边没有说得更具体，但是今天在这大堂上，如果我要不点到他的疼处，这个郭槐他怎么会承认自己的罪行啊？包公说，郭槐，我来问你，20年前宫廷之中出了一件大事，你可曾记得？
0: 什么事儿啊？我不记得了，宫里边出那事儿多了，宫中都有卷宗记着呢，我这脑子可没那么好使。您说，20年前什么事儿？

0: 20年前，就是玉宸宫、金华宫、两宫娘娘的事情，你还记得吗？包公一点到这儿，这郭淮心里边咯楞一下子，动了一下。郭淮心中想，呀，这怎么回事？怎么突然间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情提出来了？谁能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呢？啊，那事情都已经成为过去了，李宸妃烧死了，寇珠撞死了，再没有人证了，难道说陈琳这些年他也没敢说这个事情啊？他怎么会今天突然地敢把这个事情提出来？料他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就是他提出来他也拿不出证据。想到这儿，郭淮更沉闷了。郭淮心想，20年前发生的事儿，今天提出来，你往哪儿找依据去？郭淮说，包拯啊，20年前两宫娘娘的事儿，我不知道。包拯说，郭淮，你可知道，两宫娘娘在当今圣上面前，当今圣上8月15对两宫娘娘有一个许诺，有生太子者可进位于朝阳正院，当时刘娘娘与你串通一气，暗设阴谋，在李娘娘临产之时，你们竟敢把太子用一个剥皮的狸毛换取出宫，派寇珠要投放入金水河中，置太子于死地。后来这个太子被人带到南清宫中长大成人，就是当今的圣上。这个事情你知道吗？这个事情哪儿的事啊？啊，狸猫换太子？这话他嘴里边虽然这么说，但是郭淮心里边在想，他奶奶，这个事儿谁给透露出来的啊？这个皇上就是那个太子吗？哎呦，郭淮心想，这个事儿我们可是曾经怀疑过呀，难道说他真成了事实了吗？郭淮心想，我不能让包拯这么一问我就全说了，这个事儿打死也不能承认呐。郭淮说，包拯啊，你说了半天乱七八糟的，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点都听不清楚啊？什么狸猫换太子啊？啊，你说当今皇上是当年用狸猫换的，这狸猫是谁弄的？谁出的主意啊？你说我跟刘娘娘两人暗设阴谋，这个事儿你不应该问我呀，你问刘娘娘去，刘娘娘就在养老宫里头正在养病呢，你问我，我哪知道啊？啊，郭淮，今天既然把你带到开封府，皇帝降旨让我审问，必有依据。现在已经有人把你告下来了，当年你们的密谋之事被人发觉，今日揭出，你还不从实招来吗？如若不招，你可知道我的开封府大堂上刑具无情。包怀就想啊，是有人给我告发了，这是哪个王八蛋把这个事儿给说出来了啊？是谁呢？这么多年我怎么就没注意有这么一个人呢？陈琳，我瞅着陈琳在那儿坐着，要是他的话，陈琳就该站起来说话呀，未必是他。那么不是他还有谁呢？郭淮嘴里边搭着包公的问话，心里边在想着下一步的对策。郭淮暗想，这个事今天我得想法脱身呐。我想法脱身之后，我倒在宫院里边见了刘娘娘，我把这个事跟她一说，让刘娘娘把皇上找到病榻之前把他训一顿也就得了。 我说包拯啊，这样吧，你要想把这个事儿问清楚，你放我回去，我倒在宫院之中，我见了刘太后，我把此事禀明，再做道理。包公说：“郭淮，今日来到开封，只怕你回不去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16: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才能满足了。
17: 是圣人所致。
1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3: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是
5: 一直都在。
0: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郭槐在开封府的大堂上受审，事情来得非常突然，使他没有一个完整的思维来回答包拯的问话。但是郭槐他有一个宗旨，是想要自己回到宫院里去跟刘娘娘去禀报，所以跟包拯提出来，你先让我回去到宫院里，我跟太后去演讲，让太后回答你所提出来的这些个事情。但是包公告诉他，今日你来到开封，恐怕就回不去了。这个话一说出来，郭槐心里边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来头不小啊，为什么到今天把这个事儿提出来呢？他不得而知。郭槐心想，眼下我唯一的一条就是我给他来个不承认，这件事情承认了必死，所以我就得来个死不承认。

郭槐说，包拯啊，你说的这些话我一概不知，这是哪个人呢？他把我告了啊，你让这个人出来给我对质。包拯说，郭槐，你心里很明白，你犯下了弥天大罪，事到如今有人告你，难道说你还敢矢口否认吗？包拯啊，既然是告我的这个人你不敢让他当堂与我对质，那就说明无有此事。我郭槐身为内宫的总管，你开封府尹包拯又敢把我如何呢？包公听到这里心想，像郭槐这样的人能做出那样的事，今天在大堂上想着用三言五语就让他招认，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包公一拍桌案，啪的一声，两旁人来，给我大刑伺候。一说到这里，皮球啪嚓，刑就往大堂上一扔，包拯要动刑。这古代年间问案呐，都是带刑具的，近代的这个刑具免除了，但是古代这个刑具讲五刑嘛，这五刑由于朝代不同，它那个刑具的内容也不同。最古老的时候，那五刑那是非常残忍的，有墨刑，有月刑，有飞刑，有异刑，有宫刑。墨刑就在脸上把你的罪名刺到这面部，然后用墨一染，终生不掉，脸上老带着耻辱，这是一种刑具。再有呢是飞刑，飞刑是什么？把脚给你剁掉。异刑，把鼻子给你割掉。月刑，把磕膝盖给你抠掉。宫刑，就是把生殖器给你割掉，又叫腐刑。司马迁就是受过宫刑的人，说这个刑都非常残忍的。赶到唐朝的时候呢，这个五刑呢就又轻了点了。这五刑就是包括赤、杖、徒、流、死。赤拿板子打，杖拿棍子打，徒就是徒刑，判你多少年在监狱里边蹲着，流就是流放，把你充军发配到什么地方去，死就是死刑，砍脑袋。所以这个古代的刑具，这是每个朝代不同，但是都用的。包公今天吩咐把刑具摆上，这刑具扔到大堂上了。包公心里边想了，对郭槐这个人不能用太大的刑具。为什么？郭槐岁数太大了，如果说用刑过重，他要是死了，这事就麻烦了，死人口里无招对。尤其是包公这个人，他在做定远县县令的时候，因为乌盆一案，杖毙赵大而亡，他可是吃了大亏了。所以包公心里边老有这个尺子，但是又琢磨着郭槐这个人做这么恶的事，一点惩处没有，天理难容，马上吩咐打他40板子。40板子，这40板子对郭槐来讲就够他一受的。您可要知道，郭槐这个人近来是养尊处优啊，那皮肤养得非常细嫩，每天都吃香的喝辣的，全都是上保养的，什么海参、鲍鱼、鱼翅、燕窝，经常是他那桌子上的菜肴。现在把自个儿养的那满脸上放油光，他哪挨过打呀？这个时候一说打他40板子，把郭槐摁到这大堂上，啪啪啪啪啪啪，40板子，这40板子下去，郭槐这臀部啊可就皮开肉绽了，趴在那儿郭槐就动不了了。哎呦哎呦，打死我喽，包拯啊，我可告诉你，我没有罪名，你对我妄用刑具。

0: 我饶不了你，我上皇上跟前告你，太后会给我做主的。
1: 高怀，有招无招？
0: 我招什么呀？我招啊，我没招。20年前的事，今天你跟我算账，你凭什么呀？那原告在哪儿呢？啊！
1: 包拯马上吩咐手下人：“来呀，把郭槐押在监房。”说了一声“押在监房”，手下的差役把郭槐就架起来了。这一架起来呀，郭槐就觉得这个后边这么一疼，一阵钻心，哎呦我的妈呀，他晕过去了。衙役们一看晕过去了，这怎么办？包拯告诉他们，抬着，找一担架，抬着把他送到监狱，把郭槐放到这担架上，抬着送到监房。开封府的监房里头给他开了一个特号单间，这郭槐毕竟是内宫总管呐、啊，别人都管他叫督堂大人呐、啊，坐监狱也是一等级别。郭槐进了这监狱里边了，在这特号，他疼晕过去了，他没受过这个罪，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郭槐缓醒过来了，眼睛一睁，一看这环境全变了。这是一间牢房，郭槐叹息了一声，哎呀哎呀，我说这是什么地方啊？旁边有一个狱卒过来了，哎呦，我说您是郭总管？是我，是我。你是谁呀？我跟您说，我就是这个牢房的狱卒，我是伺候您的。你伺候我？我到了监狱里头了，我不用人伺候了。郭总管，您不用人伺候不行啊，这包大人呢有命令让我好好的伺候着您，知道您受了苦了，挨了打了，您得把这伤养好喽。您岁数这么大，您把伤养好喽，您还得享几年福呢。少扯，我还享几年福？我现在就受了罪了，我享什么福啊？啊，你这有药吗？我这有药，您别忙，我给您拿药去。就看这个狱卒一会儿的功夫给拿了一包药来，把郭槐啊这中医给他吞下，拿这个药非常细心的给他往臀部一点一点的给他往上上。药上完了还真不错，立即就止住了疼痛了。郭槐觉得不太疼了，心里就马上合计事儿了。郭槐心想，他妈的，这是谁把我告了？告状的这个人还真有两下子，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要不然的话皇上不会降旨让包拯审问我，还绝还妙，就妙在这原告他不出面，这包拯就对我用刑，我得想办法让这个事儿刘太后能早知道了啊。刘太后如果一知道这个事儿，找皇上一理论，我就马上可以出去。肯定这个事儿，皇上这招这是使了个奇招，把我弄到开封府里边，让包公审问我，太后不知道，太后要知道绝对不能让他这么做，我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只有太后能救我呀。郭槐瞧了瞧身旁这个狱卒，哎，我说你姓什么呀？这狱卒说，哎呦，回总管爷的话，我呀姓牛。哦，姓牛啊，叫什么名字？我叫牛庚。牛庚，嘿，这个名好啊，姓牛叫庚，你是耕田的牛，这辈子挺勤劳。

0: 你说不定啊，一步你就转了运了，由穷你就变了富了，由卑下就变成高贵了，知道吗？你比方说我吧，我就是这意思。其实原来啊，我家里边啊也挺穷的，后来正因为家里穷，所以净了身了，我就进了宫了。进宫之后，我就是靠我的眼力劲儿，靠我的这脑子活，我最后成了总管了。我说牛耕啊，你不想自个儿家里变个样吗？哎，我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呢？嗨，别提了，家里边有一老爹，我娘早已经去世了，还有我媳妇儿，给我养了一儿子，今年才三岁，就在这东京汴梁城啊近郊住。我们家呀什么都没有，就指着我在这当这个狱卒啊，每月挣俩钱拿回家去将养老小，日子啊过得穷着呢。你看你看你看，我这个人呐就是好心眼儿，我一听你过穷日子这个家庭啊，我就寄予满腔的同情。哎呀，我说牛耕啊，你想不想把日子过富了啊？你想不想从监狱里边出去当个大官什么的？这牛耕一听，哎呦，我说总管，做梦我都想啊，但是可那都是梦里边想着，醒了之后就都没了，我怎么不想发财呀？我怎么不想升官啊？小子，这回你的机会可就来了。怎么来了？总管您说，你知道我是郭总管呢？哎，我知道您是郭总管呢。把您送来的时候，那衙役就跟我讲说，这是郭总管，你得好好的关照着，把这药给他上上，要不然的话郭总管有了闪失，你得负责任，所以我得小心的伺候着您。这就对了，他们为什么这么嘱咐你呀？哎，就因为我不是一般的人。我说牛耕啊，我是皇宫内院里边伺候老太后的，我是太后宫院里的总管。你知道我这总管这官有多大吗？嗯，就是皇上在那个朝纲之中对满朝文武大臣，哪个官该升，哪个官该降，皇上都得请示太后。有的时候我在太后面前我说一句话，可能哪个官就升上来了，我要说一句坏话，可能那官他就降下去了。我就有这么大的作用，这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当官来讲，我可以一言让他升迁，一言让他降落。哎呦，我说总管老爷，你有这么大的权利？那可不呗。我告诉你，我打算这样，你要把我伺候好了，我让你升官，别在这个监狱里边干了。这监狱里边整天跟犯人打交道有什么意思？你上皇宫里边干去，上我手底下，我就让你在我手底下当一个小头，那就叫吃不尽穿不绝，马上来叫上去。你们家就由这汴梁城的近郊搬到城里边来，我给你安排一个挺好的大瓦房住着。哎，你要觉得你这个媳妇不好的话，我可以给你再娶一房，怎么样？这牛耕一听，哎呦，郭总管，您真有那么大的权利？嘿，什么叫那么大的权利呀？这还叫事儿吗？啊，有些事儿在你们这些人看来呀，比登天还难，在我们这些人看来呀，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所以你得把我伺候好喽，郭总管。我真的，我真想伺候好您。您说我得怎么把您伺候好了？
1: 把我伺候好喽。我事到如今，你得。

0: 给我帮个忙，我怎么给您帮忙？我跟你说呀，现在呀，不只是那个混账小子，啊，编巴造魔，栽赃陷害，说我20年前在宫里边办了什么事儿了，胡说八道，哪有的事儿啊？把我告到开封府来，这开封府的包拯就在这儿升堂问案，还打我，这包拯他要倒霉了。我告诉你，这朝纲中不管谁，只要是把我得罪了，他就绝不会有好。这包拯这官我看了，他当到头了，你也别在他手底下当差了。我告诉你，你去给我送个信儿去。送个信儿？往哪儿送信儿啊？上我家。我跟你讲啊，你只要能把这个信儿给我送到，我家里的人到宫里边能见到皇太后，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我刚才对你的许诺样样落实，怎么样？
1: 那行啊，可是您告诉我，您家在哪儿住？我得怎么去送这信儿？不过这事儿我得躲着包大人点啊。这个包大人那铁面无私啊，要知道这个事儿，非得惩治我不可。
0: 嗨，你真笨，这事儿你还不会做吗？你怎么会让那包拯知道啊？只要不让他知道，你把这信儿给我送到，回头我从这儿出去见着皇太后，一天云彩满腮，你那就改换面容了，你就不是今天这模样了。
1: 哎，那您说我怎么做？
0: 说着话，郭槐一伸手，在他这个大拇哥上带着一个扳指，玉扳指拿下来了。小弟，这个扳指是我带的，这是我的心爱之物，你把这个东西拿到我家，见到我家中有一个姓蔡的蔡太监，你给了他，就如同我本人到那一样，他绝对会相信这就是我到了。
1: 哎，您说您家在哪儿？
0: 跟你说，皇城东大街13号，那就是我的家，一片青堂马舍。你到在那儿，你就找一个姓蔡的小太监，你就把这个东西给他，我也不用写信，我也不用写条，你就代我传话，你就说我现在在你管辖之下，压在监狱之中，这是包拯审问的我，把我压到这儿了，是皇上让包拯审问的我，你让那个姓蔡的小太监立即到宫院当中见着皇太后，把我的遭遇跟他如实禀报，让皇太后赶快想办法营救我。这几句话会说吗？
1: 会说，会说，会说。
0: 那完了呢？完了你就回来，谁问你你也别跟他讲，然后就等着消息，只要见着那姓蔡的就行。
1: 好嘞，
0: 您把那扳指给我了，给你了，带好了，这事儿你给我办成，你小子就脚蹬棒槌转了运了，听见没有？
1: 好好好好，我谢谢您郭总管。
0: 这狱卒牛耕拿着那扳指走了。郭槐在这个牢房里边心想，看看这小子怎么样吧，如果这件事他能给我办成，
2: 嘿，包拯哎，你想审我呀，没门儿！你跟我斗啊还差点儿，油梭子发白你还短练。他等着，转过天来这狱卒来了，
0: 到这一见郭槐，郭总管，
1: 跟您说，昨儿个我把您那扳指送您家去了，送去了，见着谁了？就找着那个姓蔡的太监了，给他了，我给他了，我就跟他说了，说您现在开封府被押，让他快到皇宫里边见那个皇太后，如实禀报， 然后呢，让皇太后设法营救您。
0: 对对对对，
1: 你说的太对了。我问你，这个蔡太监他长什么样？
2: 这国槐疑心颇重啊。
1: 这个蔡太监中等身材，白白的，胖胖的，细眉毛，细眼睛，对不对？
0: 对，就是他。
1: 郭槐心想，只要是见到这个蔡太监，他们宫里边这么一禀报，
2: 嘿嘿，我郭槐用不了三天五日还得出去。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1: 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民族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
16: 为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9: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8: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9: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2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2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2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2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

0: 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
5: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怀安在开封府被押到了监房之中，虽然说是这是特号，但是他也是失去了自由啊。这郭槐现在急于想要见到刘太后，

他觉得只有刘太后才能救他。于是郭槐呢就把这狱卒牛耕给联系住了，向牛耕啊许了很多的愿，告诉牛耕，只要你给我送个信儿，我就把你的家从郊区迁到城里，我就让你从这监狱里边到皇宫里边去，你要嫌媳妇儿不好的话，我就再给你娶一房。哎呦，这个利益驱动还真有作用，这牛耕真把他那信儿给送到了。郭槐用自己的一个扳指作为一种信物交给牛耕，送到他家里找个那姓蔡的太监。牛耕回来跟他一说那个蔡太监的长相貌相，郭槐一听不错，就是那个人，他坚信只要这个蔡太监知道他在开封府做了奸了，肯定把这个信息传送到宫内告诉刘太后，刘太后一句话皇上就得把他放了。所以郭槐就在这个监房里边等着好消息。转过天来，这牛耕过来就跟郭槐说了，说郭总管，今天下午吧，我们那个孔目啊要来见您。郭槐说，你们那孔目，孔目谁啊？嘿，您不知道，我们包大人手下有一位谋士，这人府姓公孙，单字名册，这公孙策大伙儿都管他叫公孙孔目。包大人呐，有很多的事儿都是他帮着办的，有很多的主意都是他帮着出的。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呀，我们这位公孙孔目说要来见您，可能是有好事儿。郭槐一听，能是什么好事儿呢？能是把我放了吗？这牛耕说，没准啊，我听他那意思啊，他问我您在这待的怎么样。哦，好好好好，那包拯他怎么没来呢？哎呦，我们那包大人他可不能随便来，这开封府衙门里边的事儿多着呢，打官司告状的一天都推不开门，这孔目来就不错了。跟您讲，这孔目在包大人手下那是说一不二的人呐，他一来就能代表包大人到此。好吧好吧，郭槐就等着。刚吃完了午饭，这公孙策果然就来了。公孙策来到监房里头，他是特号房间呐，打开房门进来，旁边这牛耕呢给这公孙策搬过一个雾凳来撂在这儿。公孙策坐下瞧了瞧郭槐，郭总管，这两天在这儿待的怎么样啊？郭槐一听，还待的怎么样？这监狱，我住监狱还能怎么样啊？但是人家这么问呢，这郭槐就顺口搭了一句，我呀在这儿待的还不错，挺好的。哦，好好好，郭总管，您挨了40板子可是受苦了。郭槐说，谈不上谈不上，作为一个人这一生一世难免要受点委屈，对哪一个人都是如此。嗯，好吧，郭总管，他是这样，皇上又降旨了，打算说呀要把您给放出去，所以包大人让我先到这儿来瞧瞧，看看您这棒伤养得如何，如果您这棒伤还加重呢，就在这个地方再多住2天，把伤养好了然后再出去，要是棒伤好了呢，您就可以最近出去，您瞧这事儿怎么办好啊？这郭槐一听，什么？皇上降旨又要把我放出去啊？要把我放出去，要给我快走啊！我还得。

监狱里边养伤，这是他妈什么好地方啊？哎，我说孔猫，咱这样吧，我这伤啊，其实已经大见好，您最好啊把我放出去，我别在这里养伤。那您说您什么时候走好啊？我呀，我恨不能现在立时就走。公孙策说：“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我安排人立时送您走，行吗？”想，你来得及吗？这个事儿是这样，我得回去向大人禀报，大人得禀报到宫里，然后再派人到这儿来接您。哎，我谢谢您了，您快点给我禀报，我恨不能的立马就在这儿出监。好好好，您等候着吧。就这么样子，公孙策走了。公孙策走了之后，郭淮这心里边可就长了草了。为什么？他想着快走啊，这牢房里边哪是久待之地呀？尽管说他自个儿是单间，那单间那也不能常待着。郭淮心里想啊，看起来这牛耕把我那扳指送给了蔡太监，蔡太监肯定是见了刘太后了，刘太后跟皇上说了话了，皇上又传旨，这才把我放出去，就是这么回事。不然的话，皇上传旨把我抓进来的，他还能传旨再把我放出去吗？这里边就是有太后的作用。郭淮在心里边想着高兴。天傍晚的时候了，外边有人一来了，先找这牛耕说，现在大轿一程来到监狱外边，就准备迎接郭总管进宫。牛耕把这个消息跟郭淮这么一说，郭淮一听十分高兴啊，哦，来轿了，哎，来了轿了，好，那我这就走，我这马上就走。郭淮马上由打这监房里边迈步走出来，走到监狱外边，一看监狱门口这儿果然停着一乘大轿，轿的旁边站着几个人。郭淮一看呢，都像是宫中的小太监。郭淮这一出来，这几个小太监过来给郭淮见礼：“郭总管您好，郭总管您受惊了，郭总管您受苦了。”“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我问你们，你们都是宫里的吗？”“对了，我们都是宫里的。您不认识我们？”“我瞅着你们都面慌的，但是都叫不上名来。”“那当然了，郭总管，您是总管呐，我们是底下的人，我们看您的经常看，您看我们的虽然看，但是不动心去记，所以我们是伺候人的。郭总管，我们都认识您，您就不认识我们？”“嗯，就是就是。你们现在抬这个轿要让我上哪儿啊？”“请您进宫，说您在这儿受了苦了，打算让您到宫院里边给您安排个地方，让您好好在那儿休养几天。”“哦，那好，照那么说，那我就上轿了。”旁边有的小太监把这轿帘一挑，这郭淮就坐在轿里了，人抬轿起，颤颤悠悠往前就走。这牛耕呢，在这轿刚一起的时候跟郭淮还打招呼呢：“郭总管您走了。”郭淮说：“走了走了。”透过轿窗他冲着这牛耕一招手：“我谢谢你啊，郭总管有功夫到这来串门啊，玩两天。”郭淮说：“郭淮心想，我没事上监狱里玩什么来啊，这个地方我走了就得了，我再不回来了。”但是郭淮心里还想呢，我对这牛耕可有很多的许诺呀，我说要把他家给搬到城里来，我要把他调到皇宫内院里边去，我还打算给他娶一帮媳妇儿。嘿嘿，现在我这轿一走，这事儿啊那就全都泡汤了。我那是一时需要，给他几句好听的，那叫用一个热火罐给他怀里抱着，然后他好为我办事儿。其实我这个事儿

起不了多大作用，都是多亏了太后的作用啊。你说这就是郭槐这人，跟那牛耕有这么多的许诺，这事情一转换，他的地位一变，他全忘了。郭槐坐在轿里边就像自个儿的事儿了。哎呀，你说我到开封府受这么几天罪，这是谁告的我呢？你等着，我进了宫的，进宫之后啊，我非得把这个人查出来不可，我饶不了他们。由于在这监狱里边这几天的心情比较紧张，今天把他放出来了，他坐到轿里了，这郭槐心里边也放松了，所以呢他这个困意也袭来，闭上眼睛迷迷瞪瞪的睡了一小觉。当他一觉醒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大轿落了地了，到了，外边有人把轿帘一挑，总管到地方了，请您下轿。撤扶手郭槐迈步就走出轿来，刚一走出轿来，他一看面前跪着一个人，郭槐仔细一看认识，谁呀？正是那杨忠，杨太监。杨忠跪在郭槐的面前，郭总管，小人杨忠迎接郭总管在此。哎，郭槐当时就愣了，说杨忠在这迎接我，这是哪儿啊？他忽然间一抬头往上一瞧，一看面前上边这房门上有三个字，玉宸宫。哎，郭槐心想，怎么把我弄玉宸宫来了？这个玉宸宫郭槐好有二十来年没往这儿来了。哎，我说杨忠啊，这是玉宸宫啊。对呀，郭总管，要不是玉宸宫，您怎么能见着我呀？这些年来我不是一直在这看守着玉宸宫吗？对呀，那怎么把我抬到玉宸宫来了？郭总管，这您还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旨意呀。皇上让把您抬到玉宸宫这儿来养伤啊。咱玉宸宫这个地方它不是清静吗？清静所在，无人搅闹，您在这儿养伤，这不是最好的地方吗？郭槐嘴里边应着，心里边想，好是好啊，他妈的这个地方我听说不是闹鬼吗？你把我弄到一个闹鬼的地方来，这我能安生吗？这个，但是又一听是皇上安排的，那不得不如此了。那皇上怎么想起来把我安排这儿来了？我说杨忠啊，如此说来，那你就投钱带路吧。好了，郭总管，您跟我来。这儿杨忠吩咐那些个抬轿的小太监抬着轿，随行人役都撤离了玉宸宫，只有杨忠一个人领着郭槐往里走。一边走着，这杨忠一边叨叨念念的，嘴里边就说，郭总管呐，我今天这可是跟您一个大缘分呐，这多少年了，我想跟您说句话都没功夫，我有功夫说，您没功夫听。可是今天呢，这是万岁皇爷圣旨派下，让您到这儿来养伤，而且指定要由我来陪伴您伺候您，您说咱这不是天缘吗？郭槐说，是啊是啊，杨忠啊，这些年你在这儿也不容易，嗨，这都是命。你看满宫院里边那么多太监，谁也不在这玉宸宫待，就我一个人在这待着。您瞧我在这一待呀，嘿，还真有人缘，一待就二十年，也没人替我，也没人换我。说着话呀，就进了这厅了。这个厅外边应该叫凤凰厅，里边就是客厅。其实进了客厅往右拐寝室，这郭槐走着，杨忠在旁边搀着他。进了这个寝室，这有一张床，
郭槐一看这张床那可太讲究了，这张床硬木雕刻，上边镶嵌的是象牙科的团花，制作之精致可以说世上少见。这床铺叠很厚，床上面的铺盖都是非常讲究的。杨忠呢搀着郭槐让他坐到床上，郭总管您先在这床上您躺着歇会儿，我知道您身受棒伤，挨着40板子，要不怎么万岁皇爷让您上这儿来养伤呢？郭槐一看这床挺好，哎呀好吧，我就在这床上躺会儿，把腿往上一蜷，他躺在这床上半躺半卧，用这手啊指着太阳穴这地方，他就问着杨忠，哎我说杨忠啊，我这个事儿究竟是怎么回事，你听见什么风没有？杨忠说，您这事儿我没听见什么风啊，那我为什么上开封府到那儿还坐监，这事儿你知道吗？杨忠说，这事儿我知道啊，不是有人把您告了吗？谁告了我了啊？杨忠说，这个我不好说，反正我知道告您这事儿。告我什么？说您当初20年前两宫娘娘因为要争这个朝阳正院，有一个狸猫换太子的事儿，说狸猫换太子那事儿是您给出的主意，他不是这么回事吗？郭槐说，胡说八道，狸猫换太子我出的主意，那狸猫换太子那怎么能会是我出的主意呢？那分明是那李宸妃，他就是生了个妖怪，那是他的命不济，要不然怎么被打进冷宫的？杨忠说，照您这么一说，那李宸妃是真生了个妖怪。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生了个妖怪，他生了妖怪打进了冷宫了，那是他自个儿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您说那李宸妃后来又怎么在冷宫院里边被烧死了呢？郭槐说，为什么又被烧死了，那也是天意，那个李宸妃倒在冷宫里边他不干好事啊，啊，他自个儿弄一桃木人，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而且在七窍里边都扎上针，那个事儿要是皇上知道了能不生气吗？皇帝赐死，给他一壶鸩酒，他是先服的毒后着的火，先把自个儿毒死后又把自个儿烧死，这不是命不济吗？哎呦，郭总管呐，照您这一说呀，这个李宸妃呀他该死。郭槐说，那可不，他就是该死。哎呀，郭总管呐，您觉得李宸妃这个人怎么样啊？这人呐，这人，这说良心话，我虽然跟他接触的不多，因为我知道当年是你伺候李宸妃的，但是我觉得这人吧还算可以，比较老实。嗯，杨忠说，您说他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会落得这么个下场呢？郭槐说，这就没办法了，懂得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命。人的这个命啊，有的是当代自个儿的命，有的是呢上一代的老人给他遗留下来的影响体现在他的命里。李宸妃虽然没办什么缺德事儿啊，也兴许他上一辈老人办了什么缺德事儿了。哦，哎呦，郭总管，比如要像您这样，您现在成为后宫里的总管，这肯定啊您上辈就积了德了。郭槐说，那可不，那就是我上辈积了德了，我这辈我也没办什么坏事啊。郭总管，那您说您没办什么坏事，怎么又到开封府里边坐了好几天监狱？郭槐说，这个呀，这人生都得有几大结束。

0: 不受魔不成佛，我呢这个生存当中也得遭点劫，这样的话我才能再过好日子。哎，郭总管，您要不那么说呀，我还真不明白这个道理。看来呀，您真不是一般的人。那我不敢那么说，但是在后宫里边，在老太后的跟前，所有的太监他不都得听我的吗？啊，别看说我到开封府遭了几天罪，这今天这不把我得抬到玉宸宫里边，我得睡这个床吗？嗯，这床可真漂亮。哎，我说这个床这是谁睡的床啊？杨忠说，这个您还不知道啊，这个床就是死去的那位李宸妃李娘娘睡的床啊。郭槐一听，啊，这就李宸妃睡的那床啊？对呀。哎呦我的妈耶，这郭槐一翻身，啪嚓一下子就趴地下了，又在床上掉下来了。为什么？郭槐他害怕，你别看他嘴里说的全是理，但是他心里办的什么事他自个儿明白啊。他心想，这床就是李宸妃睡的床，死鬼睡的床，我在这床上睡，这非倒霉不可。所以他想站起来，可是他站不起来，这个棒伤疼痛啊，他一翻身又到床边一咕噜趴地下了。杨忠赶忙的过来就搀扶他，哎呦，郭总管您快起来，您快起来，您这是怎么的了？郭槐被搀扶起来之后，哎呦我的天哪，这怎么是李宸妃睡的床，你让我睡呀？杨忠说，这个床就得您睡呀，我从来没敢睡过，这样吧，咱外间屋说话。郭槐心想，怎么我一进到这屋里边，这心里边就有点打哆嗦呢。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5: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4: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5: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6: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7: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6: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7: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8: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9: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8: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9: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8: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

0: 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6: 老伙伴的
5: 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出城私访，四爷饿了，就找了一个小饭铺坐着吃饭。面前站着一个老人，也不张嘴，就瞧着他吃饭。赵虎当然得问呢，这一问呢，这老人眼泪掉下来了。哎，我没有钱呐，我饿呀，又不好张嘴。四爷一听乐了，那没什么，饿了来来来，坐下跟我一块儿吃。这个老人一看这人心眼真不错呀，脸也红了，好像没要过饭，就坐在四爷的旁边。四爷呢给他要了一份饭，再要了点菜，就让这老人吃东西。老人家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四爷赵虎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这老爷子，你怎么不明白啊？也不懂事儿。你说你饿了，我给你买吃的，你干嘛一边吃一边哭啊？小老儿，我有心事，难以告诉恩人呐。有心事啊？那算了算了算了，哎，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小老儿，我姓赵。哎呦，当家子呀，我也姓赵。老人家，既然是当家子，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就跟我说说。哎，您是好人。小老儿，我姓赵，我叫赵庆。我呢，是管城县的差人。只因为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到太原进香。他说到这儿，赵虎可愣了。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哎呀，老人家，什么包三公子？我刚才说了，当朝宰相包相爷的侄儿。哦哦哦，那么包三公子进香有什么事儿吗？这位包三公子啊，他是诚心绕道走的苏州啊，一来为游山玩景，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四爷赵虎听着可愣了，有这样的事？老人家，你快快讲来。包三公子来了，我们家县太爷就派我给包三公子准备公馆，准备酒饭，好款待相爷的侄子呀。没想到这位三公子啊，挑眼呐、啊，

说饭也不好，铺垫也不好，这公馆也不行。我伺候着吧，他张嘴就跟我要300两银子呀。您知道吗？我们家县大爷可是一位清官呐，他没有银子呀。我没有办法找县大老爷去要吧，实话实说。县大老爷一生气，说我呢是借着包三公子跟他敲诈银子，打了我20大板呢。幸亏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好人，跟我有交情，我在衙门当差好几十年了，没把我打得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见这位包三公子，包三公子生气了。看我不给改公馆，也不拿银子来，就让他手下人把我吊在马棚，抽了我一顿马鞭子呀，那打得可不轻啊！哎，我没办法，我说您把我放下来吧，我一定给您办银子，给您改公馆，我孝敬您。包三公子才把我放下来。小老儿，我没有办法呀，我也不能挤兑县太爷。所以我就跑了，我想着到京城找个亲戚，没想到亲戚不在京城。我呀，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衣服典当已尽，我已然没有饭钱了，就快饿死了。哎，看起来我一定会成为他乡之鬼呀！哎呀！说完了这通哭啊，四爷赵虎愣在这儿了。一是心疼这老爷子赵庆，招谁惹谁了？20大板，虽然打得不太重吧，这顿皮鞭子给老人家打坏了。四爷赵虎更恨这位包三公子。你说包丞相这么好的人，他们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呀？四爷赵虎恨不得立刻把这包三公子拿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办？他要真坏，我揍他一顿，给这老爷子出出这口恶气。哎呀，赵虎心说，相爷，您赤心为国，你的子侄怎么这样啊？得嘞，我把这位老爷子赵庆带到开封府，我看看相爷怎么办。相爷还是秉公而办呢，还是徇私而办呢？不成，我不能把他带走，我让他自个儿去。这回呢，赵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老人家呀，你既然要告状，你应该写个呈子呀。哎呦，我是来投亲，您怎么知道我要告状啊？哎呦，你上京城投亲来，那不是要告状吗？是啊，可是我上哪儿去告啊？你想好没想好，上开封府去告？我也琢磨呢，都说包丞相是个好人，可是终究这包三公子是他的亲戚呢。后来我听说大理寺文大人好啊，所以呢，我想上文大人那儿去告这包三公子。哎，不成，我可告诉您，文大人虽然好，可不如您上开封府。我是想去呀，可是包丞相虽然好，他本家的侄子要是犯了法，他能不向着吗？这件事儿，哎呀，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位包丞相办事太公道了，甭管亲戚，甭管朋友，包丞相是秉政除奸。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把这状告到别人手里，你想想，包丞相反倒可以托人情了。不但包丞相可以托人情，你告到哪儿，

位官员他得琢磨琢磨呀，看在包丞相的面上，他也得向着这位包三公子。你莫若呀，干脆就告到包丞相手里，包丞相一定秉公办理，他不会偏向他的亲戚。有理有理呀，好啊，那么明天我就到开封府去告吧。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别忙，现在相爷可不在开封啊，因为相爷在考场呢，得15日以后才能回来。我算算，还得有这么5天6天的。这么办吧，你过个5天6天，你进城打听，你看见八抬大轿包丞相坐在八抬大轿之上，你呢就跪倒在地递橙子啊。怎么样？好啊，谢谢您，谢谢您。四爷赵虎心眼软呢，一琢磨还有几天呢，这老人家吃谁呀？由打兜囊之中掏出半锭银子往前一递，老爷子还有好几天呢，不能饿着，找地方睡觉啊，找地方吃饭。哎呦，小老儿已然蒙您赏给点心吃了，怎么还能再受您的银两啊？这没关系，拿去拿去，你要不要我可不愿意了。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赵庆接过这锭银子是千恩万谢。走吧，找地儿歇着去吧，你可想着去递橙子面见包丞相去告状。我一定这么办，一定这么办。赵庆走了，赵虎呢坐这儿又喝了几杯酒，然后算完了钱，给了银子，就出了这小饭铺了。赵虎心说，我也别查了，我往回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的琢磨，你说这包丞相人这么好，他这侄子怎么这么样，敲诈勒索？嘿，这不是给包相爷找事儿吗？我看看包大人接过赵庆这橙子他怎么办。您瞧，这赵虎平常粗心，今天他细了心了。为什么呀？他让这赵庆啊，无论如何得上开封府前拦轿喊冤，而且一定得找包大人。他呢就没把他带回开封府。如果赵庆呢要真跟着赵虎回到开封，也就没事了。这回赵虎多一心眼，让赵庆自个儿去，他这一细心反而倒出了事儿了。这叫凡事不能事先预料啊。这赵虎在开封府谁也没说，谁也不知道赵虎碰见赵庆这件事儿了。赵虎天天等着，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赵庆怎么不上这喊冤来呀？相爷已然回来了，难道说这个赵庆狂吃狂喝的？嘿嘿，我这半锭银子可算白花了。其实呢，赵虎猜错了，这赵庆为什么没来呀？终究他是外乡人呐。过了5天，这天赵庆赶紧起来进城，哎呦，老百姓人山人海的。赵庆就打听什么事儿啊？别让别让，你瞧，八抬大轿啊，太师爷坐着八抬大轿。这赵庆一想，太师爷是不是包太师啊？赶紧往前一跑，跪在轿前，就把这橙子举起来了。冤枉啊，冤枉！轿子停了，有人有打赵庆手中接过这橙子，往轿中这么一递。轿里是谁呀？轿里是庞太师。因为外乡人都传包丞相、包太师、包相爷、包大人，所以赵庆以为啊，这顶轿子之内坐的就是包丞相了。里边坐的是太师庞吉。

橙子，来来来，把这个人带到府中去问。左右的人答应一声，轿夫抬起轿子来，如飞而走，奔庞府。手下人就把这赵庆带到庞太师府。太师庞吉回到家中，下了轿子，来，把孙荣跟廖天成给我叫来。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心爱的门生。这两个人听太师叫，赶紧就来了。参见太师，参见太师，你们瞧瞧这橙子。俩人一看这橙子，一个乐得手舞足蹈，一个乐得是屁滚尿流。您说他们叫什么人呢？这回就能把包黑子参倒了。太师啊，太好了，太好了。天成啊，好啊，好啊。来呀，把赵庆给我叫来。把赵青带到书房，这三个人仔细问了，又好言好语安慰，一定给你做主，给你们县的老爷出这口气。有人把赵青带走了，这爷儿仨坐着商量怎么写这奏折，而且定下一条计策，往地方走行文，查一查这包三公子到底勒索了多少银两，而且想出这办法，又接着往下想，想一什么主意，就是到了东京了，这案子已然递到朝廷了，让他改不了，就能把包公给治了。商量好了主意之后，呵，三个人洋洋得意，摆上脚宴，这通吃这通喝。在酒席宴上，孙荣跟廖天成出主意，太师啊，咱们得这么问，问得辞辞实实，咱们得这么问，一点出不了差错。好好好。到了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座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太师庞吉出班，把橙子往上一递，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打开之后一看，皇上可不高兴了，宣包拯上殿。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皇上就问呢，包青啊，你有几个侄儿？这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臣有三个侄男，大侄男和二侄男在家中务农，第三个侄子是生员，叫包世荣。哦，你见过你这三侄子吗？万岁，微臣自在京供职以来没有回过家。这个大侄男呢，臣见过，二侄三侄都没见过。好啊，仁宗皇帝点了点头，臣办办，奴才在，将此奏折递与包青。奴才遵旨。陈琳呢，就接过太师庞吉的奏折递给包大人了。包大人还在这跪着呢，接过来一瞧，包大人也愣了，包大人确实是个忠臣呐，他没有私心呐，所以包大人捧着这奏折就跟皇上说，万岁，臣子侄不懈，理应严拿，押解来京严加审讯，臣有家教不严之罪，也应该从重纠治，仰恳天恩，以律实行，
说到这儿，包大人往地下一趴。

就等着皇上治罪了。皇上一看呢，这个包公对于自己家中子侄犯了法，诚惶诚恐，而且一点也不掩饰，皇上心里反而倒不舒服了，因为包大人为朝中做了多少事啊？再说没有包大人草桥断后，自己能嫁作龙楼吗？皇上看着包公，包庆啊，你日日夜夜勤劳王室，没有回过家，怎么能知道家中的事情呢？包青，你暂且平身，待把包世荣押解来京之时，朕自有道理。谢万岁！包大人磕完头，站起身形，把这奏折仍然交给陈琳，然后呢就归班了。皇上传下旨意，立刻行文，行文到各府各州各县，无论包世荣在什么地方，立刻押解进京。皇上旨意下了，这行文一抄，差官骑着快马，星飞电转，那叫真快，很快的就把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了。刚一进城都走不动了，城中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动了，在这挤着人山人海看热闹。你想啊，谁不知道包大人，而且也知道包大人跟庞太师俩人顶牛，这回把包三公子押解进京，那看热闹的全都往上挤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人群闪开一条道，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马上这个人骑着马走到了差官旁边，把马勒住，甩凳离鞍下了马，扑通一声就给这位钦差大人跪下了，也就是这位差官押包世荣的。这差官就看呢，差官还没问呢，这人说话了，小人包兴奉相爷君谕，求众押解的老爷留点情面，容小人跟公子说几句话。我说完就走。这官员一听是包相爷家中的包兴，知道包大人的全都知道包兴啊，谁也不好意思说呀，只能问了一声，你就是包兴吗？是是是，小人就是包兴。既然相爷有命，那就容你跟公子见上一面，你们主仆二人在何处说话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下
9: 后代的事情，我们怎么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员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奉皇上的旨意，把这位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老百姓正在这瞧热闹呢，包兴来了。这包兴一说我是包兴，要见见我家公子有话说。那老百姓有听见的，嘿，包兴来了，包丞相照样得托人情啊。大家全瞧着，这钦差大人就问呢，你既是包兴，你跟你们家公子在哪儿说话啊？这包兴用手一指，大人，您看这边有个饭铺，说上三句两句我立刻就走，好吧。这位官员让手下差人把闲人轰开，看热闹挤着呀，把这包三公子就押到这饭铺了。哎呦，人烟不俗，老百姓可说什么的都有，也知道这是包三公子，也知道包相爷的人情到了。包兴跟着包三公子进了这饭铺了，有差人跟着。时间不大，这包兴跟三公子就出来了。那差人听见，听得虽然不太清楚，也明白了。这包兴跟三公子说了，您放心，相爷呢嘱咐您，大人问您什么您就赶紧招，相爷托好了人情，到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搭救公子的。就这么简单。包兴出来了，包三公子也出来了。包兴呢又给这钦差老爷磕了个头，您容小人跟公子见了一面，小人回去一定禀报相爷。好啊，替我给相爷请安吧，谁不给包大人个面子呀。包兴往下退，拢四将阵等班安上马，往前一催马，走了。押解三公子的人，有人到兵马司去挂号，有人押着三公子到大理寺听审。这时候太师庞吉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了，把这包三公子交给大理寺，一定是三堂会审，皇上答应了，天派兵马司，天派督察院。皇上一准奏呢，太师庞吉呢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兵马司，就是他的女婿孙荣，一个在督察院呢，他的门生廖天成。为什么派这俩呀？他们知道文彦博是个好人，怕文彦博袒护包丞相这三侄子。文大人一秉忠正啊，在朝中朝外也是有口皆碑的。孙荣跟廖天成来到大理寺跟文大人见了面了， 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文大人在当中间一坐，孙荣跟廖天成在两边陪着，喊罢了唐威，差人就把包世荣带上大堂。包世荣跪倒在地，就得审这包世荣啊，你怎么进的乡，怎么勒索的州县银两？这位包三公子呢，在这饭铺里头已然听了包兴的话了，相爷让我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救我。所以呢，他就跟文大人说，在哪儿勒索的银两，怎么进的乡，勒索多少，差不多的全都说清楚了。生源可是奉祖母之命啊，到太原去进香，您说我勒索，其实呢，我是因为路上缺少盘缠了。您想想苏杭一带多美呀，我钱花光了，我想借点，没想到他们自个儿送来了，我不是有意勒索的。文大人呐，瞧着这包三公子没说话，太师旁及这女婿孙荣用手一指，你甭说废话，你不是承认地方官员给过你银子吗？你就说说你到底勒索多少银两，随来随用，记不清楚了。好啊，你随来随用还记不清楚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堂下上了一个人，是个管家，往上一递，递给这孙荣一张字简。太师的，哎，孙荣接过来一看，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怎么勒索这么多呀？文彦博大人这么一看生气了，这可是大堂啊，你们家怎么随便来人呢？文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孙大人，什么事啊？哎呦，您瞧瞧，这就是包世荣在外边勒索的数目，我的岳父太师已然派人查清楚了。好啊，请见一官。文彦博明白，文彦博一伸手，孙荣往上一递，文大人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包世荣在各个州各个县到底消耗了多少银两，要了多少钱，在账簿后头还有几句话，太师庞吉嘱咐他的女婿孙荣，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参奏包公，就借这件事儿了。文大人看完了没还给孙荣，就把这字简搁到自己的袖口里，他没跟孙荣说话，就跟这家人说话，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三法司的公堂？知道啊。你既然知道，竟敢上赶妄传书信，要是按照扰乱公堂办理，重则你80大板。看在太师的情分上，你是太师府的家人，来呀，乱棍打出。啊！这家人吓坏了，两旁边的差人拿着棍子就打，这撒腿就跑。文大人就跟孙荣说，孙大人，您的岳父庞太师做事可不对呀，这是法堂，竟敢派人送私书，与吕尚可说不下去呀。啊，是是是，这庞太师也太狂了吧，那文大人也不是好惹的。孙荣点头说是，抬头看想伸手，可不敢伸了，文大人不理他了。孙荣知道庞太师的字简就在文大人的袖口里呢，旁边还有廖天成吗？廖天成一看孙荣确实没理，他得说话呀，他就审这包世荣，把这事儿岔过去。包世荣，刚才 押解你的官人回禀。包太师曾经命人拦住了码头，要见你说话。这件事儿有还是没有？这包世荣就回答了：“有有有，大人呐、啊，包相爷也就是告诉我有什么说什么，求众位大人看在包太师的份上，对小人我呢，啊，格外施恩。”好，本官问你，前来见你这人他叫什么名字？啊，回大人，他叫包兴。廖天成一听是包兴，哼，哼了一声，来呀，在，马上传包兴到案，暂且将包世荣带下去。文大人信说我是主审，瞧你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文大人不理他们。这差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包兴给传来了。这孙荣的让这文大人呲了一顿，憋了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去，看见包兴了，他恨包拯，他就恨这包兴啊，呵，他会瞪眼呐、啊，用手一指，刀，奴才，你为什么擅敢拦住钦差？你敢来回传递消息啊？啊，这包世荣他可是罪犯，你仗着你在包丞相面前你当差，你仗着势力呀、啊？你知道你什么罪吗？啊，讲。这包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人，小人只知道伺候相爷，从来没离开过相爷，没拦过钦差大人呢，也没敢私自传递消息。这件事儿，包兴我确实不知道。好你个狗才呀、啊！你还敢强辩吗？京城的黎民百姓都看见你了，拦住钦差你下了马了，然后你请求你跟这罪犯已然说了话了，就在这饭铺里头啊，你还敢强辩？来，拉下去，重打20大板。您说这包兴招谁惹谁了？无缘无故挨了20大板，哎呦，打的包兴是死去活来呀、啊！得了，包兴一咬牙，我跟着相爷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刑罚呀。再说包丞相审过多少案件，也没有这么到堂上就打的呀。得了，谁让我包兴今天遇见对头了，这件事是个麻烦事儿，我不能随便瞎招，等我见了包丞相再说。包兴横了心了，我不能无事瞎招啊。孙荣用手一指，包兴，你招不招？没有的是，小人是一概不知。孙荣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来，请大刑。这差人得遵命啊，立刻把夹棍啪往堂上一扔。这包兴啊，跟着包大人多少年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这种刑具他看惯了，你也用不着动怒。小人如果真的拦住了钦差，传递了私信，那也不能听大人一问我就认了。既然我传递消息，我得传给我家公子，就请您把我家公子带上来，我们质对一下。谁有功夫跟你这闲讲啊？来呀、啊，给我夹起来！马上就要给包兴使这夹棍呢、啊。文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这么审案的吗？来，把包世荣带上堂来，当面对证。文大人是主审，孙荣跟廖天成可不能不听。这时候差人下去又把这三公子包世荣带上大堂。文大人用手一指包兴，跟这包世荣说，你看看那天跟你相见的在饭铺里说话的是不是他？ 这个包世荣看了看，长得倒是差不多，那个人比他黑比他瘦，他呢比那个人白点胖点，长得还真是一个人似的，但是不是他。孙荣一听可有点傻呀。就在这时候，差役走上大堂跟文彦博说，大人，开封府派主簿公孙策带着文书当堂投递。文大人可不知道包大人有什么事，好命公孙策上堂。公孙策来到堂上行完礼之后，往上一递这文书，差役就把这文书递给了文彦博。文彦博当堂拆封，一看这来文，文彦博笑了，问公孙策，请问他们三个人全都来了吗？文大人，三位公子聚在堂下，好吧，叫他们上堂来。这话是传下去了，公孙策转身下堂。与此同时，文大人就把公孙策带来的公文交给了孙荣。廖天成赶紧凑过去了，俩人一看这公文，全都是目瞪口呆，脸色就变了。时间不大，公孙策领着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三个年轻的公子全都十分英俊，尤其岁数最小的这个长得很清秀，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三个人上前施礼参见文大人，文大人站起来了，三位公子免礼。这三个人自报名姓，包世恩、包世勋、包世荣参见大人。这老大老二不说话了，三公子包世荣说了，大人，家书多多上父文老伯，叫晚生亲至公堂与假冒名的当堂质对，这件事有关生源的声明，故敢冒昧直陈，望妻宽恕。啊，这边是孙荣，那边是廖天成，俩人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说怎么那么巧啊，这包黑子的三个侄子怎么现在到开封了？书中暗表，包大人那天被庞吉参了一本之后，知道三侄子在外边胡作非为，包大人回到衙中是又气又恨又惭愧，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啊，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在外边闯下大祸，恨不得亲手把他拿住以国法处置。惭愧什么呀，包大人自己励精图治为国忘家，没想到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生出这样的事来，让我包拯在金殿之上碰头请罪，我差点羞死啊，我从今往后有何面目舔居相位？所以包大人越想越烦，就这些天呐，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都瘦了。现在听说钦差大人把三公子押来了，皇上传旨了，庞吉推荐的，添了个三堂会审，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庞太师的姑爷孙荣，一个是他得意的门生廖天成，包大人心里头踏实吗？没想到又把包兴给传去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包大人来回的踱步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而且差役后边还有一人。

包大人一看这人挺面熟，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跪倒在地，小人包望给老爷叩头。哎呦，包丞相才想起来这是包望，心说这个包望肯定是为三公子包世荣的事儿来的。包丞相强摁心头之火，包望啊，你到此而来所谓何事啊？相爷，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带领三位公子前来给相爷庆寿。嗯，包丞相可愣了。包望，我问你，三位公子在何处？马上就到。李才呀，伺候相爷，你马上跟着包望在外边等着，三位公子到了立刻带他们前来见我。遵命。包望起来了，跟着李才出去了。包大人往座位上一坐，大人心中可清楚了，这件事儿有些蹊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李才领着三位公子进来了。包大人一看高兴极了，三位公子跪倒在地拜见叔父，咱们叔不细表，包大人挨着个的给搀扶起来，问了问父母，问了问兄嫂。他仔细一看这三公子，哎，三公子包世荣长得相貌清奇，一看就聪明。李才呀，伺候相爷，带着三位公子到内宅给夫人请安。三位公子您随我来。三位公子跟着李才进去到内宅拜见夫人。包大人瞧着三位公子的背影，心说那个三公子在文大人面前跪倒听审的肯定是冒名顶替的了，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到了，包大人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马上办好了文书，让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治罪。所以这三位公子一上堂，文大人高兴了。这位大公子呢，一眼就瞧见跪在地上这包三公子了，他认识。大公子用手一指，我问你，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听出来了，这个假包世荣叫武吉祥。文大人一看这武吉祥啊，早已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了。文大人就问这大公子，大公子，你认得他吗？武吉祥为什么假扮包世荣？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

0: 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方河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人。
5: 你后代的事情，
4: 我们谈到
5: 民族了，
4: 是圣人所致。
6: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7: 给更多的人听到
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9: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0: 就是以学为中
11: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2: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2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0: 2024年5月1日起实施。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包公的三个侄子来到文彦博的大堂之上，这大公子认出来了，假扮三公子包世荣的，姓武，叫武吉祥。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一听，大公子，你认识他？文大人，他们是哥俩，他叫武吉祥，他弟弟叫武平安，这是我们家中的仆从，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守本分，所以把他们哥俩轰出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冒我三弟之名来到大人的大堂之上。文大人听到这儿，看了看武吉祥，又看了看三公子，嘿，长得还真差不多。文大人心中明白了，三位公子，请你们回归衙署吧。然后又跟公孙策说，主簿，请回去多多上赴阁台，就说我这儿呢，即可据本复奏，并请把包兴带回。三位公子又给文大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堂来。公孙策扶着包兴一块回归开封府。开封府里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嚷嚷动了，南下展昭，还有陷空岛的三位义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赵虎。南侠展昭就带着三义四勇，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给包丞相祝贺。这时候包大人心中的闷气已然消尽了，一看见大家进来，心中更高兴，让大家落座，为这件事儿呢，当然说了几句。包大人又问了问这几天访查锦毛鼠白玉堂的情形，谁能回答什么呢？没下落呀。卢芳知道大人着急呀，卢芳一想，这么办吧，把主意想好了，就跟包大人说，恩相啊，我知道您为这件事儿特别焦心，如果恩相在上朝之时圣上追问，恩相，您不如把我们三个人先奏明当今万岁，一来呢让万岁安心，二来我们也应该到金殿请罪，这样呢就能缓一步，免得圣上着急。好啊，意思说的有道理，那就看机会吧。正说着话，外边脚步声音响，包大人跟众人往外边一看，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回来了。三位公子到书房拜见，包大人很高兴，公孙策呢就把文大人的话回禀了包丞相。大公子呢

也把冒名顶替的武吉祥的事情回禀了叔父。包大人点了点头，看见包兴一瘸一拐的，心中很难受啊。包兴就把孙荣满打自己的情节也说了，包大人当然得安慰安慰他，你呀赶紧去休息养伤吧。大家一看三位公子来了，肯定包丞相家里边还有不少的事儿，大家就告辞了，到了宫厅了，摆设酒宴给包兴压惊。包大人把三位公子到了内宅，包丞相跟夫人给三位公子接风掸尘，享尽天伦之乐，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文彦博写好了奏折之后，手捧奏折带着庞吉那封书信还有开封府这份文书，来到八宝金殿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包拯的侄子根本没有这些事，看起来包大人家法很严，不愧为诗书门第，像包丞相家中的子侄将来一定会跟包丞相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皇上为什么生气呀？气的是庞吉呀，你为什么老跟包丞相作对，而且每次作对都是你不对是你的理亏，现在胆子更大了，跟孙荣廖天成结成群党，不顾及国家的法律，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朕的股肱之臣吗？庞吉呀庞吉，你老这么办我可就难以庇护你了。皇上一生气，好啊，你不是诬陷包大人吗，我就让文彦博把这案子交给开封府。所以皇上传旨了，让文彦博将此案交给开封府问讯。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旨意传到了开封府衙，包大人跪倒在地接旨，然后看清了案卷，升座大堂，衙役三班各持编板锁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左右一站，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包大人先让人把赵庆带上了，问清楚赵庆，然后传下话来把武吉祥带上大堂。武吉祥往地一跪，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一招认。包大人就问，跟你同事者还有几人？包大人，小人有个兄弟叫武平安，原来呢他假充包旺，还带着两个人，没想到风声一紧，他们呢就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啊，包大人又看了看庞吉私自写的这张字简，上边写的很清楚，查的是各州各府各县这个假包世荣勒索的银两数目，这些钱呢都让这武吉祥给挥霍了。包大人就问这武吉祥，你看看上面的数目对不对？对对对，包大人呐，我已然把银子全都花了。我再问你，有个包兴曾经给你送个信，这个包兴从何处而来，上何处去了，他跟你说些什么？这武吉祥呢就把包兴跟他在饭铺里说的话就回明了包大人。包大人气坏了，包兴无缘无故被打得皮开肉绽呢，包大人能不问吗？武吉祥，你要见了这个包兴你可认得？大人，我要见了包兴我肯定认得。好，让他画供。

0: 武吉祥画完供，包大人传下话来，就把武吉祥暂且收监了。今天当值的是谁？来到两个人跪倒在公案桌前，小人江凡，小人黄茂。好，再给你们添上两个班头，耿春、郑平何在？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桌前拜见包大人。你们四个人前往庞府，在庞府的左右细细访查，如果有面貌跟包兴相仿的，你们尽管拿来。遵命。这四个班头领命走了，包大人这才退堂回到书房换了便衣，然后呢就把公孙策请来，跟公孙策商议怎么样写这奏折，怎么样定这罪名，咱们书就不说了，咱们单说郑平、耿春、江凡、黄茂四个人呢，就暗暗地来到庞府的附近，两个人往东，两个人往西，然后呢再往对头走。等这四个人走到对头，快见着面了，双方往对面一看，全都摇头，那意思呢没瞧见这长得像包兴的，上哪儿找去呢？这四个人还没说话呢，因为相离着还挺远的呢，都摇头。就在这时候呢，斜着这胡同里头走出一个喝醉的醉汉来，旁边呢还有一个人搀着他。这四个人不约而同的一瞧，这搀着醉汉这人呢长得还真像包兴。四个人就往上迎，这醉汉呢一边走一边说，我说老二，今儿个你请我，不是你请的，包兴兄弟请的，你要不请我呀，你呀舍不得花钱，你就是包兴的儿子。哈哈哈，这搀着他这人长得像包兴的呢，就跟这喝醉的说，我说你说什么呢啊，你瞧瞧你喝点酒你就胡说八道的，让人听见怎么办呢？这四个人心说，嘿，怎么这么巧啊，互相一递眼神明白了，过来就把这两个人锁上拉着就走。这长得像包兴这人可吓坏了，这醉汉呢都被捆上了，醉汉还说话呢，哼，老二你帮我请我，你要不请我你对不起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帮了多少忙。这四个人也不理他们，把这两个人押到开封府衙，两个人看着，两个人进去回禀包丞相。包大人正在书房呢，公孙策也在这儿坐着呢，两个人正商议写这奏折呢。江凡、耿春两个人进来上前十里，就把拿货这两个人的经过回禀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升堂，更换官服，升坐大堂。这差役呢就先把这醉汉带上来了。这醉汉一看啊，这是哪儿啊，啊大堂啊。他一看见公堂，出了一身冷汗，也稍微明白点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姓叫何名？您是包大人吧？不错，正是本格。哎呦，包大人呐，小人我姓庞，叫庞明，在庞府账房里写账。还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包大人他叫庞光，也在庞府账房里头，我们两个人是同手的伙计。他既然叫庞光，你为什么说他是包青？讲。
1: 他包大人那个他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掌嘴，过来就打。这庞明一看，别打，包大人，我说

行。包大人，他确实当过包兴啊。太师赏他10两银子，小人的也是挤着他，让他花钱请我喝酒，所以我就说是包兴兄弟请的我呀。他要不请我，他是儿子，我们这开玩笑呢，您干嘛拿我呀？来。

确实这个人长得像包兴，就是比包兴稍微黑点，稍微瘦点。庞光跪倒在地，包大人用手一拍堂木：“胆大庞光，你把你假冒包兴的缘由当堂供来。”包大人：“没有这样的事儿，这庞明喝醉了，他胡说八道呢。”来，提武吉祥上堂。从打牢中把武吉祥提到大堂之上，武吉祥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庞光：“包大人呐，跟小人在饭铺里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是包兴。”庞光一看呢，有人给指出来了，正是这假的包三公子。这庞光慌了，包大人气坏了：“敢在大堂之上不招供来呀，重则20大板。差人把他带下堂口，吞起中音儿，啪啪啪，这头打呀，20大板，谁不打呢？包兴人缘多好啊！这下把庞光打得直叫唤呐。庞光没有办法，只好跪倒在大堂之上招供。禀明包的人，庞太师跟孙荣、廖天成在书房怎么定的计策，而且怎么让自己假扮包兴，告诉这假的包三公子，你什么事儿该招就招，包丞相自有办法解救你。说完了，庞光跪地磕头：“包大人，其余的事小人就一概不知了。”画供，包大人让他画了供。庞光、武吉祥一块收接，等面见当今万岁参奏之后再行定夺。这庞明就没事了，当堂给放了。包大人回到书房，把公孙策叫来，就把这件事呢也让公孙策写在奏折里，而且给武吉祥定了罪名，是欲刑处死。至于庞吉跟孙荣、廖天成私定阴谋，拦截侵犯、传递私信，全属于夹私陷害。包大人在这奏折上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朝中的官员，臣是不敢妄离罪名，就请圣上明示了。这折本第二天递到朝廷，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心中不高兴啊，你说这庞吉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皇上传下旨意，庞吉屡设奸谋，频施毒计，挟制首相，残害大臣，礼仪贬为庶民，以惩其罪。念起你在朝当年身为国戚，仍然加恩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不准入朝从政。倘再不知自立，暗生事端，即当从重治罪。孙荣、廖天成、额府庞吉结成党类，实属不知自爱，据招降3级调用。钦此。这旨意传下来了，朝中文武官员全都听着高兴。这回庞太师您甭说话了，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开工资，您回家待着去，不准入朝从政。如果你还继续这么办，就该从重治罪了。像孙荣、廖天成降3级呀，还打算再升吗？那就休收妄想了。包大人接完朝中的旨意，用狗头铡铡了武吉祥，把武吉祥正法了。庞光呢释放了，赵庆呢，包大人也让他回去，赏了他文银10两，立刻走了公事到管城县，让赵庆仍然在衙门里当差。这些事情办完了，包大人

应和自己的寿辰。包大人过生日，那皇上跟太后都有赏赐啊。朝中大小文武官员有敢送礼的，包大人全都给拒收了，有不敢送的，知道包大人根本就不收礼。那么这些事儿呢，咱们也就不说了，等包大人过完生日之后，让三位公子回去。包大人喜欢这三侄子呀，让包世荣回去禀明祖父禀明祖母，跟他的父亲母亲仍然到开封读书。包大人要帮着他改正诗文，准备进考场去科考。等包大人把这三位公子打发走了之后，办好了谢恩的折子，准备第二天上朝去呈递。第二天，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递上请安的折子，皇上召见。皇上当然得问呐，问谁呀？皇上当然问的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不知道他是锦毛鼠白玉堂，但是皇上屡次三番传旨，让开封府严拿，拿这大闹御花园、杀郭安的、大闹太师府的人。包大人在这时候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万岁，此人虽未拿获，现在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盗，臣已然问明白了，他们是陷空岛内卢家庄的五鼠。”皇上一听新鲜呢，我这有玉猫，陷空岛还有五鼠，您看，提起鼠来就能想到猫，提起猫来就能想到鼠，也难免这锦毛鼠白玉堂本来就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就忍不了这玉猫二字，您看闹出多大事儿来。皇上觉得新鲜，自然要问何为陷空岛的五鼠啊。万岁，这是陷空岛五个人的绰号，他们结为一盟，拜为把兄弟。第一个是盘尾鼠卢芳，第二个是彻地鼠韩章，第三个是穿山鼠徐庆，第四个是混江鼠蒋平，第五个是锦毛鼠白玉堂。您看包大人给改了，头一个卢芳钻天鼠，他给改为盘尾鼠。第四位翻江鼠，包大人给改了，改成混江鼠。那么包大人为何要改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生，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性专家。端午节，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谈的
2: 已经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给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6: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7: 就是以学为中
8: 心。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9: 一直都在。
10: 应该还是有。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不是斑马线。
1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5: 你先走。
1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5: 嘘，小点声。
1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5: 阿姨，你出去吧。
1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6: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

0: 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

0: 起追梦。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问包公，大闹御花园杀郭安，大闹庞太师府这个人查出来没查出来？包大人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奏诏命当今万岁，虽然这人没查着，他磕头的把兄弟三个人自行投到，他们五个人结义，在陷空岛称为五鼠。皇上听着欣喜，皇上就问呢，何为五鼠啊？包大人回话，包大人可改了，大义士卢芳江湖人称钻天鼠，这钻天可有忌讳，皇上是一层天，你钻了天还行啊？所以包大人给改了，改成盘尾鼠。盘呢，往上盘呢，尾呢就是尾杆呢，盘尾鼠就是钻天鼠。包大人也真用了心思了，四爷翻江鼠，翻江也不行啊，翻江倒海啊，所以包大人改成混江鼠蒋平。五爷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这么一听，皇上就知道这几个人武艺是错不了的，因为包大人知道自己一奏明当今万岁，皇上肯定要看他们的武艺，那么给他们改这外号还不能改差了，跟他的武艺得相配。包大人改得好，皇上很高兴。包青啊，听他们这些绰号，想来他们的本领是不错的，现在唯有韩章跟白玉堂不知去向。韩章人称彻地鼠，排行在二；白玉堂人称锦毛鼠，排行在五。其余三个人都在臣的衙内，确实是本领不弱。宝清啊，既然如此，请明日将此三人带至朝内，朕在寿山福海预审。寿山福海预审，包大人听了就明白了，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事，所以以预审为名。要真要预审，开麻非在寿山福海啊。等天子散完早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卢芳、蒋平跟徐庆，而且告诉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你们明天随本阁入朝，好照顾他们三个人。又嘱咐了三位义士，让他们入朝时应该怎么加小心。到了第二天，卢芳哥仨起来挺早的，就披上了醉衣醉裙。等包大人出了内宅一看，这三个人换好了醉衣醉裙，包大人就跟三位义士说，用不着这么早啊，等当今万岁传旨召见的时候再穿醉衣醉裙也不迟。卢芳说，恩相啊，罪民等今天朝见天颜，

就应该奉公守法，要是临期再换，不是敬君之礼呀。好啊，卢义士所见即是，那么本阁就可以不再多主了。包大人上了轿子入朝，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跟着够奔朝房，好照顾卢芳、蒋平和徐庆。卢芳到了这时候啊，只能是低头不语了，就等着圣上恩旨了。蒋平呢，也低头琢磨这件事儿。这徐庆啊，他没心没肺，跟着到了朝中，东瞧瞧西看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四爷赵虎心说，这位真跟我差不多呀。咱们说以简洁为妙，这三位陷空岛的义士跟着包大人来到朝中，包大人入朝面君去了。这几个人在这等着呀，一会儿的功夫包兴来了，快去吧，万岁已然到寿山佛海了，传旨召见呢，要御审。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就跟着包兴、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卢芳、蒋平、徐庆奔寿山佛海。包兴就嘱咐大义士卢芳：卢员外，您可别害怕，当今万岁问话的时候，您就据实陈奏，要是问别的，包丞相必然替您带奏。好啊，多谢恩相。等这些人到了寿山福海，没来过，卢芳、蒋平跟徐庆一瞧，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顶香烟、音韵结彩，在丹池之上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听见钟磬之声，好听啊，声音嘹亮，一对对金锁提炉在头前引路，皇上就升坐宝殿了。整个寿山福海肃然寂静。这时候包丞相在衙户上捧着一个本章，这本章是什么？就是卢芳、蒋平跟徐庆的名字。包丞相跪在丹池，皇上一看包丞相在这跪着，皇上传旨了，召见包拯。包大人来到皇上面前，行完三叩九拜之礼，皇上问了几句话，包丞相退下来。这时候老总管陈林到了丹池之上传旨：圣上旨意下，待卢芳、徐庆、蒋平。御前侍卫过来了，两个人架着卢芳，两个人架着徐庆，两个人架着蒋平，就来到丹池。您看，甭管多大的本事，看这阵势您就得跪下。卢芳、蒋平连徐庆这位浑浊梦愣的在这跪着，砰砰砰心里都跳啊。这六个侍卫一边俩按着他们三个人跪下，三个人趴在这儿了，然后侍卫才往旁边一闪。皇上一看这三个人身穿醉衣醉裙，恐惧的直哆嗦呀。皇上传下口旨：你三人抬起头来。卢芳轻轻抬头，蒋平轻轻抬头，徐庆也轻轻抬头，头一个跪着的是卢芳，所以皇上呢看得最清楚，看的就是卢芳。皇上心说，这个人相貌堂堂，一团正气，看起来是好人，武艺也一定超群。你姓叫何名？罪名

姓卢名芳，居住何处，结义几人，作何生理。卢芳是一一回奏。卢芳，朕问你，你为何投到开封？万岁，罪民因为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全是罪民素日不能归真忠告善导，他呢就酿成此事了，唯有杨肯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吧。卢芳说完了，一头碰地。皇上听清楚了，捉不着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事都是白玉堂干的。这个卢芳情愿意替白玉堂认罪，皇上可不是糊涂人呐，就听出来卢芳不愧为结盟的义气之士，皇上是龙心大悦。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铃声响，皇上顺声一看，就在那边忠烈祠旗杆上的黄旗被风刮起来，旁边的陈铃不亮亮亮一响，皇上仔细再看呢，两旁边两根飘带，有一根飘带呢就裹在滑车上边了。皇上很聪明啊，皇上是借题发挥，卢芳啊，罪名在，你为何叫盘为鼠？包大人给改这绰号呢，卢芳已然知道了，所以卢芳就跟皇上说，万岁，只因罪民船上蓬索断落，罪民曾经爬危解锁，因此被人称为盘为鼠，实乃罪民墨迹。好啊，卢芳，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你能够上去给解开吗？卢芳在这跪着呢，听皇上说完扭向回头一看，然后又回过头来，万岁，罪民遵万岁旨意，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飘带解开。皇上传旨了，让老伴们陈琳把卢芳领下丹池，让他脱下醉衣醉裙去把这飘带解开。陈琳呢就把卢芳领下丹池，卢芳把醉衣醉裙脱了，卢芳来到旗杆之下，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裳，冲陈琳点了点头，望其纵身蹭一下就蹲在了夹杆石上，夹杆石呢夹着旗杆呢，上至仁宗皇帝文武百官，下至这些工人全都瞧着，就瞧着卢芳两只手一扶旗杆，两条腿这么一蜷，就跟猿猴一样蹭蹭蹭蹭就到了旗杆之上了，一伸手先把绕在旗杆上这条飘带给解开，然后呢腿盘在旗杆之上，身形一探，把火车上那根飘带也给抖落开了。皇上看清楚了，文武百官也看明白了，跑起皇上全都喝彩呀，好好好。突然间就瞧卢芳伸开一条腿，两条腿盘住旗杆，身子一平，双手一伸，就在旗子旁边使了一个顺风扯旗。那在宫中没人看这把式，大家伙全都替他担惊害怕呀。忽然间这卢芳又使了个拨云探月，左手一甩，一条腿离开旗杆，哟，有的文官全都喊出来了。这时候卢芳用左手挽住旗杆，又使了一个凤凰

0: 单展翅。皇上都说出来了，好，那文武百官能不喝彩吗？突然间卢芳把头一低，滴溜溜唰，就好像失了手似的。大家伙一看，坏了。当然南侠展昭、公孙策、包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里是踏实的。卢芳已然从夹杆石上跳下来了。皇上乐坏了，有这么好的把式，真不愧桅杆二字啊。老伴们陈琳把卢芳带上单池，往这一跪。皇上一看，这第一个把式不错，我开第二个吧。这武艺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包公上的本呢。这第二名彻地属韩章，下边四个字不知去向。皇上再看第三名，穿山属徐庆。徐庆抬起头来，有，好家伙，这位愣聪回答的挺脆，一抬头，皇上一看，好人样啊，黑漆漆一张面皮，两道浓眉，光闪闪两只大眼。虽然这声有，皇上知道这个人很鲁莽，他不害怕，不惧我的天子之威呀。没想到皇上挺高兴，徐庆，你名为穿山鼠，如何穿山？
1: 哎，哦，万岁我。
0: 四爷蒋平在那后边跪着呢，用手一拉他，罪免罪免。这徐庆才明白，
1: 哎，我罪免，
0: 在陷空岛连钻十八孔，所以人叫我罪免穿山鼠。皇上也乐了。朕的万寿山也有山洞，你穿得过去吗？这徐庆啊，真是实话实说，
1: 我罪免，只要有地方有洞我就能钻。
0: 好啊，陈办吧，你把徐庆领到万寿山下，让他脱去罪衣罪裙，朕要看一看他穿山的本领。
2: 奴才遵旨。
0: 老伴们陈琳就把徐庆带下来了，让徐庆脱下罪衣罪裙。陈琳就嘱咐徐庆，因为陈琳是好人，
2: 我可告诉你，你要穿得过去，穿俩应了景了，你就赶紧过来，可千万别耽误功夫，别逞能。
1: 哎，
0: 这徐庆点头答应了。没想到他进了这山窟窿，他身子一顺，可就由不得他了，他就把陈琳嘱咐的话忘了。皇上坐着喝茶瞧着，喝了两碗茶了，都没看这徐庆出来。陈琳在旁边着急呀，
2: 徐庆啊，你上哪儿去了？
0: 忽然间听见徐庆说话，陈琳抬头一看，徐庆啊，在南山尖上呢。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他这一嗓子不单陈琳听见了，连皇上的文武群臣全听见了。卢芳在这跪着着急，心说三弟你怎么这么鲁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你惊了驾可怎么办呢？大家伙一瞧，这徐庆啊说了这么一句，
1: 啊，我在这儿的，
0: 没了。急得陈琳就在这儿找啊，那么大岁数挨着山窟窿看，那哪找得着啊。半天的功夫，徐庆才在山洞里钻出来。陈琳再一看呢，徐庆是满身的青苔，满头的尘垢。这徐庆啊，就把这寿山福海这所有的山窟窿全钻了。逞能啊，我有这本事，他有实心眼儿。陈琳看见他，这才踏实，随我来吧。把这徐庆带到丹池，让徐庆在这一跪。皇上在这殿上，他往下瞧着瞧着，徐庆来回钻，他也看清楚了，真不错，真配得上穿山二字啊。
1: 因为陈琳呢在山根底下瞧着他看不清楚，可是皇上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皇上再往下看，看包大人这奏折，上边写的第四名混江书蒋平，皇上看见了，就剩这一位了。一看蒋平身材矮小，趴在地上，个儿就更小了。你是蒋平吗？
2: 启禀蒋平，叩见万岁。
1: 抬起头来，
2: 蒋平一抬头，皇上一看，这个人面黄肌瘦，就好像大病初愈，
1: 皇上就不喜欢他。看他这么小的一个人，身体也不好，怎么能配得上是混江鼠呢？
2: 蒋平，罪名在。你既然被人称为混江鼠，那你就是会水了。
1: 这蒋平啊，知道皇上不待见自己的人样，蒋平心眼多，蒋平心中琢磨，什么人我什么对称，我应该怎么回话。蒋平有主意，蒋平张嘴了，
2: 罪民在水间能开目视物，能在水中住上个个月其成的泼石水性，所以被人唤作混江鼠，这不过是罪民的小巧之计。你越看不起我，我越拿大话喷你。
1: 仁宗皇帝可有点不高兴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敢说自己泼石水性？北传，皇上传旨了，俩字儿马上就得被传。跟着皇上又告诉陈琳，老班班，禁内取朕的金蝉来，
2: 奴才遵旨。
1: 陈琳走了，时间不大，取回来了。皇上用手一指，陈班班，命包青看来。陈班班一传话，两个工人抬着一个金漆木桶就抬到包拯面前。包拯低头一看，这木桶之内有一只三腿的金蝉，三足蝉呢、啊、这个金蝉三寸宽，要这尺寸皇上都喜欢，这三寸宽就按的是三才，五寸长按的是五行啊，尊五行啊，好啊。再看这金蝉两只眼睛就如同虎脖一样，一张这大嘴好像胭脂，碧绿的身子，雪白的肚，再趁这两只金睛圈儿周身的金点儿，真的好看。这可是稀物啊，这是皇上的宝贝，心爱之物，皇上也喜欢这宠物。包大人不由得说了一声，真乃奇宝。天子传旨了，那么天子让陈琳捧出这金蝉来，要干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

0: 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评选人员。
6: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8: 这些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9: 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1: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2: 就是以学为中
13: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12: 中
13: 心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世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四爷赵虎出城私访，四爷饿了，就找了一个小饭铺坐着吃饭。面前站着一个老人，也不张嘴，就瞧着他吃饭。赵虎当然得问呢，这一问呢，这老人眼泪掉下来了。啊，我没有钱呐，我饿呀，又不好张嘴。四爷一听乐了，呵呵，那没什么，饿了来来来，坐下跟我一块儿吃。这个老人一看这人心眼真不错呀，脸也红了，好像没要过饭，就坐在四爷的旁边。四爷呢给他要了一份饭，再要了点菜，就让这老人吃东西。老人家一边吃一边流眼泪。四爷赵虎不高兴了，哎，我说你这老爷子，你怎么不明白啊？也不懂事儿，你说你饿了我给你买吃的，你干嘛一边吃一边哭啊？小老儿我有心事难以告诉恩人呐。有心事啊？那算了算了算了，哎，我问问你，你姓什么？小老儿我姓赵。哎呦，当家子呀，我也姓赵。老人家，既然是当家的，有什么危难招窄的事儿，就跟我说说。啊，您是好人。小老儿我姓赵，我叫赵庆。我呢，是管城县的差人。只因为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到太原进香。他说到这儿，赵虎可愣了。包丞相家的包三公子，哎呀，老人家，什么包三公子？我刚才说了，当朝宰相包相爷的侄儿。哦哦哦，那么包三公子进香有什么事儿吗？哎，这位包三公子啊，他是诚心绕道走的苏州啊。一来为游山玩景， 二来为勒索州县的银两。四爷赵虎听着可愣了，有这样的事？老人家你快快讲来。包三公子来了，我们家县太爷就派我给包三公子准备公馆，准备酒饭，好款待相爷的侄子呀。没想到这位三公子啊挑眼呐，说饭也不好，铺垫也不好，这公馆也不行，我伺候着吧。他张嘴就跟我要300两银子呀。您知道吗，我们家县大爷可是一位清官呐，他没有银子呀。我没有办法找县大老爷去要吧，实话实说，县大老爷一生气，说我呢是借着包三公子跟他敲诈银子，打了我20大板呢。幸亏衙门上上下下都是好人，跟我有交情，我在衙门当差好几十年了，没把我打得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见这位包三公子，包三公子生气了，看我不给改公馆也不拿银子来，就让他手下人把我吊在马棚，抽了我一顿马鞭子呀，那打得可不轻啊。我没办法，我说您把我放下来吧，我一定给您办银子，给您改公馆，我孝敬您。包三公子才把我放下来。小老儿我没有办法呀，我也不能挤得县太爷，所以我就跑了。我想着到京城找个亲戚，没想到亲戚不在京城，我呀有家难奔，有国难投，衣服典当已尽，我已然没有饭钱了，就快饿死了。哎，看起来我一定会成为他乡之鬼呀。哎呀，说完了这通哭啊，四爷赵虎愣在这儿了。一是心疼这老爷子赵庆，招谁惹谁了？20大板，虽然打得不太重吧，这顿皮鞭子给老人家打坏了。四爷赵虎更恨这位包三公子，你说包丞相这么好的人，他们家怎么出来这么一个呀？四爷赵虎恨不得立刻把这包三公子拿来，我问问你，你为什么这么办？他要真坏，我揍他一顿，给这老爷子出出这口恶气。哎呀，赵虎心说，相爷您赤心为国，你的子侄怎么这样啊？得嘞，我把这位老爷子赵庆带到开封府，我看看相爷怎么办，相爷还是秉公而办呢，还是徇私而办呢？不成，我不能把他带走，我让他自个儿去。这回呢，赵虎可就多了个心眼儿。老人家呀，你既然要告状，你应该写个呈子呀。哎呦，我是来投亲，您怎么知道我要告状啊？哎呦，你上京城投亲来，那不是要告状吗？是啊，可是我上哪儿去告啊？你想好没想好上开封府去告？我也琢磨呢，都说包丞相是个好人，可是终究这包三公子是他的亲戚呢。后来我听说大理寺文大人好啊，所以呢我想上文大人那儿去告这包三公子。哎，不成，我可告诉您，文大人虽然好，可不如您上开封府。我是想去呀，可是包丞相虽然好，他本家的侄子要是犯了法，他能不向着吗？ 这件事儿，哎呀，我还是拿不定主意。嘿嘿，你可不知道，我告诉你，这位包丞相办事太公道了，甭管亲戚，甭管朋友，包丞相是秉政除奸。我可告诉你，你要是把这状告到别人手里，你想想，包丞相反倒可以托人情了。不但包丞相可以托人情，你告到哪儿，这位官员他得琢磨琢磨呀。看在包丞相的面上，他也得向着这位包三公子。你莫若呀，干脆就告到包丞相手里，包丞相一定秉公办理，他不会偏向他的亲戚。有理有理呀，好啊。那么明天我就到开封府去告吧。我告诉你老人家，你别忙，现在相爷可不在开封啊，因为相爷在考场呢，得15日以后才能回来。我算算，还得有这么5天6天的。这么办吧，你过个5天6天，你进城打听，你看见八抬大轿包丞相坐在八抬大轿之上，你呢就跪倒在地递橙子啊。怎么样？好啊，谢。

给您谢谢您。四爷招呼心眼软呢，一琢磨还有几天呢，这老人家吃谁呀？又打兜囊之中掏出半锭银子往前一递，老爷子还有好几天呢，不能饿着，找地方睡觉啊，找地方吃饭。哎呦，小老儿已然蒙您赏给点心吃了，怎么还能再受您的银两啊？这没关系，拿去拿去，你要不要我可不愿意了。哎呦，谢谢您谢谢您。赵庆接过这锭银子是千恩万谢。走吧，找地儿歇着去吧，你可想着去递橙子面见包丞相去告状。我一定这么办，一定这么办。赵庆走了，赵虎呢坐这儿又喝了几杯酒，然后算完了钱给了银子，就出了这小饭铺了。赵虎心说，我也别查了，我往回走吧。他一边走一边的琢磨，你说这包丞相人这么好，他这侄子怎么这么样，敲诈勒索，嘿，这不是给包相爷找事儿吗？我看看包大人接过赵庆这橙子他怎么办。您瞧，这赵虎平常粗心，今天他细了心了。为什么呀？他让这赵庆啊，无论如何得上开封府前拦轿喊冤，而且一定得找包大人。他呢就没把他带回开封府。如果赵庆呢要真跟着赵虎回到开封，也就没事了。这回赵虎多一心眼，让赵庆自个儿去，他这一细心反而倒出了事儿了。这叫凡事不能事先预料啊。这赵虎在开封府谁也没说，谁也不知道赵虎碰见赵庆这件事儿了。赵虎天天等着，等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赵庆怎么不上这喊冤来呀？相爷已然回来了，难道说这个赵庆狂吃狂喝的？嘿嘿，我这半锭银子可算白花了。其实呢，赵虎猜错了，这赵庆为什么没来呀？终究他是外乡人呐。过了五天，这天赵庆赶紧起来进城，哎呦，老百姓人山人海的。赵庆就打听什么事儿啊？别让别让，你瞧，八抬大轿啊，太师爷坐在八抬大轿。这赵庆一想，太师爷是不是包太师啊？赶紧往前一跑，跪在轿前，就把这橙子举起来了。冤枉啊，冤枉！轿子停了，有人又打赵庆手中接过这橙子，往轿中这么一递。轿里是谁呀？轿里是庞太师。因为外乡人都传包丞相、包太师、包相爷、包大人，所以赵庆以为啊，这顶轿子之内坐的就是包丞相了，里边坐的是太师庞吉。太师庞吉接个这个橙子这么一瞧，哎呦，好啊，四个字叫如获珍宝。他天天憋着包公呢，这回状告包公的三侄子敲诈勒索地方官吏。庞吉乐得抱着这橙子，来来来，把这个人带到府中去问。左右的人答应一声，轿夫抬起轿子来如飞而走，奔庞府。手下人就把这赵庆带到庞太师府。太师庞吉回到家中，下了轿子，来，把孙荣跟廖天成给我叫来。一个是女婿，一个是心爱的门生。这两个人听太师叫，赶紧就来了。

间太师，参见太师，你们瞧瞧这城子。俩人一看这城子，一个乐得手舞足蹈，一个乐得是屁滚尿流。您说他们叫什么人呢？这回就能把包黑子参倒了。太师啊，太好了，太好了！天成啊，好啊，好啊！来呀、啊！

给你做主，给你们县的老爷出这口气。有人把赵青带走了，这爷儿仨坐着商量怎么写这奏折，而且定下一条计策，往地方走行文，查一查这包三公子到底勒索了多少银两，而且想出这办法，又接着往下想，想一什么主意，就是到了东京了，这案子已然递到朝廷了，让他改不了，就能把包公给治了。商量好了主意之后，呵，三个人洋洋得意，摆上脚沿，这通吃这通喝。在酒席宴上，孙荣跟廖天成出主意，太师啊，咱们得这么问，问得实实实实，咱们得这么问，一点出不了差错。好好好。到了第二天，当今万岁升坐金銮宝殿，文东武西站立两旁，太师旁即出班，把橙子往上一递，御前的司礼太监接过来，呈到龙书案上。皇上打开之后一看，皇上可不高兴了，宣包拯上殿。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行了三叩九拜之礼。皇上就问呢，包青啊，你有几个侄儿？这包大人哪知道怎么回事啊，臣有三个侄男，大侄男和二侄男在家中务农，第三个侄子是生员，叫包世荣。哦，你见过你这三侄子吗？万岁，微臣自宰京供职以来没有回过家，这个大侄男呢臣见过，二侄三侄都没见过。好啊，仁宗皇帝点了点头，陈办吧，奴才在，将此奏折递与包青，奴才遵旨。陈琳呢就接过太师庞吉的奏折递给包大人了，包大人还在这跪着呢，接过来一瞧，包大人也愣，包大人确实是个忠臣呐，他没有私心呐，所以包大人捧着这奏折就跟皇上说，万岁，臣子侄不屑，理应严拿，押解来京严加审讯，臣有家教不严之罪，也应该从重纠治，仰恳天恩，以律实行。说到这儿，包大人往地下一趴，就等着皇上治罪了。皇上一看呢，这个包公对于自己家中子侄犯了法，诚惶诚恐，而且一点也不掩饰。皇上心里反而倒不舒服了，因为包大人为朝中做了多少事啊？再说没有包大人草桥断后，自己能嫁作龙楼吗？皇上看着包公，包青啊，你日日夜夜勤劳王室，没有回过家，怎么能知道家中的事情呢？包青，你暂且平身，待把包世荣押解来京之时，朕自有道理。谢万岁！包大人磕完头，站起身形，把这奏折仍然交给陈琳，然后呢就归班了。皇上传下旨意，

立刻行文。行文到各府各州各县，无论包世荣在什么地方，立刻押解进京。皇上旨意下了，这行文一抄，差官骑着快马，星飞电转，那叫真快，很快的就把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了。刚一进城都走不动了，城中的老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嚷嚷动了，在这挤着人山人海看热闹。你想啊，谁不知道包大人，而且也知道包大人跟庞太师俩人顶流，这回把包三公子押解进京，那看热闹的全都往上挤呀。就在这时候，突然间人群闪开一条道，飞也相似跑过一匹马，马上这个人骑着马走到了差官旁边，把马勒住，甩凳离鞍下了马，扑通一声就给这位钦差大人跪下了，也就是这位差官押包世荣的。这差官就看呢，差官还没问呢，这人说话了：小人包兴奉相爷君谕，求众押解的老爷留点情面，容小人跟公子说几句话。我说完就走。这官员一听是包相爷家中的包兴，知道包大人的全都知道包兴啊，谁也不好意思说呀，只能问了一声：你就是包兴吗？是是是，小人就是包兴。既然相爷有命，那就容你跟公子见上一面，你们主仆二人在何处说话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吉林人，
9: 吉林市，
8: 这里是爱吉林。
10: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2: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谈到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6: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
7: 么
8: 一种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又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钦差大人奉皇上的旨意，把这位包三公子包世荣押解到京城。老百姓正在这瞧热闹呢，包兴来了。这包兴一说我是包兴，要见见我家公子有话说。那老百姓有听见的，嘿，包兴来了，包丞相照样得托人情啊。大家全瞧着，这钦差大人就问呢，你既是包兴，你跟你们家公子在哪儿说话啊？这包兴用手一指，大人，您看这边有个饭铺，说上三句两句我立刻就走，好吧。这位官员让手下差人把闲人轰开，看热闹挤着呀，把这包三公子就押到这饭铺了。哎呦，人烟不俗，老百姓可说什么的都有，也知道这是包三公子，也知道包相爷的人情到了。包兴跟着包三公子进了这饭铺了，有差人跟着，时间不大，这包兴跟三公子就出来了。那差人听见，听得虽然不太清楚，也明白了。这包兴跟三公子说了：“您放心，相爷呢，嘱咐您，大人问您什么，您就赶紧招。相爷托好了人情。”到时候一定会想方设法搭救公子的，就这么简单。包兴出来了，包三公子也出来了。包兴呢，又给这钦差老爷磕了个头：“您容小人跟公子见了一面，小人回去一定禀报相爷。”“好啊，替我给相爷请安吧。”谁不给包大人个面子呀？包兴往下退，陇司江镇等班安上马，往前一催马，走了。押解三公子的人，有人到兵马司去挂号，有人押着三公子到大理寺听审。这时候太师庞吉已然奏明了当今万岁了，把这包三公子交给大理寺，一定是三堂会审。皇上答应了，天派兵马司，天派督察院。皇上一准奏呢，太师庞吉呢就保了两个人，一个是兵马司，就是他的女婿孙荣；一个在督察院呢，他的门生廖天成。为什么派这俩呀？他们知道文彦博是个好人，怕文彦博袒护包丞相这三侄子。文大人一秉忠正啊，在朝中朝外也是有口皆碑的。孙荣跟廖天成来到大理寺跟文大人见了面了，

咱们书就不细表了。文大人在当中间一坐，孙荣跟廖天成在两边陪着，喊罢了唐威，差人就把包世荣带上大堂。包世荣跪倒在地，就得审这包世荣啊，你怎么进的乡，怎么勒索的州县银两？这位包三公子呢，在这饭铺里头已然听了包兴的话了，相爷让我有什么说什么，到时候救我，所以呢他就跟文大人说，在哪儿勒索的银两，怎么进的乡，勒索多少，差不多的全都说清楚了。生源可是奉祖母之命啊，到太原去进香，您说我勒索，其实呢我是因为路上缺少盘缠了。您想想苏杭一带多美呀，我钱花光了，我想借点，没想到他们自个儿送来了，我不是有意勒索的。文大人呐，瞧着这包三公子没说话，太师旁及这女婿孙荣用手一指，你甭说废话，你不是承认地方官员给过你银子吗，你就说说你到底勒索多少银两，随来随用，记不清楚了。好啊，你随来随用还记不清楚了。正在这时候呢，有打堂下上了一个人，是个管家，往上一递，递给这孙荣一张字简。太师的，哎，孙荣接过来一看，都快蹦起来了，哎呀，怎么勒索这么多呀？文彦博大人这么一看生气了，这可是大堂啊，你们家怎么随便来人呢？文大人把脸往下一沉，孙大人什么事啊？哎呦，您瞧瞧，这就是包世荣在外边勒索的数目，我的岳父太师已然派人查清楚了。好啊，请见一官。文彦博明白，文彦博一伸手，孙荣往上一递，文大人一看上边写得很清楚，包世荣在各个州各个县到底消耗了多少银两，要了多少钱，在账簿后头还有几句话，太师庞吉嘱咐他的女婿孙荣，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参奏包公，就借这件事了。文大人看完了没还给孙荣，就把这字简搁到自己的袖口里，他没跟孙荣说话，就跟这家人说话，我问你，你知道不知道这是三法司的公堂？知道啊，你既然知道，竟敢上赶妄传书信，要是按照扰乱公堂办理，重则你80大板，看在太师的情分上，你是太师府的家人，来呀，乱棍打出。这家人吓坏了，两旁边的差人拿着棍子就打，这撒腿就跑。文大人就跟孙荣说，孙大人，您的岳父庞太师做事可不对呀，这是法堂，竟敢派人送私书，于理上可说不下去呀。啊，是是是，这庞太师也太狂了吧，那文大人也不是好惹的。孙荣点头说是，抬头看想伸手，可不敢伸了，文大人不理他了。孙荣知道庞太师的字简就在文大人这袖口里呢，旁边还有廖天成呢。廖天成一看孙荣确实没理，他得说话呀，他就审这包世荣，把这事儿岔过去。包世荣，刚才押

接你的官人回禀，包太师曾经命人拦住了码头，要见你说话。这件事儿有还是没有？这包世荣就回答了：“有有有，大人呐、包相爷也就是告诉我有什么说什么，求众位大人看在包太师的份上，对小人我呢，格外施恩。”好，本官问你，前来见你这人他叫什么名字？啊，回大人，他叫包兴。廖天成一听是包兴，哼了一声，来呀、啊，在，马上传包兴到案，暂且将包世荣带下去。文大人心说我是主审，瞧你们两个人一唱一和的，文大人不理他们。这差人出去了，时间不大，把包兴给传来了。这孙荣的让这文大人呲了一顿，憋了一肚子气，没地儿出去，看见包兴了，他恨包拯，他就恨这包兴啊，呵，他就跪瞪眼呐、啊，用手一指刀，奴才，你为什么擅敢拦住钦差？你敢来回传递消息啊？啊，这包世荣他可是罪犯。你仗着你在包丞相面前你当差，你仗着势力呀、啊、你知道你什么罪吗？啊，讲。这包兴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大人，小人只知道伺候相爷，从来没离开过相爷，没拦过钦差大人呢、啊、也没敢私自传递消息、啊、这件事包兴我确实不知道。好你个狗才呀、啊、你还敢强辩吗？京城的黎民百姓都看见你了，拦住钦差你下了马了，然后你请求你跟这罪犯已然说了话了，就在这饭铺里头啊，你还敢强辩？来，拉下去重打20大板。您说这包兴招谁惹谁了？无缘无故挨了20大板，哎呦，他包兴是死去活来呀、啊！得了，包兴一咬牙，我跟着相爷多少年了，我从来没受过这样的刑罚呀。再说包丞相审过多少案件，也没有这么到堂上就打的呀。得了，谁让我包兴今天遇见对头了，这件事是个麻烦事儿，我不能随便瞎招，等我见了包丞相再说。包兴横了心了，我不能无事瞎招啊。孙荣用手一指，包兴你招不招？没有的事小人是一概不知。孙荣双眉一挑，两只眼睛一瞪，来，请大刑。这差人得遵命啊，立刻把夹棍啪往堂上一扔。这包兴啊，跟着包大人多少年了，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再说这种刑具他看惯了，你也用不着动怒。小人如果真的拦住了钦差，传递了私信，那也不能听大人一问我就认了。既然我传递消息，我得传给我家公子，就请您把我家公子带上来，我们质对一下。谁有功夫跟你这闲讲啊？来呀、啊，给我夹起来！马上就要给包兴使这夹棍呢、啊。文大人实在看不下去了，有这么审案的吗？来，把包世荣带上堂来，当面对证。文大人是主审，孙荣跟廖天成可不能不听。这时候差人下去又把这三公子包世荣带上大堂。文大人用手一指包兴，跟这包世荣说，你看看那天跟你相见的在饭铺里说话的是不是他。这个包世荣看了看，

长得倒是差不多，那个人比他黑比他瘦，他呢比那个人白点胖点，长得还真是一个人似的，但是不是他。孙荣一听可有点傻呀。就在这时候，差役走上大堂跟文彦博说：“大人，开封府派主簿公孙策带着文书当堂投递。”文大人可不知道包大人有什么事，好命公孙策上堂。公孙策来到堂上行完礼之后，往上一递这文书，差役就把这文书递给了文彦博。文彦博当堂拆封，一看这来文，文彦博笑了，问公孙策：“请问他们三个人全都来了吗？”文大人：“三位公子聚在堂下，好吧，叫他们上堂来。”这话是传下去了，公孙策转身下堂。与此同时，文大人就把公孙策带来的公文交给了孙荣。廖天成赶紧凑过去了，俩人一看这公文，全都是目瞪口呆，脸色就变了。时间不大，公孙策领着三个人来到大堂之上，三个年轻的公子全都十分英俊，尤其岁数最小的这个长得很清秀，眉宇之间一派英风蝶豹。三个人上前施礼参见文大人，文大人站起来了：“三位公子免礼。”这三个人自报名姓，包世恩、包世勋、包世荣参见大人。这老大老二不说话了，三公子包世荣说了：“大人，家书多多上父文老伯，叫晚生亲至公堂与假冒名的当堂治对。这件事有关生源的声明，故敢冒昧直臣，望妻宽恕。”啊，这边是孙荣，那边是廖天成，俩人心说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再说怎么那么巧啊，这包黑子的三个侄子怎么现在到开封了？书中暗表，包大人那天被庞贼参了一本之后，知道三侄子在外边胡作非为，包大人回到衙中是又气又恨又惭愧，气的是大老爷养子不教啊，恨的是三公子年少无知在外边闯下大祸，恨不得亲手把他拿住以国法处置。惭愧什么呀，包大人自己励精图治，为国忘家，没想到后辈子侄不能恪守家范，生出这样的事来，让我包拯在金殿之上碰头请罪，我差点羞死啊，我从今往后有何面目舔居相位？所以包大人越想越烦，就这些天呐，吃也吃不下去，喝也喝不下去，都瘦了。现在听说钦差大人把三公子押来了，皇上传旨了，庞吉推荐的，添了个三堂会审，而且这两个人，一个是庞太师的姑爷孙荣，一个是他得意的门生廖天成，包大人心里头踏实吗？没想到又把包兴给传去了，也不知道为的是什么。包大人来回的踱步不踏实啊！就在这时候，差役进来了，而且差役后边还有一人。包大人一看，这人挺面熟，想不起来了。这个人跪倒在地，小人包望给老爷叩头。哎呦，包丞相才想起来这是包望，心说这个包望肯定是为三公子包世荣的

而来的。包丞相强按心头之火，包王啊，你到此而来所谓何事啊？相爷，小人奉了太老爷、太夫人、大老爷、大夫人之命，带领三位公子前来给相爷庆寿。嗯，包丞相可愣了。包王，我问你，三位公子在何处？马上就到。李才呀，伺候相爷，你马上跟着包王在外边等着，三位公子到了立刻带他们前来见我。遵命。包王起来了，跟着李才出去了。包大人往座位上一坐，大人心中可清楚了，这件事有些蹊跷。时间不大，脚步声音响，李才领着三位公子进来了。包大人一看高兴极了，三位公子跪倒在地拜见叔父，咱们叔不细表，包大人挨着个的给搀扶起来，问了问父母，问了问兄嫂。他仔细一看这三公子，哎，三公子包世荣长得相貌清奇，一看就聪明。李才呀，伺候相爷，带着三位公子到内宅给夫人请安。三位公子您随我来。三位公子跟着李才进去到内宅拜见夫人。包大人瞧着三位公子的背影，心说那个三公子在文大人面前跪倒听审的肯定是冒名顶替的了。请公孙先生。时间不大，公孙先生到了，包大人就把这件事说清楚了，马上办好了文书，让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到大理寺当面治罪。所以这三位公子一上堂，文大人高兴了。这位大公子呢，一眼就瞧见跪在地上这包三公子了，他认识。大公子用手一指，我问你，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听出来了，这个假包世荣叫武吉祥。文大人一看这武吉祥啊，早已然被吓得魂不附体，说不出话来了。文大人就问这大公子，大公子，你认得他吗？武吉祥为什么假扮包世荣？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7: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

0: 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0: 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5: 高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6: 一
17: 种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

0: 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上回说到，包公的三个侄子来到文彦博的大堂之上，这大公子认出来了，假扮三公子包世荣的，姓武，叫武吉祥。你是不是武吉祥？文大人一听，大公子，你认识他？文大人，他们是哥俩，他叫武吉祥，他弟弟叫武平安。这是我们家中的仆从，因为他们两个人不守本分，所以把他们哥俩轰出来了。不知道他为什么假冒我三弟之名来到大人的大堂之上。文大人听到这儿，看了看武吉祥，又看了看三公子，嘿，长得还真差不多。文大人心中明白了，三位公子，请你们回归衙署吧。然后又跟公孙策说，主簿，请回去多多上赴阁台，就说我这儿呢即可据本复奏，并请把包兴带回。三位公子又给文大人深深鞠了一躬，然后退下堂来。公孙策扶着包兴一块回归开封府。开封府里边早就知道这件事了，嚷嚷动了，南下展昭，还有陷空岛的三位义士，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谁不高兴啊？最高兴的就是赵虎。南下展昭就带着三义四勇，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还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来到书房面见包丞相，给包丞相祝贺。这时候包大人心中的闷气已然消尽了，一看见大家进来，心中更高兴，让大家落座，为这件事呢当然说了几句。包大人又问了问这几天访查锦毛鼠白玉堂的情形，谁能回答什么呢？没下落呀。卢芳知道大人着急呀，卢芳一想，这么办吧，把主意想好了，就跟包大人说，恩相啊，我知道您为这件事儿特别焦心，如果恩相在上朝之时圣上追问，恩相您不如把我们三个人先奏明当今万岁，一来呢让万岁安心，二来我们也应该到金殿请罪，这样呢就能缓一步，免得圣上着急。好啊，义士说的有道理，那就看机会吧。正说着话，外边脚步声音响，包大人跟众人往外边一看，公孙策带着三位公子回来了。三位公子到书房拜见，包大人很高兴，公孙策呢就把文大人的话回禀了包丞相，大公子呢也把冒名顶替的武吉祥的事情回禀了叔父。包大人点了点头，看见包兴一瘸一拐的，心中很难受啊。包兴就把孙荣满打自己的情节

姐也说了。包大人当然得安慰安慰他，你呀赶紧去休息养伤吧。大家一看三位公子来了，肯定包丞相家里边还有不少的事儿，大家就告辞了，到了宫厅了，摆设酒宴给包兴压惊。包大人把三位公子到了内宅，包丞相跟夫人给三位公子接风掸尘，享尽天伦之乐，咱们书就不细表了。单说文彦博写好了奏折之后，手捧奏折带着庞吉那封书信还有开封府这份文书，来到八宝金殿呈交当今万岁。皇上看完了是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包拯的侄子根本没有这些事，看起来包大人家法很严，不愧为诗书门第，像包丞相家中的子侄将来一定会跟包丞相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那么皇上为什么生气呀？气的是庞吉呀，你为什么老跟包丞相作对，而且每次作对都是你不对是你的理亏，现在胆子更大了，跟孙龙廖天成结成群党，不顾及国家的法律，你这不是有意陷害朕的股肱之臣吗？庞吉呀庞吉，你老这么办我可就难以庇护你了。皇上一生气，好啊，你不是诬陷包大人吗，我就让文彦博把这案子交给开封府。所以皇上传旨了，让文彦博将此案交给开封府问讯。咱们书以简洁为妙，旨意传到了开封府衙，包大人跪倒在地接旨，然后看清了案卷，升座大堂，衙役三班各持编板锁棍，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在公案桌左右一站，是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包大人先让人把赵庆带上了，问清楚赵庆，然后传下话来把武吉祥带上大堂。武吉祥往地一跪，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一招认。包大人就问，跟你同事者还有几人？包大人，小人有个兄弟叫武平安，原来呢他假充包旺，还带着两个人，没想到风声一紧，他们呢就跑了，就剩下我一个人了。好啊，包大人又看了看庞吉私自写的这张字简，上边写的很清楚，查的是各州各府各县这个假包世荣勒索的银两数目，这些钱呢都让这武吉祥给挥霍了。包大人就问这武吉祥，你看看上面的数目对不对？对对对，包大人呐，我已然把银子全都花了。我再问你，有个包兴曾经给你送个信，这个包兴从何处而来，上何处去了，他跟你说些什么？这武吉祥呢就把包兴跟他在饭铺里说的话就回明了包大人。包大人气坏了，包兴无缘无故被打得皮开肉绽呢，包大人能不问吗？武吉祥，你要见了这个包兴你可认得？大人，我要见了包兴我肯定认得。好，让他画供。武吉祥画完供，包大人传下话来就把武吉祥暂且收监了。今天当值的是谁？来到两个人跪倒在公案桌前，小人江凡

0: 小人黄茂。好，再给你们添上两个班头，耿春、郑平何在？两个人赶紧跪倒在公案桌前拜见包大人。你们四个人前往庞府，在庞府的左右细细访查，如果有面貌跟包兴相仿的，你们尽管拿来。遵命。这四个班头领命走了，包大人这才退堂回到书房换了便衣，然后呢就把公孙策请来，跟公孙策商议怎么样写这奏折，怎么样定这罪名，咱们书就不说了，咱们单说郑平、耿春、江凡、黄茂四个人呢，就暗暗的来到庞府的附近，两个人往东，两个人往西，然后呢再往对头走。等这四个人走到对头快见了面了，双方往对面一看，全都摇头，那意思呢没瞧见这长得像包兴的，上哪儿找去呢？这四个人还没说话呢，因为相离得还挺远的呢，都摇头。就在这时候呢，斜着这胡同里头走出一个喝醉的醉汉来，旁边呢还有一个人搀着他。这四个人不约而同的一瞧，这搀着醉汉这人呢长得还真像包兴。四个人就往上迎。这醉汉呢一边走一边说，我说老二，今儿个你请我，不是你请的，包兴兄弟请的，你要不请我呀，你呀说吧，得花钱，你就是包兴的儿子。哈哈哈，这搀着他这人长得像包兴的呢，就跟这喝醉的说，我说你说什么呢啊，你瞧瞧你喝点酒你就胡说八道的，让人听见怎么办呢？这四个人心说，嘿，怎么这么巧啊，互相一递眼神明白了，过来就把这两个人锁上拉着就走。这长得像包兴这人可吓坏了，这醉汉呢都被捆上了，醉汉还说话呢，哼，老二，你帮我请我，你要不请我你对不起我，我告诉你，我给你帮了多少忙。这四个人也不理他们，把这两个人押到开封府衙，两个人看着，两个人进去回禀包丞相。包大人正在书房呢，公孙策也在这坐着呢，两个人正商议写这奏折呢。江凡、耿春两个人进来上前十里，就把拿货这两个人的经过回禀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升堂，更换官服，升坐大堂。这差役呢就先把这醉汉带上来了。这醉汉一看啊，这是哪儿啊，啊大堂啊。他一看见公堂，出了一身冷汗，也稍微明白点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姓叫何名？您是包大人吧？不错，正是本格。哎呦，包大人呐，小人我姓庞，叫庞明，在庞府账房里写账。还有一个人他叫什么？包大人，他叫庞光，也在庞府账房里头，我们两个人是同手的伙计。他既然叫庞光，你为什么说他是包青？讲。
1: 他包大人，那个他
0: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来，掌嘴，过来就打。这庞明一看，别打别打，包大人我说。讲。包大人他确实当过包兴啊，太师赏他10两银子，小人的也是挤着他让他花钱请我喝酒，所以我就说是包兴兄弟请的我呀。

我他是儿怎么着，开玩笑呢，您干嘛拿我呀？来，把他带下去，带膀胱，把这庞明带下去，把庞光带上来了。庞光刚一上堂，包大人就看出来了，确实这个人长得像包兴，就是比包兴稍微黑点，稍微瘦点。庞光跪倒在地，包大人用手一拍堂木：“胆大庞光，你把你假冒包兴的缘由当堂供来。”包大人，没有这样的事儿，这庞明喝醉了，他胡说八道呢。来，提武吉祥上堂。从打牢中把武吉祥提到大堂之上，武吉祥来到大堂之上，一看这庞光，包大人呐，跟小人在饭铺里说话的就是他，他就是包兴。庞光一看呢，有人给指出来了，正是这假的包三公子。这庞光慌了，

0: 差人把他带下堂口，吞起中音儿，啪啪啪，这通打呀，20大板，谁不打那包厢人缘多好啊！这下把庞光打得直叫唤呐。庞光没有办法，只好跪倒在大堂之上招供。禀明包的人，庞太师跟孙荣、廖天成在书房怎么定的计策，而且怎么让自己假扮包厢，告诉这假的包三公子，你什么事儿该招就招，包丞相自有办法解救你。说完了，庞光跪地磕头，包大人，其余的事小人就一概不知了。
1: 画供，
0: 包大人让他画了供。庞光、武吉祥一块收接，等面见当今万岁参奏之后再行定夺。这庞明就没事了，当堂给放了。包大人回到书房，把公孙策叫来，就把这件事呢也让公孙策写在奏折里，而且给武吉祥定了罪名，是欲刑处死。至于庞吉跟孙荣、廖天成私定阴谋，拦截侵犯、传递私信，全属于夹私陷害。包大人在这奏折上写得很清楚，因为他是朝中的官员，臣是不敢妄离罪名，就请圣上明示了。这折本第二天递到朝廷，仁宗皇帝看完了之后心中不高兴啊，你说这庞吉做出这样的事来，所以皇上传下旨意，庞吉屡设奸谋，频施毒计，挟制首相，残害大臣，礼仪贬为庶民，以惩其罪。念起你在朝当年身为国戚，仍然加恩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不准入朝从政。倘再不知自立，暗生事端，即当从重治罪。孙荣、廖天成、俄府庞吉结成党类，实属不知自爱，据招降三级调用。钦此。这旨意传下来了，朝中文武官员全都听着高兴。这回庞太师您甭说话了，赏给太师衔，赏识全禄，开工资，您回家待着去，不准入朝从政。如果你还继续这么办，就该从重治罪了。像孙荣、廖天成降三级呀，还打算再升吗？那就休生梦想了。包大人接完朝中的旨意，用狗头铡铡了武吉祥，把武吉祥正法了。庞光呢释放了，赵庆呢，包大人也让他回去，赏了他文银10两，立刻走了公事，到管城县，让赵庆仍然在衙门里当差。这些事情办完了，包大人庆贺自己的寿辰。包大人过生日，那皇上跟太后都有赏赐啊。朝中大小文武官员有敢送礼的，包大人全都给拒收了，有不敢送的，知道包大人根本就不收礼。那么这些事儿呢，咱们也就不说了。等包大人过完生日之后，让三位公子回去。包大人喜欢这三侄子呀，让包世荣回去禀明祖父、禀明祖母，跟他的父亲、母亲仍然到开封读书。包大人要帮着他改正诗文，准备进考场去科考。等包大人把这三位公子打发走了之后，办好了谢恩的折子，准备第二天上朝去呈递。第二天，包大人来到金殿之上，递上请安的折子。

皇上召见，皇上当然得问呐。问谁呀？皇上当然问的是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不知道他是锦毛鼠白玉堂，但是皇上屡次三番传旨，让开封府严拿，拿这大闹御花园、杀郭安的大闹太师府的人。包大人在这时候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万岁，此人虽未拿获，现在有他同伙三人自行投盗，臣已然问明白了，他们是陷空岛内卢家庄的五鼠。皇上一听新鲜呢，我这有一猫，陷空岛还有五鼠，您看提起鼠来就能想到猫，提起猫来就能想到鼠，也难免这锦毛鼠白玉堂本来就是心高气傲之人，他就忍不了这御猫二字，您看闹出多大事儿来。皇上觉得新鲜，自然要问何为陷空岛的五鼠啊。万岁，这是陷空岛五个人的绰号，他们结为一盟，拜为把兄弟。第一个是盘尾鼠卢芳，第二个是彻地鼠韩章，第三个是穿山鼠徐庆，第四个是混江鼠蒋平，第五个是锦毛鼠白玉堂。您看包大人给改了，头一个卢芳钻天鼠他给改为盘尾鼠，第四位翻江鼠包大人给改了，改成混江鼠。那么包大人为何要改呢？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家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
9: 一生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
15: 好与不好，其实
14: 就是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0: 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界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了。
2: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5: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说到，仁宗皇帝问包公：“大闹御花园，杀郭安。”大脑庞太师府这个人查出来没查出来？包大人就想起大义士卢芳的话来了，奏奏明当今万岁，虽然这人没查着，他磕头的把兄弟三个人自行投到，他们五个人结义，在陷空岛称为五鼠。皇上听着欣喜，皇上就问呢，何为五鼠啊？包大人回话，包大人可改了。大义士卢芳，江湖人称

钻天松，这钻天可有忌讳，皇上是一层天，你钻了天还行啊。所以包大人给改了，改成盘为属。盘呢，往上盘呢，为呢就是为干呢，盘为属就是钻天属。包大人也真用了心思了。四爷翻江属，翻江也不行啊，翻江倒海啊，所以包大人改成混江属蒋平。五爷是锦毛属白玉堂。皇上这么一听，皇上就知道这几个人武艺是错不了的，因为包大人知道自己一奏明当今万岁，皇上肯定要看他们的武艺，那么给他们改这外号还不能改差了，跟他的武艺得相配。包大人改得好，皇上很高兴。包青啊，听他们这些绰号，想来他们的本领是不错的，现在唯有韩章跟白玉堂不知去向。韩章人称彻地鼠，排行在二，白玉堂人称锦毛鼠，排行在五，其余三个人都在臣的衙内，确实是本领不弱。宝清啊，既然如此，请明日将此三人带至朝内，朕在寿山福海预审。寿山福海预审，包大人听了就明白了，这是天子要看看他们的本事，所以以预审为名。要真要预审，开麻非在寿山福海啊。等天子散完早朝了，包大人回到了开封，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卢芳、蒋平跟徐庆，而且告诉南侠展昭跟公孙策，你们明天随本阁入朝，好照顾他们三个人。又嘱咐了三位义士，让他们入朝时候应该怎么加小心。到了第二天，卢芳哥仨起来挺早的，就披上了醉衣醉裙。等包大人出了内宅一看，这三个人换好了醉衣醉裙，包大人就跟三位义士说，用不着这么早啊，等当今万岁传旨召见的时候再穿醉衣醉裙也不迟。卢芳说，恩相啊，罪民等今天朝见天颜，就应该奉公守法，要是临期再换，不是敬君之礼呀。好啊，卢义士所见即是，那么本阁就可以不再多主了。包大人上了轿子入朝，南侠展昭、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些人跟着够奔朝房，好照顾卢芳、蒋平和徐庆。卢芳到了这时候啊，只能是低头不语了，就等着圣上恩旨了。蒋平呢也低头琢磨这件事儿，这徐庆啊，他没心没肺，跟着到了朝中，东瞧瞧西看看，问问这个问问那个。四爷赵虎心说，这位真跟我差不多呀。咱们说以简洁为妙，这三位陷空岛的义士跟着包大人来到朝中，包大人入朝面君去了，这几个人在这等着呀。一会儿的功夫，包兴来了，快去吧，万岁已然到寿山福海了，传旨召见呢，要预审。南侠展昭点了点头，就跟着包兴、公孙策、王朝马汉、张龙、赵虎陪着卢芳、蒋平、徐庆奔寿山福海。包兴就嘱咐大义士卢芳，卢员外您可别害怕，当今万岁问话的时候您就据实陈奏，要是问别的，包丞相

0: 然替您带走。
1: 好啊，多谢恩相。
0: 等这些人到了寿山福海，没来过，卢芳、蒋平跟徐庆一瞧宫殿楼阁、金碧交辉、宝鼎香烟、音韵结彩，在丹池之上文东武西排班站立。就在这时候，听见钟磬之声，好听啊，声音嘹亮，一对对金锁提炉在头前引路，皇上就升坐宝殿了。整个寿山福海肃然寂静。这时候包丞相在衙户上捧着一个本章，这本章是什么？就是卢芳、蒋平跟徐庆的名字。包丞相跪在丹池，皇上一看包丞相在这跪着，皇上传旨了，召见包拯。包大人来到皇上面前，行完三叩九拜之礼，皇上问了几句话，包丞相退下来。这时候老总管陈琳到了丹池之上传旨，圣上旨意下，待卢芳、徐庆、蒋平御前侍卫过来了。两个人驾着卢芳，两个人驾着徐庆，两个人驾着蒋平，就来到丹池。您看，甭管多大的本事，看这阵势您就得跪下。卢芳、蒋平连徐庆这位浑浊梦愣的在这跪着，砰砰砰心里都跳啊。这六个侍卫一边俩按着他们三个人跪下，三个人趴在这儿了，然后侍卫才往旁边一闪。皇上一看这三个人身穿醉衣醉裙，恐惧的直哆嗦呀。皇上传下口旨，你三人抬起头来。卢芳轻轻抬头，蒋平轻轻抬头，徐庆也轻轻抬头，头一个跪着的是卢芳，所以皇上呢看得最清楚，看的就是卢芳。皇上心说这个人相貌堂堂，一团正气，看起来是好人，武艺也一定超群。你姓叫何名？罪名姓卢，名芳。居住何处？结义几人？作何生礼？卢芳是一一回奏。卢芳，朕问你，你为何投到开封？万岁，罪民因为白玉堂年幼无知，惹下滔天大祸，全是罪民素日不能归真忠告善导，他呢就酿成此事了，唯有仰恳天恩，将罪民重治其罪吧。卢芳说完了一头碰地。皇上听清楚了，捉不着锦毛鼠白玉堂，这些事都是白玉堂干的。这个卢芳情愿意替白玉堂认罪。皇上可不是糊涂人呐，就听出来卢芳不愧为结盟的义气之士，皇上是龙心大悦。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听见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铃声响，皇上顺声一看，就在那边忠烈祠旗杆上的黄旗被风刮起来，旁边的陈铃不亮亮亮一响。皇上仔细再看呢，两旁边两根飘带，有一根飘带呢就裹在滑车上边了。皇上很聪明，皇上是借题发挥，卢芳啊，罪名在，你为何叫盘尾

0: 府。
1: 包大人给改这绰号呢，卢芳已然知道了，所以卢芳就跟皇上说万岁。只因罪民船上蓬索断落，罪民曾经爬危解锁，因此被人称为盘为鼠，实乃罪民墨迹。好啊，卢芳，你看那旗杆上飘带缠绕不清，你能够上去给解开吗？卢芳在这跪着呢，听皇上说完扭向回头一看，然后又回过头来，万岁，罪民遵万岁旨意，可以试试能不能把飘带解开。皇上传旨了，让老伴们陈琳把卢芳领下丹池，让他脱下醉衣醉裙去把这飘带解开。陈琳呢就把卢芳领下丹池，卢芳把醉衣醉裙脱了，卢芳来到旗杆之下，挽了挽袖子，掖了掖衣裳，冲陈琳点了点头，望其纵身蹭一下就蹲在了夹杆石上。夹杆石呢，夹着旗杆呢，上至仁宗皇帝文武百官，下至这些工人全都瞧着，就瞧着卢芳两只手一扶旗杆，两条腿这么一蜷，就跟猿猴一样，蹭蹭蹭蹭就到了旗杆之上了。一伸手先把绕在旗杆上这条飘带给解开，然后呢腿盘在旗杆之上，身形一探，把火车上那根飘带也给抖落开了。皇上看清楚了，文武百官也看明白了，跑起皇上全都喝彩呀，好好好。突然间就瞧卢芳伸开一条腿，两条腿盘住旗杆，身子一平，双手一伸，就在旗子旁边使了一个顺风扯旗。那在宫中没人看这把式，大家伙全都替他担惊害怕呀。忽然间这卢芳又使了个拨云探月，左手一甩，一条腿离开旗杆，哟，有的文官全都喊出来了。这时候卢芳用左手挽住旗杆，又使了一个凤凰单展翅，皇上都说出来了，好，那文武百官能不喝彩吗？突然间卢芳把头一低，滴溜溜唰，就好像失了手似的，大家伙一看坏了。当然南侠展昭、公孙策、包拯、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心里是踏实的。卢芳已然从夹杆石上跳下来了，皇上乐坏了，有这么好的把式，真不愧桅杆二字啊。老伴们陈琳把卢芳带上丹池，往这一跪，皇上一看这第一个把式不错，我开第二个吧。这武艺的名字都在上边写着呢，包公上的本呢，这第二名彻地属韩章，下边四个字不知去向。皇上再看第三名，穿山属徐庆。徐庆抬起头来，有，好家伙，这位愣聪回答的挺脆，一抬头皇上一看，好人样啊，黑漆漆一张面皮，两道浓眉，光闪闪两只大眼。虽然这声有，皇上知道这个人很鲁莽，他不害怕，不惧我的天子之威呀。没想到皇上挺高兴，徐庆，你名为穿山鼠，如何穿山？
2: 哎，哦，万岁我。
1: 四爷蒋平在他后边跪着呢，用手一拉他，罪民罪民。

0: 这徐庆才明白，哎，我罪民在陷空岛连钻18孔，所以人叫我罪民穿山鼠。皇上也乐了。朕的万寿山也有山洞，你穿得过去吗？这徐庆啊，真是实话实说。我罪民，只要有地方有洞，我就能钻呢。好啊，陈办吧，你把徐庆领到万寿山下，让他脱去罪衣罪裙，朕要看一看他穿山的本领。
1: 奴才遵旨。
0: 老伴们陈琳就把徐庆带下来了，让徐庆脱下罪衣罪裙。陈琳就嘱咐徐庆，因为陈琳是好人，
1: 我可告诉你，你要穿得过去，穿俩应了景了，你就赶紧过来，可千万别耽误功夫别逞能。
0: 哎，这徐庆点头答应了。没想到他进了这山窟窿，他身子一顺，可就由不得他了，他就把陈琳嘱咐的话忘了。皇上坐着喝茶瞧着，喝了两碗茶了，都没看这徐庆出来。陈琳站旁边着急呀，
1: 徐庆啊，你上哪儿去了？
0: 忽然间听见徐庆说话，陈琳抬头一看，徐庆啊，在南山尖上呢。
1: 哎，我在这儿呢。
0: 他这一嗓子，不单陈琳听见了，连皇上的文武群臣全听见了。卢芳在这跪着着急，心说：“三弟，你怎么这么鲁啊？皇上要是怪罪下来，你惊了驾可怎么办呢？”大家伙一瞧，这徐庆啊，说了这么一句：“啊，我在这儿呢。”没了。急得陈琳就在这儿找啊，那么大岁数挨着山窟窿看，那哪找得着啊？半天的功夫，徐庆才在山洞里钻出来。陈琳再一看呢，徐庆是满身的青苔，满头的尘垢。这徐庆啊，就把这寿山福海这所有的山窟窿全钻了，逞能啊，我有这本事，他有实心眼儿。陈琳看见他，这才踏实，随我来吧。把这徐庆带到丹池，让徐庆在这一跪。皇上在这殿上，他往下瞧着，瞧着徐庆来回钻，他也看清楚了，真不错，真配得上穿山二字啊。因为陈琳呢在山根底下瞧着，他看不清楚，可是皇上跟文武百官全都看清楚了。皇上再往下看，看包大人这奏折上边写的第四名混江书蒋平，皇上看见了，就剩这一位了。一看蒋平身材矮小，趴在地上个儿就更小了。你是蒋平吗？
1: 催禀蒋平叩见万岁。
0: 抬起头来，蒋平一抬头，皇上一看这个人面黄肌瘦，就好像大病初愈，皇上就不喜欢他。看他这么小的一个人，身体也不好，怎么能配得上是混江鼠呢？蒋平，
1: 罪民在，
0: 你既然被人称为混江鼠，那你就是会水了。这蒋平啊，知道皇上不待见自己的人样，蒋平心眼多，蒋平心中琢磨，什么人我什么对称，我应该怎么回话。蒋平有主意，蒋平张嘴了，罪民在水间能开目视物，能在水中住上个月其成的泼石水性，所以被人唤作混江鼠，这不过是罪民的小巧之计。你越看不起我，我越拿大话烹你。仁宗皇帝可有点不高兴啊，你有多大本事，你敢说自己泼石水性？北传，皇上传旨了，俩字儿

马上就得被传，跟着皇上又告诉陈琳，老班班，今内取朕的金蝉来，奴才遵旨。陈琳走了，时间不大取回来了。皇上用手一指，陈班班，命包青看来。陈班班一传话，两个工人抬着一个金漆木桶就抬到包拯面前，包拯低头一看，这木桶之内有一只三腿的金蝉，三足蝉呢、啊、这个金蝉三寸宽，要这尺寸皇上都喜欢，这三寸宽就按的是三才，五寸长按的是五行啊，尊五行啊，好啊。再看这金蝉两只眼睛就如同虎脖一样，一张这大嘴好像胭脂，碧绿的身子，雪白的肚，再趁这两只金睛圈周身的金点真的好看。这可是稀物啊，这是皇上的宝贝，心爱之物，皇上也喜欢这宠物。包大人不由得说了一声，真乃奇宝。天子传旨了，那么天子让陈琳捧出这金蝉来，要干什么？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9: 吉林人，
10: 吉林市，
9: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评选人员。15年，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
16: 一生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
23: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

0: 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7: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

0: 中老年人，每十位中有七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1: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0: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1: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0: 他行医四十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1: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0: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纯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四十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接下来我们请出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4: 尹老师。
3: 咱们上一回啊讲到了清朝嘉庆年间的一段真事儿，汪必昌用赛加羚羊角粉搭配以赛加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十味丸，把永林久治不愈的视网膜色素变性给彻底治好了。时间呢过去100多年，转眼呢到了清朝末年，但在塞外草原的哲里木盟依然呢按照草原上的传统秩序在生活着，占地面积大，人口多，事物繁杂，草场还有牲畜，钱粮对外往来，内部管理，所有的事情啊都要有人呢统筹安排。撑起这一整片事务的人是王府的大总管，名字叫巴彦仓。巴彦仓啊那年是40多岁，可是他在王府做事儿呢已经20多年了。他从年轻的时候呢为人忠厚，做事稳妥，心思缜密，从不偷懒。王爷交代的事儿啊无论大小他都办得妥妥当当，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时间久了，所有的重要的事务都交给他来打理。也正是因为这样，巴彦仓一辈子操心

多，劳累多，用眼更多。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晚上照明啊，全靠酥油灯和蜡烛，光线昏暗，微弱，发黄。白天呢，他要跑遍草场，清点牛羊的数量，处理牧民之间的纠纷，安排在日常工作，接待来往的客人。到了晚上啊，他还要坐在昏暗的灯光之下，核对账本，查看文书，记录收支的情况，又得安排第二天的事务，经常一忙啊，就到后半夜。年少的时候，身体扛得住啊，累了就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起来，该干嘛干嘛。眼睛呢，偶尔的发酸、发沉、模糊，他也就是当，哎呀，太累了，最近这段时间，揉一揉，闭一会儿，就继续的坚持。他从来没有想过眼睛会出什么大问题，更没有想到一场足以让他彻底失明、毁掉后半生的重病正悄悄地靠近他。有这么一天夜里边，八眼仓啊，像往常一样在酥油灯底下核对全年的账目，看着看着呀，他眼巴前呢忽然出现了一团呢模糊的黑影，他就以为是那个小虫子飞进了视线，用力的眨巴眨巴眼，黑影呢也没消失，他又以为啊是那个灯光晃动造成的错觉，用手啊又揉了揉眼睛，在睁开的时候，那团黑影依然停在视线的正中间，挥之不去。从那天开始，他这眼睛是一天比一天的糟糕，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看东西变形。以前呢，看笔直的房梁、笔直的绳子，还有笔直的门框，那都是正常的直线。可是现如今，在他眼睛里边，这些直线全都变成了弯曲的弧线。看方桌、看木箱，这些个方形的东西，边缘都是歪歪扭扭的，完全不成形状。没过多久呢，视线中间的黑影啊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就像一滴黑墨水滴在水里边，慢慢的晕开了，最后变成了一大片的黑暗，挡在最关键的视线的位置。看人的时候啊，只能看到一个大致的轮廓，你包括对方的五官就被中间的这个黑影就挡住了，根本就看不清。看文字的时候呢，只能看清楚文字的两边，中间的部分完全的就模糊一片，根本就辨认不出来这个内容。家里头人发现他不对劲儿了，就劝他说休息休息吧。可他呢越是着急，眼睛越是难受。真正最可怕的变化呀，是从眼底出血开始的。不是说眼睛外表发红，是眼球最深处负责最清晰视力的黄斑区域血管发生了破裂，血液渗出，淤积在了眼底。八眼仓啊能明显的感觉到眼睛内部发胀发疼，干涩的像要裂开一样，稍微一用力，一低头，一着急，眼睛就疼得钻心，紧接着就是头晕恶心，整个人呐坐立难安，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精神状态一下子就垮了，所有人都慌了。为什么？因为八眼仓是整运转的一个核心呐，这是真正的大管家呀，他一旦要是倒下了，很多事情都会陷入到停滞的状态。最着急的人是谁呀？王爷特别着急，立刻下令把周边能找到的大夫郎中全都请到来，草原上经验丰富的老猛医，附近村镇的汉人郎中，游走四方的民间医者，来了一波又一波，每一位大夫都给八眼仓诊过脉，看过眼睛，仔细询问呢
发病的过程，汤药开了一副又一副，针灸做了一回又一回，外敷的、熏眼的、点眼的，各种方法都试过，可惜呀，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呢能够真正控制住病情。眼底的淤血越来越重，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到最后白彦仓的一只眼睛几乎完全失去了视力，另一只眼睛呢也只剩下微弱的光感，视线正中间永远是一片化不开的黑暗，无论怎么努力都看不清任何东西。前来诊治的大夫们纷纷摇头，表示这种病发生在眼底的最深处，药力很难达得到，再治疗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白彦仓自己呀，陷入到了深深的绝望当中。他这个人呢，一辈子要强，一辈子都在照顾别人，管理事务，如今自己却变成了一个连路都不敢走，连身边的人都看不清的盲人。他心里边又苦又急，情绪越来越低落，身体呢也一天一天的消瘦了下去。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位啊见识比较广的老下人提了一个建议，他说在咱们草原的深处有一位很有名的猛医，名字叫乌云毕力格，专门治疗各种啊久治不愈的疑难的眼病，很多被别的郎中判了失明的人呐、到他那儿都让他治好了。听说呀，他手里边有传下来的猛药治眼的方子，要不然试一试呢？说行，那必须得试啊！立刻派人备好了快马，日夜兼程赶往草原的深处去请乌云毕力格前来诊治。乌云毕力格呀，接到的邀请，简单收拾了自己的药袋、脉诊，还有呢一些常用的简单的工具，骑上了马，就跟着来人呢赶往了哲里木王府。在路上啊，他听到简单的描述了八彦仓的病情，就说我们这大管家看东西变形，视线中心发黑，眼睛胀痛，视力也是急剧下降。听完之后啊，其实他心里边已经有了大概的一个判断了，就这种症状病根多半不在眼睛表面，而是内部的干眼通道上。到了乌云毕力格呢，他非常安静的让八彦仓啊伸出手，开始认真的给诊脉。他诊脉非常的细致，左手右手都逐一的按压，慢慢的去体会呀、脉象的一个快慢、强弱、滞涩、虚实。他不着急下结论，而是在诊脉的同时呢，点一点的询问八彦仓发病的全过程。你最开始是什么感觉呀？从什么时候开始模糊的？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变形的？什么时候眼前发黑的？眼睛是干涩还是刺痛？劳累之后症状会不会加重？情绪波动的时候有没有更难受？都是非常细致的在问。等诊完了脉，症状也问得清清楚楚了，乌云毕力格呀，这心里边已经完全的就是确定了病因了。他就平静的告诉王爷和八彦仓说，八彦仓所得的病叫黄斑出血，眼底最中心负责精细视力和中心视力的部位叫做黄斑，这个部位的血管破裂，血液渗出并淤积在周围，就会导致呢看东西变形，中心发黑，视力骤降。在场的人呐都非常的疑惑，哎，这个血脉好好的长在眼睛里边，怎么会突然破裂呢？是不是眼睛本身就坏掉了？乌云毕力格呢就用很直白的话就解释说，不是眼睛本身坏了，是干眼通道啊被彻底的堵死了。然后呢他就把道理啊从头到尾的就给大家伙啊非常通俗的讲了一遍。传统的中医还是说咱们草原的猛医，
都认可一个

最根本的理论叫肝开窍于目，然后在场所有人都在那点头，说眼睛所需要的气血、营养、津液全部是来自于肝脏，肝脏就像一个储存血液和营养的仓库，眼睛呢是需要持续供养的田地，而连接肝脏和眼睛的那条输送的通道就是肝眼通道，这条通道

会结实，有弹性，不容易破裂。可是八彦仓这几十年长期的熬夜，过度的劳累，操心过度，肝脏的气机运行越来越不顺畅，气血慢慢的瘀滞，时间一长呢，整条的肝眼通道啊被彻底堵死，通道一堵，肝脏的气血和营养无法向上输送到眼底，黄斑呢长期的处于缺血缺营养的状态，周围的血管啊变得是又薄又脆，就像长期缺水干枯的树枝儿，轻轻一压就容易断裂，再加上啊平时得处理那么多的事儿，难免呀有情绪比较急躁的时候，肝气郁结，火气上冲，眼底的血管压力呀就会突然的升高，最终呢导致血管的破裂，血液渗出，形成黄斑出血。之前那么多的大夫啊郎中啊治不好，原因就一个，他们就是盯着眼睛表面去治疗了，就想着呢赶紧止血清火止疼，没有一个人意识到最核心的问题啊是疏通淤堵的肝眼通道，你这个通道不打开，营养永远上不来，黄斑永远无法修复，就算暂时把血止住了，用不了多久血管还会再次破裂，出血还会反复发生。所以想要真正彻底治好黄斑出血，只有一条路可走，第一步打通淤堵的肝眼通道，第二步散开眼底淤积的淤血，第三步修复黄斑受损的血管和组织，就这三步，一步都不能少，一步都不能乱。而在当时所有已知的药材里边，能够强力打通肝眼通道，引导肝血直接上达眼底的，只有一种药材，那就是代加羚羊角。乌云碧丽阁呀告诉众人说，赛加羚羊角不是普通的药材，它是极为的珍贵和稀缺。赛加羚羊生活在塞外偏远的戈壁和草原地带，生存环境恶劣，数量呢本身就非常的稀少。这种动物生性警觉，奔跑速度极快，想要获取合格的羚羊角需要跨越漫长的路途，忍受风沙和寒冷，还要有极好的运气。一头成年的赛加羚羊能够入药，药效达标的角只有很小的一部分。采收之后呢，还要经过严格的清洗、晾晒、炮制等多道工序，才能真正的用于治疗。从古至今呢，赛加羚羊都是极为珍贵的药材，属于上等的珍品，即便是富贵人家也要花费大量的钱财，托很多的关系才有可能啊弄到一点真正的赛加羚羊角。它的珍贵呀、不仅仅是在于稀少，更在于功效的独一无二。赛加羚羊角的药性精纯，穿透力极强，可以直接进入到肝经，冲开淤堵多年的肝眼通道，让停滞的气血呀重新流动，把营养和血液重新送到眼底。这种打通通道的能力呀，是其他任何的药材都无法替代的。只依靠赛加羚羊角粉打通通道还不够。通道打开之后呢，眼底的淤血需要散开，黄斑需要修复，血管需要加固，这就需要配合使用明目二十味丸。明目二十味丸是蒙医传的眼科奇方，它的配伍严谨，用料珍稀，炮制过程啊复杂，产量非常有限。而这味药最核心最关键的君药仍然是赛加羚羊角。也就是说，明目二十味丸的主药和单独使用的赛加羚羊角粉是同一种核心药材。乌云碧丽阁制定的治疗

方案呢，就是同时使用赛迦羚羊角粉和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赛迦羚羊角粉的作用啊，是强力打通盖眼通道，把淤堵的地方冲开，让肝脏的气血能够顺利的上达眼底。明目二鼠尾丸的作用呢，是在打通通道以后进一步的巩固疏通的效果，散开眼底的淤血，修复黄斑受损的组织，稳定住血管，防止啊再次的出血。两者配合使用，不是简单的效果叠加，而是从根源上啊进行治疗。通道一开，气血能上，淤血一散，视力能恢复，黄斑一痒，血管啊能牢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断根，不再反复。乌云碧丽阁又简单介绍了明目二鼠尾丸当中的几味关键药材的作用。首先他说到的是麝香，麝香啊药性走窜，穿透力强，可以深入眼底细微的脉络之中，帮助散开啊深层的淤血，让堵塞的微小的血管呢重新的恢复通畅。牛黄，牛黄能够清降肝火，缓解眼底的压力，减少血管啊再次破裂的可能，同时呢还可以减轻眼睛干涩、胀痛等不适的情况。还有就是珍珠，珍珠呢质地多温润呢，能够滋养眼底的组织，促进黄斑受损部位的修复，让视力啊慢慢的恢复清晰。这几味药材配合君药赛迦羚羊角，再加上方中其他珍贵药材的辅助，形成了一套完整稳定针对黄斑出血的治疗体系。乌云碧丽阁说的非常的实在，说治疗八眼仓啊这种严重的黄斑出血，这套组合是唯一有效的办法，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八眼仓啊，听他讲的就是条理非常清晰，道理也很实在，这当中啊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语言，而且也没说任何的生化大话，所以就特别愿意按照他的方案呢进行治疗，快的按照乌云碧丽阁的要求找来了赛迦羚羊角。乌云碧丽阁呢亲自的监督研磨，把羚羊角啊加工成细腻均匀的粉末，保证药力能够被充分的吸收。同时呢他取出自己带来的按照传统工艺制作的明目二鼠尾丸，赛迦羚羊角粉作为先锋，强力打通肝眼通道，让肝血、水分、营养物质能顺利的往上送到黄斑区。以赛迦羚羊角为君药的明目二鼠尾丸作为主力，强化打通通道的效果。两份赛迦羚羊角的药力叠加，药效成倍的增加，打通速度更快，通道保持通畅更久。同时呢用麝香、牛黄、珍珠等核心的药材修复散瘀，修复黄斑区。那么用药十天之后啊，八眼仓呢就出现了明显的体感的变化，眼睛内部那种干涩快要裂开的感觉呀减轻了，胀痛感呢也缓和了很多，头晕那恶心的情况就不再频繁的出现了，晚上呢能够安稳的睡上一段时间，这是肝眼通道开始松动，气血呀慢慢的向上输送的明显的表现。用药20天，视力上的变化更加的直观了，眼前那团又浓又黑的淤血开始慢慢的变淡了，变薄了，以前看东西严重变形，直线变弯，方形变歪，现在变形的程度明显的减轻了，扭曲的影子呢逐渐的归位了，他已经能够隐约分辨出身边人的轮廓。

0: 也能呢分清楚啊屋子里的家具和物品。乌云毕力格前来复诊，也摸过脉象，观察过眼睛状态之后啊，只告诉巴彦仓继续的按原方案来用药，中间不要中断。他说这个干眼通道已经基本畅通了，接下来的重点呢就是散开淤血，修复黄斑。用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巴彦仓呢眼底的淤血就已经散开大半了，他视线中心的黑影明显的缩小了，看东西呢基本不再变形，能够看清近处的文字和人脸，眼睛干涩、胀痛、刺痛的感觉完全消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状态都在稳步修复。用到两个月，眼底的淤血基本上就完全散开了，黄斑呢得以一个持续且充足的滋养，破裂的血管慢慢的在修复，长牢固，不再容易出血，中心视力啊明显的回升了，看东西又清晰又稳定，也没有黑眼，也没有变形，更没有遮挡，他可以主动的自己去走一走了，做一些个简单轻便的事情，生活这个时候基本上就能自理了。到了三个月，巴彦仓彻底痊愈了。那么此时呢，他眼底的黄斑出血啊完全吸收了，血管恢复了健康牢固，干眼通道保持通畅，视力恢复到跟生病之前接近的水平，看东西清晰明亮，自然，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头晕恶心，所有不适的症状啊全部都消失了。他又继续啊可以打理各项事务了，核对账本，查看文书，外出办事儿，一切都跟没生病之前一模一样。整个哲里木王府的人是又惊又喜，一个几乎被断定终身会失明的人，靠着赛加羚羊角粉还有明目二十味丸的组合，硬生生的从黑暗的深渊被拉了回来，对乌云毕力格十分的感激，想要重谢。而乌云毕力格呢就只是平静地说，这眼病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找不到真正的病根，干眼通道一通，眼睛自然就能恢复光明。赛加羚羊角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它的稀少昂贵，而在于它能打通其他药材无法打通的干眼通道。明目二十味丸的可靠之处不在于药材数量多，而在于它能精准修复眼底最脆弱最关键的部位，两者配合就能成为治疗各类顽固性深层眼底眼病的唯一有效的方案。从那以后啊，猛医乌云毕力格的名声在草原上流传得更广，而赛加羚羊角粉搭配明目二十味丸治疗眼底重症的故事也一代一代传了下来，成为一段实实在在口口相传的治病佳话。好了，看看时间呢差不多了啊，今天咱们就先讲到这儿，我们接下来呢接听场外的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

0: 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1: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0: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1: 他传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0: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1: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0: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1: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他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3: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2: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4: 严老师您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
4: 严老师啊，真是太感谢您了。
5: 哎，不客气啊。因为呢找我呀来说病情的人比较多，大家呢都是排队等的时间比较长了。
4: 哎呀，我真是啊盼望已久啊。
5: 啊，
4: 总想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啊，行，那今天咱们就等于缘分修到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您尽管说。
4: 好好好，严老师 啊我能跟您呐通话，我真是我三生有幸，我真是有点激动，太高兴了。
5: 您过奖了啊，我也很荣幸。我非常感谢大家呀对于我的信任，对于我的喜爱，大家伙愿意把眼睛的健康啊交给我，那么信任我，所以说我为大家的服务和治疗也是一定要不遗余力，一定要200%的力量去为大家做的事情。
4: 是啊，真的感谢您严老师啊。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5: 嗯，
4: 我现在用了一个疗程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
5: 嗯，
4: 我这个眼睛一开始就是模糊。
5: 嗯，
4: 到医院一检查，他让我做手术，我是绝对不做呀，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做那个眼睛手术效果不太好。
5: 咱们年龄大了呀，眼睛有病了呀，好多的人是不敢做手术的。但是我其实一直讲，我们要正视这些问题，你有一些疾病该做手术的必须得及时手术。我们在手术之后呢，可以用老祖宗传下来的好的方法呢打通干眼通道，来修复啊视细胞，恢复视力。但是说这个人一旦得急性眼病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不做手术怎么办？可能没准就得瞎掉。那您当时眼睛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讲一讲。
4: 我这个眼睛是3年前开始出问题的，我有糖尿病，以前我这个视力吧还可以，后来发现眼睛就是看不清了，越来越模糊。
5: 嗯，

0: 天早上我起来看东西模糊，眼前一片红啊，我捂住右眼用左眼一看，眼前一片红，把这手呢放到眼前啥都看不清了。
1: 嗯，您这个是左眼出现眼底出血了，而且出血量很大，因为您有糖尿病嘛，糖尿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眼部的并发症。
0: 是是，后来我去了我们当地最好的眼科医院，这医生说我是眼底大面积出血，还挺严重的呢，就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还有这个滴眼液啥的。
1: 嗯，
0: 我回家用了一段时间，左眼的这个红慢慢的消退了。
1: 因为眼底出血以后啊，身体它会逐渐的吸收，再加上呢医院的药啊，它会促进一些吸收，但是呢咱们光吸收不行啊，你眼底出血它容易反复，所以说必须得解决这个病根的问题才行。
0: 是是，然后没彻底吸收掉，在左眼下方有一条硬的就是那个斑痕呢。后来又去了北京的医院，然后眼科去看的，医生说我这是眼底出血激化了，是不是？
1: 激化它是指什么呢？就是血形成的那个斑痕组织硬化，它就会在眼底呢形成一些个增生的物质，对眼睛视力就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的。
0: 是啊，后来视力不越来越差吗？左眼睛几乎失明了，那右眼也是越来越模糊。
1: 嗯，
0: 检查的视力是0.2。
1: 本来有糖尿病，再加上一只眼睛眼底出血，视力急剧下降，那另一只眼睛就是好眼啊，也跟着受到连累了。
0: 嗯，是是。
1: 那您现在视力能看清吗？
0: 现在这视力清楚些了，眼睛堵得慌，眼泪也多。
1: 您是用上咱蒙药健眼奇方明目20味丸以后，这个眼泪变得更多的吗？
0: 哎，对对对，用药之后眼泪比之前多了。
1: 哦，那挺好，这个是属于排毒反应啊，不错。您现在用药多长时间了？
0: 我现在刚用完第一个疗程。
1: 那除了流眼泪变多了，还有什么别的其他的一些变化吗？
0: 有啊，这眼睛就是硬的地方那个软和了有点。
1: 啊，挺好。因为方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干眼通道之后啊，首先呢你眼内的毒素排出来了，另外呢方中其他20多味的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麝香的带领之下，顺着畅通的干眼通道啊直达眼底，激活您眼底的斑痕组织的细胞，视力呢就会逐步的恢复正常。现在这个视力上有改变吗？
0: 啊，有有有了一些，现在这眼睛怎么说呢哈，就是大点的字儿是没问题了。
1: 那能看清楚手机上的字儿，大一点可以。您这情况需要继续的治疗，因为什么呢？咱们刚才用了一个疗程，眼泪多不怕啊，这个不怕，这个是排毒反应，说明呢眼内积聚的毒素啊比较多，它排出来，您就用手绢啊，或者是比较软一些的纱布啊，就擦一下，别擦眼睛。等它留下来之后啊，您就擦着眼边就行。再问您一下，这排便好不好啊？
0: 排便这两天也挺好的，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也有便秘，都6-7天一次，现在1-2天一次了。
1: 哦，很好。您这样啊，家里边备一些决明子、苏子，还有来福子、牵牛子。决明子、苏子呢15克，来福子啊20克。牵牛子呢5克，便秘的时候啊，咱们把这几味药材呢放在保温杯里边，用水啊给它冲服之后，然后呢焖15分钟，趁着温和的时候喝，这一次药量呢可以给它冲3到5次。因为啊你有眼底出血，眼底出血的患者最怕什么呢？最怕便秘。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丸以后，排便开始正常了。后期呢，只要是排便有便秘的时候啊，您就用这个方子。如果说后期一直排便正常的，就不用这个方子。
0: 哦，好，我就听您的，林老师。
1: 因为您这个眼病比较重，第一点呢，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第二呢，坚持用够4个疗程。
0: 好的，好的，好的。太谢谢您了，林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好，祝您早日康复，我们等待着您康复的好消息。时间的关系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哎，好，再见，严老师。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1: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0: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什么？
3: 哎，您好，
2: 林老师，真的是要谢你啊！哎、你实实在在帮了我大忙啊，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啊！
3: 不客气啊，有缘相识，能帮到您就好。
2: 嗯，我刚才说呀，就是那个怕我的眼睛啊控制不住，也害怕失明，结果老天啊可怜了我，让我认识你，这眼睛啊就好起来了。
3: 我呀也没别的本事，就是一个眼科的医生，我治别的病啊可能不在行。但是治疗眼病是我的专业，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呢？
2: 李金老师，我知道这个蒙药的自然奇方明目日中未完，很多地方啊都断药了，结果前段时间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个药，我真的是特别的感动，你真的是大好人，好人应该一生平安啊，我希望你身体一直健健康康的。
3: 谢谢谢谢啊，其实说起这件事儿啊，我就挺遗憾的，很多人呢没争取到名额，当时活动就结束了，全国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都脱销了，当时报上名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幸运的。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66了。
3: 啊，
2: 我是2000年的时候发现这个左眼吧，看东西啊变形，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黄斑水肿，当时就开始治疗，也没治好，后来有白内障，眼睛出血了。
3: 嗯。
2: 就是正前方啊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边上啊中间稍微那清楚一点。
3: 嗯，
2: 医院说我是那个眼睛不好，当时还做白内障手术，还不能做。
3: 嗯，在做手术之前呢，医生都会检查的，如果眼底不好是不敢做手术的，因为人工晶体它过滤不了毒光啊，会让更多的毒光呢进入到眼底去损伤它，您眼底本身就不好，经不起那个损伤，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白内障手术之后视力维持不了多久，它会反复合并眼底的病变，就是因为置换人工晶体之后，那些个毒光更多的落在了眼底，对眼睛有更大的损伤了。我临床接诊过很多术后用药的朋友啊，就只有通过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未完当中的赛加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给眼内的眼底细胞补充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修复和激活了眼底的细胞，才能够让我们的眼睛彻底的康复。您当时没做手术啊，也等于是遇到了一位负责任的医生，这也是一份善缘呢。
2: 是啊，我这个人吧总是那个着急，一着急都上火，我一生闷气啊，这眼睛啊就干，就然后的模糊都更严重。
3: 嗯，
2: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3: 您这个情况因为火气大，人一着急上火伤的是什么呀，不就是肝吗？所以脾气不好的人呢，肝眼通道更容易堵，一个脾气正常的人他可能在50岁以后肝眼通道开始堵塞，脾气不好的人可能35岁以后肝眼通道就堵塞了。通过这个眼病呢，咱们得知道以后遇事儿啊不能着急。
2: 嗯，对，我每次去查每次都是这样，也没什么个结果，最后去医院呀、都成困难了。还有就是我老伴儿吧，他有那个脑梗，已经卧床了。你说孩子吧，在外地一年嘛回来一两次，平时都是我在那个照顾老伴儿。你说我的眼睛越来越不好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担心，如果我看不到了，我老伴儿该怎么办？直到最后，我的左眼呀，只能看到手呀在眼前的晃来晃去的，右眼呀也就。最多也能看个1米左右。
3: 我现在忽然理解您为什么这么着急了，您这个生活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2: 哎呀，是呀，哎呀，我不能让老伴饿着，你说是吧，我就摸着给他做饭，也经常就是摔碗，最害怕的就是那个万一着火了怎么办，还得照顾老伴也看不清东西，我心里啊真的是难受，我特别想那个遇到好大夫哪天帮帮我，哎呀，结果就把你盼到了。
3: 刚好您有眼病，刚好我又能治，我今天每个患者呀都知道大家的不容易，所以我愿意尽全力的去帮助大家。
2: 哎呀，当时呀我都咨询后呀，我买了2个疗程的药，我先试试，我说后来就有效果了，正好又赶上了活动，我又买了2个。

0: 疗程，这个方子呀，真的是帮了我大忙啊。
1: 嗯，您现在眼睛有什么变化了？
0: 我当时都是用上五天，我的眼睛啊就开始排眼屎了，早上起来呀就特别多，越排眼前呀就越亮，有一个月的时候做饭呀都能看清那个菜、菜刀、菜板，我都能看清了。当时我都觉得我这个眼睛啊有希望了，不怕失明了。
1: 是。您现在眼睛好一点了，可以照顾老伴儿了，也可以照顾自己了，以后咱们这个日子就等于更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哎呀，是呀，我用了有一个疗程的时候呀，我就能看20米远了，这个蔬菜的颜色都能看清楚了。你说，绿色的辣椒、红色的那个地瓜，我都能看得清楚楚了。
1: 嗯，颜色看清楚了，这说明黄斑功能在恢复啊，这是一个很重大的转变。
0: 对，两个疗程都快用完了，这看东西啊就不变形了，然后这个右眼呀也好的快了，左眼的黑影啊少了有一半，但是中间还是有那个黑点呀。尹老师，我上次就是趁活动我又订了两个疗程的，我用完那个两个疗程，我这黑点能不能全没呀？
1: 可以的呀，您目前这黑点它是黄斑区没完全修复好，用完这两个疗程的黄斑区的细胞都能修复好，那这眼病不就能彻底治好了吗？
0: 那个尹老师，我收到药，我的心里啊，真的是特别的感动，特别那个激动啊。
1: 啊，这个季节呀，也是眼病的高危期，大家真的是需要我的呵护。但是呢，我也说了，没有帮到所有人，这个对于我内心来讲啊，也是一个巨大的遗憾。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可以治眼病的病根，可以让我们重见光明。您也不用担心今后眼病会复发了，到那个时候啊就能够更好更专注的去照顾老伴儿了。
0: 这个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之前吧吃那个一天两次，一次都是我按12粒服用的，就是从那个第三个疗程开始，我用不用加量啊？
1: 不需要加量，正常用就行了。
0: 哎呀，能遇到你用上这么好的药，真的是我的命好呀、啊！谢谢你啊，李老师。
1: 不客气啊，就这样好好的用吧，后面还有很多排队看病的朋友，今天咱们两个就聊到这儿，以后有任何需要我帮助的地方再拨打电话，再见。
0: 谢谢你景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
3: 当你置身黑暗之中，你焦虑，你恐慌，你渴望光明。当你听到孙子孙女喊你爷爷奶奶的时候，你只能用双手来触摸他的脸庞。当你的子女想带你去浏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时，你只能用耳朵来听闻这世界的美好。当你外出看不清公交站牌时，你只能向善良的路人求助。当你想帮家人分担家务时，你却往往只能帮倒忙，拖累家人。
4: 目前全国眼病患者约有2亿，60岁以上中老年人每10位中有7位有不同的眼部疾病，广大眼病患者无法走出家门，生活不能自理，最终导致失明。
3: 这样的结果你能接受吗？你渴望重见光明，为此你也四处求医问药，然而却是无功而返。现在广大眼病患者的希望终于来了。
4: 他传承民族医药，融合古方炮制，不断探索，终成创新猛药。
3: 他为了患者能重见光明，逆行千里，无私地回馈祖国乡亲父老。
4: 他行医40年，让数万患者告别眼部痛苦，拥有光明新生。
3: 他是草原的格日乐，在茫茫草原中傲然绽放，传播光明与大爱，像一朵火红的花，照亮黑暗，温暖人间。他就是民族医药传播者，草原人民的好女儿，眼科医生。
4: 今天在我们隆重的邀请下，在广大中老年朋友热切的期盼中，

0: 不辞辛苦来到直播间，为大家讲解眼病的防治知识，奉献他毕生积累的经典良方。如果您患有青光眼、白内障、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视网膜脱落、视神经萎缩等等高度致盲的眼病，请走进节目，告别黑暗，走向光明。
1: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4: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3: 啊没关系尹老师，尹老师你真是太好了，你开的什么方式都这么好用。
4: 您阔想了，您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呀。
3: 是的是的，现在啊您真是帮助太多太多的人受益了，您真的是老百姓常说的功德无量，全心全意给我们百姓服务。
4: 啊您过奖了啊，其实呢作为医生来讲啊，天职就是帮助的患者离疾去苦，做这些都是应该的。啊，您这么夸我反而不好意思了，说一说您具体是什么眼病吧。
3: 哦，我呢是早期黄斑病变，我是右眼有问题，左眼没事儿。捂住左眼用右眼单独看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弯曲的，地面也坑洼不平。我是去年五月份查出来的，当时眼睛感觉特别疲劳酸胀还疼。我用了很多药都不管用，我就想去医院让大夫给看看。
4: 您这种重视疾病的态度特别正确啊。为什么？因为黄斑变性是高度致盲的眼病，一般老年人容易得，一旦发现呢就更应该尽早的治疗，如果说忽视的话，它病情就会越来越重的，不好治了。
3: 对对对，后来我还是去了医院，大夫让查视力，结果查出问题来了。右眼视力 0.4， 左眼视力 0.8， 差的挺多的。医院当时建议打眼针，但那个针确实挺贵的。
4: 那个针不就是雷珠单抗吗？打一针只能是抑制新生血管。您眼睛当时那个情况，那不需要打针的。
3: 可是当时我也不懂啊，我问大夫打了能保证眼睛好吗？他说没人保证。我一听就不敢打了，但也不能任意不管这个眼病继续发展呀。
4: 那您听我讲，您那个情况当时根本不需要打针。因为仅仅咱是黄斑病变的一个出发期啊，您要用对方法其实花不了几个钱咱们就能治好。
3: 是啊，这不当时我就是嫌价格贵就没听大夫的，我后来回我爸家跟我爸唠嗑，说起来眼睛的事情，我爸一听着急了，他每天啊没事就去小区遛弯，大家都认识他，见谁问谁，就问有没有谁认识看眼睛好点的大夫。我爸说眼睛就是人的窗户，窗户要是坏了这人也就废了。后来在小区还真是问到了，他说有知情的人就介绍你的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他说特别好，并且给了联系方式。我爸打场外电话想买药，结果说没有药，而且我这种情况没必要吃猛药治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开个食药方就行。我爸拿到方子还半信半疑说能管用吗？
4: 您看这个老爸爸呀比您自己还着急是吧。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一直以来呀，因为这个方子当中赛加羚羊角非常的紧缺，所以说这个药啊一直生产量非常少，目前呢咱全国更是一药难求。另外我跟咱们全国地区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呢共同的信念就是给患者治病的时候一定要根据病情的需要制定方案，不是说每一个人都必须进来就要买药的。那我们不是卖药的啊，我们是为大家服务的。您就拿您这眼病来讲，工作人员指导的非常正确，非但不需要打那么贵的眼针，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也不需要吃，就用食疗方咱们就能调理过来。
3: 对对对，人家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后来我们这不就试试吗，我爸回来每天给我用枸杞子桑葚子还有海带给我做汤喝，一天早晚各喝一次，喝了就十天，我感觉眼睛疲劳的感觉完全就没有了。
4: 对呀，非常好啊，这个方子，枸杞子是益肝养肾的，桑葚子呢又是强肾的，海带本身就有清毒的作用，

0: 本身您的岁数也年轻啊，发生黄斑病变又是初发期，那么这个时候干眼通道是稍见堵塞，它没完全堵塞呀，用这个方法完全就可以通开，而且呢益肝肾，肝肾之精濡养眼睛，这情况就可以得到好转呢。
1: 对，我爸看见我这眼睛有好转了，特别高兴，一直夸你呢。喝到一个多月的时候，左右眼看东西就一样了，不变形了。
0: 嗯、
1: 然后去医院复查、
0: 啊，
1: 视力又达到0.8了。后来我坚持喝到2个月，现在完全好了。我们全家都特别特别感谢您。
0: 不用谢啊，我听到您好转消息，我特别高兴。您之后呢，可以拨打场外电话呀，再领取3盒的熊胆视力眼贴。这个之前呢给大家免费发放过，这个眼贴用的是珍贵的动物药熊胆粉，另外呢又配伍了古今草、野菊花、夏枯草、决明子、白芷、柠檬花、车前子、丹参、石决明、丹皮、吉藜、千里光等10多味名贵的中药材，可以缓解症状，让您这个眼睛呢更加的舒服。这3盒眼贴用完呢，您这眼病呢它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啊。另外平时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卫生，别过度的刷手机，别熬夜，别生气。
1: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太谢谢您了、
0: 嗯、
1: 我现在就马上打场外电话。
0: 好，那就说到这儿，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1: 再见尹老师。
2: 猛药制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珍贵的羚羊角为君药，配以麝香、牛黄、南海珍珠等其他24味名贵中药材，组方宏大，疗效强劲，不治百病，专治眼病，能迅速打通干眼通道，激活眼内受损的组织细胞，源源不断地为眼组织补充 1x1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通过溶解、雾化、拔灼、修复4位一体，将眼内堆积的眼毒进行溶解、击碎并排出体外，达到从根源上治疗眼病的目的，治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视神经萎缩、糖尿病眼病等重症眼病的克星。
3: 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4: 400-077-5058 400-077-5058 400-077-5058。
3: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当生活充满未知与迷惘而踟蹰不前，就如同手机耗尽电量，全民阅读充电一刻。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飞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道子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

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哎，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揉揉揉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幽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傅，师傅，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望过叶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遵命。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啊，唰跳出了碧幽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鼻涕眼泪一块流啊，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

0: 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在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儿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
1: 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呢，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盔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0: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1: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
2: 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1: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
0: 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
1: 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尔等都给我站起来！
0: 是是是是是。
1: 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门人弟子啊，全都站起来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排班。通天教主手捻着虚髯，多宝啊，那么你可就有一个差事了。
0: 不知师父哪旁使用？
1: 你呀，敢奔界牌高官？就在那关前摆下一座阵势，叫做诛仙阵。这座大阵是斗谁的呢？为师要斗一斗你大师伯老子、二师伯元始天尊，看看到底是谁更有本领啊。
0: 师父您这么做就算对了，
1: 咱们截教也应该扬眉吐气了。
0: 好吧，
1: 童儿啊，倒在后洞当中取来宝剑。小童儿到后边去了，不多一时取来了四口宝剑的，往桌上这一摆，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多宝啊，你带着四口宝剑去摆这座诛仙阵。

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弟子遵法旨。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啊、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投降了，投降了，交枪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风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起别的名不会，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十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哎，这可怎么办呢？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哎，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哎，如果打不过，哎，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哎，就舔这伤口，呲溜啊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砍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哎，拉个口啊扎个眼啊，
用不了多长时间，他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自我疗伤这本事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哎，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嘎巴一棍。

0: 赶紧又掰回来了。哎，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哎又舔好了。哎，不行，我还得打一仗。哎，不行，我再投降。哎，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啊，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哎，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哎，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哎，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哎，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哎，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啊，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演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

0: 园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
8: 一生就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0: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被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中一直都在，他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

0: 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是斑马线。
1: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3: 你先走。
1: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3: 嘘，小点声。
1: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3: 阿姨，你出去了。
1: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5: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6: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5: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9: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壮脸儿是又壮衫儿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1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了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得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官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

扑通一下，哎，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琦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哎，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琦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渡厄真人。这渡厄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到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渡厄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哎，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渡厄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琦，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渡厄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琦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哎，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儿开始就传授这个陈琦的武艺，陈琦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渡厄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哎，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琦。陈琦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渡厄真人发现陈琦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哎，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琦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渡厄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哎，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琦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蚯蚓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还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蚯蚓连打败仗，这陈琦呀才请令，哎，要出征。蚯蚓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琦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琦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

0: 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的，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奇。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扑通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铜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奇。陈奇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扑通扑通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奇。这陈奇是真不开面，哈哈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呢。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奇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擦啷啷啷擦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奇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见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到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蚯蚓，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啊，陈奇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呢， 啊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奇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哎，饭菜有的是，哎，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奇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奇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哎哎哎哎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奇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奇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哦，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到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哎哎，好嘞，我这就出发呀，走了啊，本儿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哎，利用地形术，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泗水关。 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儿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啊啊啊！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魔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一万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让陈奇出马送死。有探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蚯蚓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真是冤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
1: 我师父，我
0: 哎呀，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渡恶真人，可是现在渡恶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
1: 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
0: 亲师兄弟这哥俩，谁也不认识谁，伦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杵也沉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拨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员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
1: 一较劲啊啊哼啊唰，

0: 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就撞到一块儿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哭痛哭痛，有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哇，把自己的主将啊全都抢回去了，各自回到营盘当中就开始抢救。都有军医大夫啊，又给扎针，哎，又给拔罐子，又给做按摩，还有绞耳朵给放血的，全都是中医疗法呗，都排毒呗。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哎，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所以很快呀，体力就恢复了。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较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停停躺躺，停停躺躺，停停躺躺，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哭痛哭痛，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哗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啊。这回呀、啊，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啊，郑伦，我要你的命！陈奇，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哭痛哭痛，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哭痛哭痛，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的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啊、哼哈、啊，哭痛哭痛。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一千多下，哈了一千多下，始终啊是难分上下。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大骄兵，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

0: 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花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辩奖代表评选人员。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高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
14: 宗旨，
15: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7: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指示，斑马线。
16: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8: 你先走。
16: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8: 嘘，小点声。
16: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8: 阿姨，你出去了。
16: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3: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2: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3: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4: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5: 谢谢。

0: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